0: 呢，就是喝咱们哈尔滨冰淇淋糖啤酒的话呢，就没有什么负担了。好，张女士在吗？
1: 哎，你好。
0: 哎，
2: 您还在记忆的长河里。
1: 我还在想呢。
0: 嗯，
1: 想一想啊。
2: 嗯。看着还在。
1: 它独特，它主要是有一个独特的酿造工艺。
2: 啊，
0: 对。
1: 是那个三毛榉木酿造的。
2: 不是，不对，张女士，您说的是我们前半年的那个啤酒。
0: 这个是他新出的哈尔滨冰淇淋糖啤酒，你看这特点在名字上都体现了。
1: 它主要是零糖。
0: 对，零糖、零脂、
2: 零
0: 负担，对，这就是它的特点之一。
2: 你别管怎么说，你看咱们前半年发的啤酒，张女士还在一直记忆这么深
0: 呢。
2: 我说怎么这个记忆长河里还在那畅游呢？弄了半天，游半年前去了。
0: 刚才翻到了三月份。好的，这样的话，恭喜您，张女士啊！那把您的这个身份证号呢，详细的告诉我们的导播，帮您记录一下，然后帮您购票，带着自己的身份证呢，实名登记入场，好吧？
1: 好的，
0: 哎，
2: 好，再见，
0: 再见。
2: 那么咱以前的三毛榉木酿造工艺吗？
0: 是是是、啊、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哈尔滨零糖冰级啤酒的话呢，它的特点就是三重冷萃，所以说呢在夏天喝的时候那是冰爽好喝呀。
2: 384小时的发酵、嗯、啊，充分的这个解糖分，
0: 是分解了糖分，
2: 零糖零脂零负担、
0: 哎、
2: 就一个字儿，爽，你就喝吧。一会儿先生下节目给我买两瓶。
0: 这咋的，不行，上班时间不能喝两瓶。
2: 没事，喝醉了找领导去。
0: 好了，那早间8:06啊，带大家关注一下今天泉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这个据我了解，今天的这个气温还是挺高的
2: 啊。
0: 但是好像会下点小雨吧？我们来带您关注一下啊。
2: 本周的这个降雨量呢是要多的啊。
0: 是的，是的，好。
2: 咱们二师兄还在那儿、给张女士做
0: 记录
2: 呢。
0: 对、
2: 啊、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嗯，不搭理咱，不搭理咱，
0: 先关注路况，
2: 咱看路况啊。
0: 好，先关注路况吧。
2: 小样的，没你还干不了活呢，我跟你啊。延吉街东向西，从延吉街从沿河街到延吉街啊，104米的拥堵，3公里的时速。公园路呢，东向西，从元川街到元祥胡同，拥堵484米，速度2公里。橘子街北向南，新北路到北洋路，拥堵464米，缓行280米，速度3公里。光华路东向西，拥堵192米，速度4公里。天池路的辅路东向西，从天池路路口到龙东街，拥堵292米，速度5公里。沿西街的辅路南向北，梨花路附近134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站前街的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218米的拥堵，5公里的时速。光明街北向南，海兰路附近64米拥堵，7公里的时速。沿西街南向北，从元南胡同到梨花路310米的拥堵，7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南向北，长白山辅路附近，又跳了啊，又跳了。长白山辅路附近，这是拥堵69米，速度6公里。健康路东向西703米的拥堵，健康路怎么堵这么严重啊？6公里的时速。河南街北向南，光华路附近158米的缓行，86米的拥堵，10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路东向西，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548米的拥堵，246米的缓行，6公里的时速啊。
0: 好的，此刻的这个延吉市市区内的一些这个高峰路段呢，刚刚我们已经为大家呢介绍了一下。另外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的就是呢，在敦化啊，这个在敦化，那因为咱们的这个市区供水管网，也就是老旧供水设施的一个改造更新，所以说呢，从昨天也就是6月1号开始呢，一直到9月30号期间呢，会有这个这样的几处
2: 进行封闭施工。
0: 进行封闭施工，首先第一条呢，就是西环城路到长白路，再到红滨街，再到西安路环线。施工的时间呢，是从昨天6月1号开始到9月30号。施工地点呢是九小路口，再到红滨路口，再到东北亚药业路口，全长1600米。施工内容呢，就是供水管网的铺设，还有道路恢复。
2: 另外是北环城路，到鳌东大街到沿河路，施工工期呢是2026年的6月1号。到2026年的9月31号，施工地点金水汇洗浴路口到鳌东大街路口，再到这个拱辰桥头，全长600米。施工内容呢，是供水管线的铺设、路面的恢复，
0: 是，另外呢是西环城路到山城街，这个施工时间也是到9月30号啊。施工的地点呢是西环城路十字路口到山城街，全长呢是100米。施工内容呢就是供水管线的铺设，还有道路恢复。所以为了保证这个正常施工，确保施工安全吧，那我们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啊，那选择其他路段来绕行一下，也希望大家能够配合，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2: 嗯，要按照当时的这个施工这个区间的标志指示信息来绕行啊。嗯，
0: 是的，是的。
2: 有一部电话0433-625-6299，0433-625-6299。
0: 好的，那下面呢已经到了8:10了啊，那我们再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全球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吧。
2: 熊二 A 天气 A。
0: 是的，来具体的天气情况，全球各县市呢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
2: 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白天呢偏东风3到4级，夜间呢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32度到16度，图门32度到16度，敦化28度到12度，安图30度到14度，合龙33度到15度，龙井32度到16度，汪清30度到14度，珲春29度到15度，延吉32度到16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最高温，泉州的最高温度是33度啊，出现在合龙。
0: 合龙、
2: 啊、最低温度是28度，出现在敦化啊。这是
0: 就今天敦化的温度相对凉爽，
2: 对凉爽一点，好一点，那也是28度。
0: 啊、哦，对对对，就是毕竟，但是现在你看这个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
2: 温差很大，
0: 差一半啊。
2: 扯了吧。
0: 对，所以说大家这个出门的时候呢，外衣还是要带着啊，特别是早晚出门可能比较早比较晚的朋友，然后中午比较热的时候您就可以穿上半袖了，
2: 拿一个小长袖，
0: 对对对，
2: 早晚穿上，提了个小方便袋，热了就脱下来，是吧、您说这晴天备伞，不饿备凉嘛，
0: 是，就是还是要
2: 有备无患，
0: 对，有备无患，这样的话
2: 尤其像我这
0: 才能舒服，
2: 半大老头你别今儿齁齁的，明儿哈哈的，今儿上医院，明儿又看病的，那你啥也干不了了，是吧？我就要这味
3: 道。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7: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6: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 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

0: 方式，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2: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出门大吉早上好，沿路百都在笑，幸福顺利的。你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有不少啊住在老旧小区的这个听众朋友呢，给我们打来电话或者是发私信给我们啊，就是问的最多的就是有关于这个老旧小区呢加装电梯的事儿。很多呢住在3-4楼以上的老年朋友呢，上下楼呢的确是不方便，一直呀都盼着能装上电梯，可是呢又不知道现在这政策究竟是啥样，钱怎么凑，流程怎么走，心里啊的确是有点没底的。
3: 嗯，为了这个帮大家把这事儿啊都问明白啊，我们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到了延吉市这个住建局旧房这个住建局旧改办的副主任张旭啊，张主任，这个为大家来解读延吉市旧房加装电梯的最新政策和具体的流程。我们迎进一下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0: 好来认识一下张主任。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嗯，
0: 张主任啊，那首先呢，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就是咱们延吉市呢，现在针对这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有没有一些最新的政策调整呢？比如说呢，大家最关心的政府补贴的问题啊，然后有没有提高，或者说有新的利好的一些消息吗？
4: 嗯，这个现在是我们是有调整的。
0: 嗯。
4: 我们今年的整体政策是省州市一共是150,000，跟大家不是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是经过我们的向上级申请，完了中央的一些支持，现在我们有一个中央超常机关一次性补助25万，就是从省州市三级补15万，现在我们直接一次性超级国债补25万，就是这个要比原来要多10万。
0: 哦，这就一下子把咱们的这个政府补贴呢提高了10万了，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说真的绝对
3: 是
0: 大好事，
3: 很利好的消息啊。
0: 对，
3: 那问一下张主任，很多听众朋友呢就想问啊，到底什么样的房子才能够申请加装电梯？你比如说楼层啊、房龄啊、产权啊，这些有没有明确的这种要求？像单位的老公房啊、保障房啊，能不能够得到申请？
4: 这个关于这个咱们现在关心加装电梯，这个房龄是就是无年限限制，只要以结构消防鉴定合格为准，我们是。完了楼层咱们要求是4层以上为多层住宅，就是不含单室啊、单层啊、复式这种。
3: 嗯。
4: 然后产权要产权清晰合法建设的，就是非自建房、非单一产权的这种。
0: 嗯，
4: 完了，咱们现在还有就是，房屋类型就是单位老公房啊、集资房啊、保障房啊，
0: 嗯、
4: 这个只要那个权属清楚、鉴定合格都可以加装。
0: 啊、哦，只要是各方面的条件都是
3: 都具备了，
0: 符合条件的啊，就是都可以来申请啊。那如果说呢，像一栋楼里面，咱们就是有其中有一户这个住户他不同意安这个电梯，那是不是咱们这整个单元就都装不了了呢？像咱们延吉市现在对这个业主表决的这个比例是怎么规定的？就是有没有什么比较人性化的一些调整？
4: 嗯，这个是不是全楼100%？同意才能装。
0: 嗯，
4: 按照咱们国家的民法典，就是要求2/3参与，2/4同意，也就是说他的2/3专有面积户数大于等于2/3的业主来参与这个事儿，然后2/4这个面积和户数大于等于2/3就可以申请。
3: 哦，有

0: 有双四分之三的这个要求是吧？
1: 嗯，
2: 对，他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关注的一点，就是占用他人专有部分，如挡窗啊、阳台啊，一些跟这个该业主单独这个沟通同意就可。
0: 哦，那么说我们说加装一部电梯，这个到底得花多少钱？之前呢，咱们大家了解到的是有什么基础款呐、啊，还有什么蓝标价呀？那能跟大家具体说一下这个价格都包含哪些部分？哪些费用是不这个不包含在内的呢？
2: 咱们烟机一般我们现在涨估价就是六成以上，六成就是四到六成这种，我们是涨估价在35万，属于蓝标这种。然后这里面就包含咱们固有电梯的电梯的安装啊，钢结构井道、连廊、土建基础、基础的水电迁改设计、监理、检测、验收。咱们加装电梯还有七成以上是40万，40万的话，就是里面是不包括封闭阳台这部分，因为这部分的话要业主来承担。
0: 哦。
1: 嗯，是这样。而且您看今天在这个采访的一开始啊，就是我们就问到了有没有什么利好消息，就是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政府补贴呢它是有这个向上10万的这样的一个上调，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太实惠了。但是说到这个加装电梯这一块的话呢，究竟这钱从哪儿来，一直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比如说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业主自己掏的，然后有政府补贴，那政府补贴具体是怎么发放的，比如说像省级和州市级的这个补贴标准是不是也不一样，它分别是多少呢？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这个补贴呢？
2: 这个我们现在就是按照现有的35万基础价来算的话，我们现在一个仓的补贴在4到6成，我们按照25万来补，7成往上按30万来补，完了改建费是由咱们当地政府来承担。这里面就是我们等到跟居民签完合同以后，我们要建立一个共管账号，居民的钱打到这个承担这部分打到这个共管账号，账号里以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补助钱也打到这个共管账户里来，完了按照我们合同约定来进行补这个合同约定这个施工节点来支付给施工单位。
0: 哦，就是要有个独立的账户，业主承担那部分打进这账户，然后各级补贴的也都打进这账户，然后再开始进行施工建设，是吗？
2: 对对对。
0: 嗯，那我们说业主之间的费用分摊，它有没有一个什么参考的标准？就是说比如说高楼层啊、低楼层啊，我2楼花多钱呢、啊、你5楼、6楼、7楼花多钱呢、啊、就是这个怎么来分摊才合理，有没有官方的指导方案作为这个整个需要改造的这个
1: 参考，
0: 大家的
1: 参考依据。
0: 嗯，
2: 原则上咱们这个加装电梯是谁受益谁出资，受益大的出资多的原则。
0: 嗯，
2: 但是咱们普遍就是非强制，协商优先。咱们按照我们这个有一个初期这个比例这个分配，就是建议性的，就是四到六成的，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1楼2楼是不出资的。
0: 嗯，
2: 六成就是从3成开始出资，从10%、20%、30%、40%这么样来出资。
1: 嗯，
2: 然后7成就是也是1成2成不出资，完了从3成从10%，4成15%，5成20%，6成25%，7成30%，是这样一个比例的。
0: 哦，
1: 那也就是2楼他是不做这个电梯的是吧，所以他也不用分摊这个钱。
2: 这2楼他是这样，这个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他想参与，就是可以进行协商，协商的除外。
1: 哦，明白，
0: 协商除外。
1: 嗯，
2: 就是我有2楼我就想加了，
1: 嗯，
2: 那我就愿意出这个钱，那可以。
1: 嗯，是这样。好，那如果说这个居民呢想要更高标准的这个电梯，比如说呢像平层入户，然后呢进口主机，超出这个基础款的这个费用了的话呢，是不是这个只能是业主自己来承担呢？就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支持渠道？
2: 超出基础款部分的话，是原则上是业主自筹的，因为每部电梯我们按照楼层4到6层，我们就25万，超出一部分就居民那个来自行承担，7成我们就补30万。是这样的。
1: 嗯，是这样。
0: 嗯，那么如果说说咱们老百姓想这个申请加装电梯，第一步找谁，流程大概怎么走，听说现在可以什么在即时办上来申请，具体应该怎么来操作呢？
2: 咱们现在研究加装电梯是这样，分两步，就是分两步。

0: 两块，一个是线上，一个是线下。
1: 嗯，
0: 就一部分可以到当地的你所在这个街道社区，直接申请。
1: 嗯，
0: 也可在这个几次办，通过线上申请。
2: 嗯，
0: 就是一般情况下，住户在申请

0: 谓的双三个二的四分之三。
1: 嗯，
0: 如果符合这个流程以后，我们由我们建设单位一来到现场来查看它这个房屋结构是否允许加装电梯。
2: 嗯，
0: 那这个都流程都走完以后，我们就通过鉴定啊，这个地勘呐、啊，还有咱们这个跟老百姓这个出资比例啊，
1: 嗯、
0: 如果都谈成了的话，没有问题。
1: 嗯嗯，
0: 我们进行就开始签施工合同，进行施工阶段。
2: 嗯。像刚刚这个郑主任介绍的非常的具体啦，这个环节流程它是怎么走的，那从申请到电梯建成投用啊、那这样的话大概我们是需要多长时间的，中间会不会有什么环节是特别容易卡住的，比如说这个管线迁改呀、啊、或者是审批呀、啊、就是哪些步骤。
0: 嗯，这里面我们按照正常来施工的话，三个月是顺利的，因为一般征询和表决在15工作日左右，就是一些咱们前期手续，
1: 嗯，
0: 完了设计和审批，我们一般也在定15个工作日，这样的话大概在1个月就把前期的所有手续都做完，完了进行施工合同签订，完了施工期一般在60天。
2: 嗯，我们其实这效率还是非常快的，
1: 快
2: 就是从头到尾3个月之内就完成了。
1: 嗯
0: 对，这里面有几项就是咱们所谓的一卡点。
2: 嗯，
0: 一卡点，比如说管线迁移呀、啊，这个地层反对这个进行那个分摊争议这个协商阶段。
1: 嗯嗯。
0: 完了，老楼的结构鉴定不合格，需要2次鉴定的。
1: 嗯嗯。
0: 完了，加上一些咱们所谓的历史遗留这个产权不明的这种。
1: 嗯嗯。
0: 因为二次核实，所以这个可能是一卡点。
1: 嗯。那还有听众朋友在问啊，说已经纳入了拆迁或者说有改造计划的这些老旧小区，还能不能申请这个电梯安装呢？
0: 如果是按照咱们延吉市纳入延吉市老旧小区改造范围的，或者已改造的，这个是可以进行申请的。但是纳入到拆改计划的，这个是不可以申请的。
1: 嗯。
2: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张主任啊，那今天呢是通过电话连线的这种方式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非常非常细致的给大家解答了这个很多的老百姓很关心的加装电梯的一些相关问题，也让不少的居民朋友的心里面有了一个清晰的答案啊。
1: 嗯嗯
2: 嗯，
0: 那个也谢谢咱们那个出门大吉早上好这个平台，能让更多的居民观众了解政策少走弯路，后续有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咨询电话0433-501-0331，或者是集思办小程序联系我们，我们会全力配合大家推进加装电梯的工作。
1: 嗯，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如果您还有疑问呢，或者在其他民生问题上需要咨询，欢迎呢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节目热线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
2: 嗯，好的，那感谢这个张主任啊，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辛苦您了。
1: 辛苦张主任。
2: 嗯，好，再见张主任。
1: 再见。

0: 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三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8:30，2026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爱心送考为梦。

0: 护航，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高考季公益行动，爱心送考车辆已经就位，考生出行有困难，拨打预约热线508-1059，508-1059，免费送考，安全直达，文明让行，助力高考，愿少年们自信登场，金榜题名。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2: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3: 出门大吉，早上好。
0: 8:31，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邀请到的呢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郑奇郑警官，我们来带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路况。好，郑奇早上好。
4: 早上好，郑警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那郑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呢，今天6月2号8:32，那这一时段的时候呢，我们的高速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5: 好的，目前呢，据指挥中心反馈的路面情况来看呢，延边支队辖区整体天气晴好，路面干燥，早间的车流量呢也比较小，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0: 嗯，好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这个郑警官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典型案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并且做一下交通安全行车方面的提示提醒的。
5: 好的，在5月31日下午呢，延边支队行动三大队民警是在延西站口执勤时呢，经过中单提示呢，有一辆车出现了超速的违法行为，那么民警正准备对该车进行拦截处罚的时候呢，车内的母女二人急切地向民警说明情况。原来呢，驾驶人李某一家三口是从梅河口市赶赴延吉市，带着女儿来参加延吉市的幼师招聘考试，那么由于时间紧迫，急于赶赴考场呢，发生了超速的违法行为。此时呢，距离开始考试还不足半小时了。那么考试地点呢，位于延吉市的北山小学，延吉西收费站呢，在距离北山小学还有13公里远。在正常路况下呢，仍然需要半小时，而目前的延吉市内的修车修路的情况呢，十分的多。那么虽然是一个小时呢，也未必能顺利到达。面对这一突发情况呢，民警立即向领导请示之后呢，决定留下驾驶员处理超速违法事宜。那么民警驾驶警车呢，护送母女二人前往考场，为考生呢争取最大限度的时间。在用时13分钟之后呢，民警将母女二人送至了考点。下车之际呢，民警也叮嘱孩子一定要考取优异的成绩。那么民警离开之后呢，母女二人也是对民警的这个热心帮助表示了感谢。那么最近呢，高考临近，我们高速公安呢也是启动了护航高考的活动。那么如果说广大考生有此类的出行需要呢，也可以及时向执勤民警进行求助。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到了6月份的时候呢，又进入了这个考试季了，而且刚才呢，这个郑警官也提到了，我们高速方面呢也是开启了我们的护航高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如果说一旦有这种意外的情况啊，然后突发需要帮助的，那也别忘了随时呢来找我们的这个高速民警来帮忙，
4: 向高速来
0: 求助，是这样的。好，那感谢郑奇，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连线就先到这儿吧。
4: 辛苦郑警官。
5: 好的，再见。
4: 再见。
0: 再见。说到护航高考的话呢， FM105.9 呢，在今年2026年的这个高考季呢，依旧是开通了我们的爱心送考的这个行动啊，那。

0: 我们已经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呢，集结了很多的这个爱心车辆，爱心司机。所以说呢，如果在今年高考期间呢，有需要的这个考生朋友，也可以随时拨打04335081059呢，来联系我们，来预约高考当天呢，来需要的这个免费车辆啊。嗯。另外呢，说到这个高考的话呢，最近一段时间，高考期间 AI 工具呢被禁用。将被禁用的这个话题呢，在网上好像流传开来了。那前些天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有一些媒体，他们也是联系了很多家的这个 AI 平台，其中呢，像豆包这个客服呢就表示了啊，豆包呢在高考期间呢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呢像这个拍题答疑这个类似的功能呢，在高考期间呢会被禁用
1: 了。
0: 哎，是的，具体的情况呢要以这个当时呢页面显示为准。那目前呢还没有接到最新通知。
1: 你像什么这个
0: 腾讯
1: 常见的AI 工具啊，这个可能在高考期间呢，有部分一些功能呢都会被屏蔽关闭掉的。
0: 是，比如说像这个腾讯呢，有一位工作人员就表示了，说像去年高考期间呢，这元宝就明确不答题了。还有像百度的一些相关负责人呢，也表示说呢，再没有收到高考期间呢这个百度文心部分功能呢限制服务的这个通知。另外呢，像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呢，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但是呢，只是大模型应该都会有限制的，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就是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就比如说像高考期间呢，这个高考场外会有一些这个屏蔽系统，是吧，让你的这个手机啊这个信息端
1: 信号屏蔽，
0: 对，就是被切断了。其实高考嘛，大家就心无旁骛，就把这三年当中的学到的所有的知识，在那一天呢放松心态的把它展示在你的卷面上就好了。
1: 其实你永远不要它拿作为负担。哎呀，我要考好了将人生将如何，我要考不好的人生将如何，没有如何如何，
0: 是
1: 就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你不用对任何人负责，你就踏踏实的。哎呀，我也确实付出了一些辛苦，那么现在检验一下我付出的辛苦呢，究竟是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仅此而已，是吧？并不意味着你上了哪个大学你就会成为人上人。
0: 就是人生当中是这样，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嘛。但是呢高考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初中高中然后读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同学嘛，就是大家在就是在那一个点上，大家在冲刺这一条这个
1: 赛道。
0: 对，所以说呢其实冲出来的固然是好，但是如果说呢就是可能你准备的还不够充足或怎么样，我觉得其实也还有其他的赛道让我们人生去不断的努力。
1: 你放平和心态，你看好，
0: 心态平衡很关键。
1: 好多大学都开了很多你以前没听过的这些这个
0: 专业
1: 啊，
0: 对，
1: 你想象都不敢想象未来的世界。我跟你说摆在你面前的依然是非常很精彩，
0: 大家都是八九点的太阳，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1: 归根结底是属于你们的。
0: 是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把自己的心态吧给它摆好，然后呢在今年高考期间呢就是放松心态，然后把自己最好的那个全部的能量呢发挥出来就好了。
1: 我的理解小颖啊，无论你考得多好与多不好，它只是你人生道路多了一个参考。
0: 对，绝对没有，
1: 绝不是它就是仅此一条。
0: 任何一个人不会因为某一张试卷没有答好然后就真正告诉你说你的人生就此完了毁了。我觉得这种那真的就是太就人生活的还是太短了。
1: 那小颖当年的梦想是这个全世界最好的这个
0: 播音主持专业，
1: 做个艺术家
0: 啊。是啊，
1: 然后你播音了，
0: 这不是来延边了不也挺好吗？
1: 就是啊。

好，课时当中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况啊。先来看一下，这是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孙师傅呢提示大家，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大雨路与柳青街的交汇，由东向西方向有两辆轿车呢在这侧面相撞了，提示大家要注意避让一下啊。那感谢咱们的这位孙师傅。另外呢，140号路况报道员呢，他发现了这样的一起事故，是刚刚在开发区红绿灯由南向北，电瓶车和一辆越野车相撞，那个电瓶车呢是三轮的。就是现在这人坐在地上呢是有受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提示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0: 事故车辆还有人员。好，感谢140。好的，所以在这儿还是提示大家，无论您是骑什么车、开什么车，或者是走路的，只要我们是这个交通参与者，都一定要遵章守法，注意安全，
1: 安全啊。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

0: 操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斯站。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6: 嘿，汤总们，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利用观光客这里，唐西的场我做得不错的。
7: 这，这，这。
3: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8: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9: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8: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8: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0: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1: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10: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助威。

0: 北京时间8:50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那此刻呢，现在车流量最大的路段是出现在了友谊路，友谊路的由西向东。
1: 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好。
1: 路况呢什么情况？友谊路这个西向东，太平街这163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站前街的辅路北向南，天池路延西街到天池路，215米，速度4公里。站前街北向南，临海路到天池路，216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延吉街呢是南向北，在园艺路这儿，是缓行131米，速度11公里。菊花路西向东，申花街附近当前是缓行158米，速度13公里。天池路，东向西金达莱南街这儿拥堵361米，缓行526米，速度11公里。前进路东向西站前街的辅路这儿101米的缓行，14公里的时速。光华路东向西从河南街到站前街的辅路217米的拥堵，248米的缓行，15公里的时速。
0: 是的，那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就是有关于咱们延边的这个球票，一张球票的票根的请柬。现在呢这个线上票根联动的平台呢不都已经上线了吗？那各地的这个消费者呢最高是可以免费的来领取啊100元优惠的这个权益包的。那据我们了解的，这个消费者如果说您登录云闪付 APP， 然后呢在这个首页呢来点击一票通延边，或者呢在主页的右下角本地精彩专区呢来点击延边票根联动啊，即可进入。那消费者呢是只需要上传球票或者是高铁票、机票以及高速缴费凭证等这样的一些票根呢，就可以免费的来领取覆盖吃住行游购于6大领域，单笔呢最高100元的全场这种全场景的一个优惠权益包了啊。那其中这个包括像温泉娱乐券168，立减100，然后呢像酒店的消费券呢200，立减30，景区消费券呢50，立减10块，还有餐饮加油券呢是100，减10块，影院呢还有娱乐券呢是满20，减5块，百货零售券呢这个消费是享95折等等这样的一些优惠政策。
1: 就是刚才先生说了，吃穿游乐娱在方方面面你这个券呢都可以抵用的。
0: 是
1: 就是说你来不单纯的像之前说我单纯的就看球，或者单纯的我就来旅游，是吧？你现在是体育加文旅啊，这属于一个打造一个这个文体旅这个产业链。
0: 是
1: 你来了你可以不是为了单一而单一的单一，
0: 就是你可以玩可以吃可以享受可以看的事儿太多了，咱不是花一笔钱就不享受，不是只享受一种娱乐。
1: 东北话捎带脚，
0: 对，
1: 想看的想吃的都办到了。
0: 这叫什么？就是说呢，从这个票根联动到赛场市集，咱们延边呢正以绿茵场为这样的一个支点，让每一张票根呢都能够成为我们消费的邀请函，让每一次观赛都变成一场商文旅融合的这样的一次微旅行。好的，8:54，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就是同一时间在早8点不见不散喽。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5: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

0: 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在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上回书说到八大奸臣陷了长安城，正好这天呢是老太后的千秋寿日，八大奸臣呢分成四波，这四波呢就奔长安城的四个城门了。朱慧、胡因两个人到西门给大齐王田部开开门，奔了大齐王田部的队伍。这时候呢，耿纯、耿眼还有赵世贤赶着车保着三房架就出了西门了。大齐王田部不认识耿纯、耿眼，田部就问这朱慧、胡因：“哎，这是谁呀？”朱慧、胡因一看，哎呦，天王爷，这是云台将啊，您得把云台将捉住，千万别把他们放走，那车上是刘秀的眷属，把刘秀的家眷给杀了。这几句话把大齐王田部气坏了，田部心说这两个奸臣好可恶了，更始皇帝跟逍遥王刘秀对他们这么好，让他们享受国恩，原来不就是山中的强盗吗？再说没有云台大将，能有第二次汉室天下失而复得吗？你们两个人应当在我田伯面前求我，让我放走刘秀的眷属，让我放走云台将才对呀、啊！反而说出这样的话来，哼，真是禽兽不如啊！大齐王田伯看了看朱慧，看了看胡因，有心要这两个小人的命。好啊，既然你们认识云台将，那你们就催马过去劝云台将归降。田部知道云台将绝不能归降，再说这两个人也打不过云台将，如果云台将把他们杀了，云台将也出出气。朱慧、胡因一听知道自己武艺敌不住云台将，不敢去，瞧着田部直发愣。田部把脸往下一沉：“朱慧、胡因，你们虽然是朝中大臣，可是你们既然来到我的军中，就应当服从我的命令，如若不遵是定斩不饶。哎，我们去。”吓得朱慧、胡因不敢再说话了，只好硬着头皮催马出去，就奔着耿纯、耿眼来了。老将耿纯、小将耿眼一看两个奸臣出马，这气腾一下就上来了。这爷儿俩想啊，

我们云台将困卧马鞍桥，可引刀头雪，舍生忘死，灭了王莽。不过就是盼望着与国同修，共享太平富贵吗？你们八大奸臣这么坏，私改圣旨，在潼关散了我们云台将，害得我们没受到国恩，到现在十好几年了，有家不能回，亲人不能团聚，而且你们还把天下弄得大乱。耿纯耿眼看着朱慧胡音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父子爷俩把战马往前一冲，直奔朱慧胡音。奸臣，你们蒙军舞弊，散去我们云台将，陷害逍遥王千岁，闹得干戈四起，民不得安，到现在还敢卖主求荣，把长安城献给反王吗？今天不把你们两个奸臣扎死，难解我们心头之恨。朱慧满脸带笑，迎着耿纯就过来了。耿老将军您息怒，您可千万不要听传闻之言，我们哪敢做蒙军舞弊之事，现在呀是众反王破了帝都，我们出来杀敌被敌人捉住了，强迫着归降的。哎呀，谁不愿意活着呀，耿老将军，我这也是万不得已呀。哼，奸臣，你所作所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还敢在我马前巧言分辨吗？你看几吧。啪，老将耿纯抖几就扎，朱慧一看几扎来了，赶紧拿刀往外一磕，耿纯的银戟一滚这前把，那耿家戟非常高妙，老将耿纯这戟使了个怪蟒翻身，戟花一变就奔了奸臣的大腿了。朱慧赶紧拿大刀刀转来豁，想把这戟给豁出去，没想到嚓，化杆方天戟的月牙子就把奸臣朱慧的软战裙给挑了，大腿被戟划破了一块，这鲜血唰的一下就流出来了。哎呦，疼得朱慧直咧嘴，马一拨头，哎呀呀呀呀，往回就跑。要不是老太后、英国二位王妃三凤驾在此啊，老将耿纯追上去绝不会让朱慧活了，现在是保家要紧的。与此同时，那边小将耿眼也用他的戟把奸臣胡音给刺伤了，胡音也跑回去了。两个奸臣逃到田部的面前，把马勒住了，各自把军人一横，冲着田部满脸堆欢。哎呀，齐王千岁呀，我们两个人没有本事，在两军阵前被云台将杀败了，特在千岁面前领罪。无用之辈，给我退立两旁。这要是换了别人呢、啊、让人家大齐王田部深斥这两句，就得臊得脸都红了。可是像这种小人不知道羞耻，两个人一乐往旁边一退，还满不在乎，就跟没这么回事似的。田部心说这两个东西好可恶了，除了会卖主求荣，不顾忠义之外，一点能力都没有。一会儿我大战云台将，我也让奸臣看看，让他们瞧瞧我田部的武艺。田部想到这儿，往对面一看，老将耿纯、小将耿眼拨马回去了。就在这时候，总王冠赵世显噌的一下由打车上跳下来了，他手里举着这大火通条，往阵前奔着田部就跑啊。一边跑他一边还喊，耿老将军呐、啊、耿小将军，你们父子保护着三凤驾，赶紧跑吧，看我赵世显杀敌。耿家爷俩一听就愣了，赵世显要到阵前杀敌，对面可是大齐王田部啊，你赵世显是个总王冠，你有什么本事啊？你要是死在两军阵前，谁敢撤呀？没人敢撤，三凤驾怎么能逃出重围呢？急得耿纯耿眼爷俩直嚷，赵王冠你回来，你不成。总王冠赵世显根

0: 本不听这一套啊，怀着一片赤胆忠心，撒腿腾腾腾往前跑。耿家爷俩可没办法了，只好来到车旁保护老太后。咱们单说赵世贤跑到了阵前，冲着反王兵将就喊：
1: 赵老大在此，哪个前来对敌？
0: 大齐王田部一听有人叫战，让押阵官替自己押住了全军大队，把马往前一催，就直奔阵前了。耿家父子可吓坏了，田部的身影是又高又大，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再一看赵志俭，身影又瘦又小，跳跳窜窜，跟猴似的。甭说动手，就凭着田部的身领，骑着高头大马，马往前一冲，就能把赵世贤压死啊。这爷儿俩就替赵世贤担心。别瞧赵世贤没能耐，赵世贤还真横。他看着田部人高马大，他也不害怕，手里拿着大通条往前一指：
1: 你叫什么？快快给我通名报姓，赵老大手下不死无名之将。
0: 田部一分青龙鞭：你要问我吗？姓田名部，打齐王是也。你是何人，敢来叫战呢？
1: 嘿嘿，
0: 赵世贤把这脑袋一晃：
1: 告诉你，我是逍遥王府的第一大红人，咱姓赵，双名世贤，总王官是也。现在要保着老太后逃难，你们好大的胆子呀，敢挡住三房架的去路。你们瞧瞧，我手中这条火通条，非把你们一个个打死不可。
0: 田不听赵世贤一说，不但不生气，反而喜欢上这赵世贤了。田不一想，这个天下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糟啊，得了，我田部捧一捧这个赵世贤，助他成名。田部想到这儿，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假装生气，把脸往下一沉，冲着赵世贤高声喝喊：你有什么本事，你还不给我回去吗？赵世贤往前一窜，就把这通条举起来了：
1: 我打死你！唰，
0: 这火通条就奔着田部打来了。他胯下没马，身影又瘦又小，甭说打人家田部，蹦起来也就刚刚够着田部胯下这匹马呀。田部一看，我想帮他不容易啊，只好用双鞭在这马脑袋前面一横，这大火通条啪就打在这双鞭之上了，磕得火星乱蹦，把赵世贤这手震得生疼。为什么呀？因为人家练武的人呢，手上都有功夫，用力的时候攥兵刃，他不能攥死把，攥的是活把。可是赵世贤他不是练武的呀，他两只手攥着这大火通条，他攥的是死把，打这砸到双鞭之上，还不把手震得生疼啊？这一下就把火通条撒手了，嘡啷啷，这火通条就掉地下了，扑通一声，这人也坐在地上了，啪嚓一声，把他身上带着大酒葫芦也给摔碎了，这酒就撒了一地呀、
1: 啊！哎呦，酒啊，杯中物啊！
0: 赵世贤不心疼家伙，真心疼这三斤烧酒啊！耿纯耿眼一看赵世贤这样，心说赵世贤算完了。这条命就扔在田部的双鞭之下了。赵世贤的火通条扔了，可他一想，我还有兵刃呢，腰里头我还有一把大切菜刀呢。他一伸手就把切菜刀抄出来了，往起这么一窜，他使足了浑身的劲儿，举着切菜刀就奔着田部砍呐：
1: 你招法宝吧！
0: 咻！田部一看招法宝。这时候这口切菜刀滴溜溜就奔着田部的面门来了。田部一想，我要打算捧捧这赵世贤，可就这一手了，我现在不帮助他还没机会了。想到这儿，田部两只脚一甩蹬，人往后一仰，顺着马屁后往下一出溜，扑通，苍啷啷啷，
2: 前不

就倒在地上了。田捕人又高马又大，身体又沉，躺在地上了，就如同倒了一面山墙啊，摔得浑身的甲叶子哗啷啷直响。这赵世显不明白田捕是怎么回事啊，心说嘿嘿，我这切菜刀愣把这家反王给砍下马来了。他低头哈腰，想捡起火通条再去打这田捕。其实啊，大齐王田捕躺在地上是假的，他手下兵将一看王爷由打马上摔下来了，谁不害怕呀，都要去搭救王爷，呼啦一下全都往前跑来救这田捕。赵世显一看一下上来这么多人，赵世显可害怕了，吓得他往回腾腾腾撒腿就跑。耿家父子一看赵世显回来了，惊喜非常。耿纯说，总王冠，你可快点赶车吧，千万别打车上下来了。我们爷俩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你在当中，咱们趁着反王兵将大乱，赶紧闯重围逃命吧。好吧，噌，赵世显往车上一窜，左手把着马的缰绳，右手举着火通条，往前催开马，到大齐王田捕的队中就闯了。耿家父子是一个在左一个在右，这两匹马就如同虎入羊群一般，大齐王的兵将没人指挥，就拦不住云台大将了。两个奸臣朱慧胡音急了，拦着那兵将，拦着个千万别让车跑了，别让云台将跑了，拦呐！反王的兵将没人听朱慧胡音的，大齐王田捕在地上还躺着呢。其实他要起来非常的容易，一个鲤鱼打挺蹭就能起来，他是诚心假装摔坏了，不愿意起来，故意把云台将跟赵世显的车马放走。大齐王田捕起来之后，整了整头盔，紧了紧露海带，又紧了紧勒甲丝绦，然后才去捡自己一对鞭，捡起鞭来站好了。大齐王田捕才问众位战将啊，这云台将跟那辆车哪里去了？千岁，他们已然闯过去了。嗨，田捕假装的急得直跺脚，快追呀！啊，你们怎么不追呀？大家伙心说，没有您的命令，我们敢追吗？来来来，给我带马。手下人把田捕的马拉过来，大齐王拢丝将任等班杆上马，催坐下马，指挥兵将往前追赶耿纯耿眼，追赶三方架。他的马走在队伍的前头，大军在他马后头。田捕走得快，兵将走得快，田捕走得慢，兵将走得也慢。其实田捕暗中用双足扣镫，不叫这马快走，他压着大队。两个奸臣朱慧胡英看出来了，朱慧看了看胡音，胡音皱了皱眉头，两个人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惹不起大齐王田捕。这时候赵世显赶着车就跑出挺远了，跑着跑着，赵世显心说坏了，怎么把刀走错了？耿老将军，咱们这可是往西走呢，把刀走错了，您看怎么办呢？老将耿纯被他一句话提醒了，回头往身后一看，果然太阳在那边呢，真是走错了方向。赵王冠，咱们赶紧由打北边往东绕吧，这样他们的车马又顺着北往东转。这时候他们也觉出来了，反王的兵将在后边追得并不太紧，走着走着太阳往西落了。他们走到哪儿呢？刚走到长安城东边的长乐坡，后边反王兵将追杀的声音就透着远点了。老将耿纯、小将耿眼放慢了马，总王冠赵世显也把车赶慢了，缓口气儿，然后呢找地方印了印牲口，到村庄之中跟老百姓要了点吃的。这时候又听见鼓炮之声了，赵世显赶紧赶车，两位云台大将上了马，又继续往东跑，一昼夜的功夫就逃出了潼关。这赵世显可受了罪了。

老将耿纯，小将耿眼，久在马上打仗，骑着马跑不算什么。虽然心里着急，但是他们不至于那么难受啊。这赵世显从来没走过这么远的道啊。再说他又那么瘦，浑身上下一层黏哈了皮，一点肉都没有。这一赶车被这车蹲的呀，两条腿全都肿了，赵世显着疼啊。没有办法，有时候赵世显就下了车在地上跑，跑的两只脚也肿了，疼得他受不了，就冲着耿家父子直嚷：哎呦，我可受不了了，我跑不了了。耿春说：你跑不了怎么办呢？那你们在前头走，别管我，我跑我的。老将耿春心说：不管你，反王兵将追上了你就完了，你完了谁赶车呀？老将耿纯再一回头一看，反王大队追上来了，可把他急坏了。耿眼冲着耿纯一递眼神儿：爹，快跑啊，反王的大队来到了，咱们走吧。赵王官要走不动啊，甭管他，咱们爷俩走咱们的。这父子爷俩把战马催开了，飞也相思往前跑。赵世显一看急了，全不顾了，咬牙忍痛，也不管脚疼屁股疼了，噌的一下窜到马上，把马催开了，是车跑如飞。这车是紧紧的追着耿家父子，耿纯耿眼一边跑一边回头看着赵世显，不放心呢。没想到他们进过了看赵世显了，他们可忘了前边了，前边出了错了。眼前是一片大树林子，这树林子当中藏着不少喽啰兵呢。这喽啰兵准备好了绊马索，一看耿纯耿眼催马进来，两边喽啰兵一蹬这绊马索，扑通扑通，苍啷啷啷，就把这爷俩由打马上摔下来了，手中画杆方天戟也扔了。这喽啰兵往上一扑，不容耿家父子动弹，就把耿纯耿眼就捆上了。有喽啰兵劫了他们的马，把他们捆好了往马上的一扔，喽啰兵拉着马就把耿冲耿眼运走了。紧跟着又有几个喽啰兵就把赵世显这辆车截住了。赵世显可急了，用手中的大火通条跟喽啰兵就动起手来了。那喽啰兵能怕他吗？喽啰兵往旁边一闪，这火通条打空了，喽啰兵一抬腿，烫的一下，这赵世显就完了。赵世显趴下了，急得破口大骂，喽啰兵把他摁住，寒鸦覆水，司马倒船蹄，把他捆上，拿杠子一抻，两个喽啰兵一抬，也把他抬进山中了。车上的太后老千岁可看见了，老千岁大吃一惊，心说糟了，这一定是山中的匪人。老太后这时候就想自尽了，免得让两个儿媳妇殷王妃郭王妃受到山中匪人之辱。太后老千岁就找自己那口宝剑，没想到这宝剑没了。老太后一想，可能是车走得太快了，把宝剑给颠下去了。到了这时候，老太后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只能听天由命啊。殷王妃跟郭王妃早已然吓得面如土色，哆嗦成一团了。喽啰兵呢，也把这辆三风架赶进山中了。没想到老太后逃出龙潭，又入虎穴呀。这时候大齐王田部带着兵已然赶到了，虽然离得远，但是田部也看见了。到底老太后、殷郭二王妃、耿纯耿眼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9:30，
5: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

0: 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你得多听他。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上回书说到老将耿纯、小将耿眼，保护着三方家闯重围，逃出了潼关，没想到被树林中的喽啰兵捉住了，连人带车都给押走了。大齐王田部虽然离着比较远，可是他看清楚了。田部心说，我田部当初并不想反汉，只是因为王莽弑君篡位，谋夺了大汉朝的天下，为灭奸臣王莽，我才在家乡撤旗造反。兄长贾父贾君文因为这件事跟我隔交断义，刘秀兴兵了，灭了王莽，恢复了大汉天下。我田部在大齐国等候国家招安，万没想到啊，刘秀竟然把天下让给了更始皇帝刘玄。传旨官到了我大齐国传旨，让我田部把兵权交出来，让我一个人入都，好封我官做。我明白啊，这纯粹是要把我田部诱到长安，一刀把我这命要了。我没去，我仍然占据胶东，以观天下变化。而今大枪王、小枪王想利用我们众家反王的势力，他独得天下。我田部到了河北，我仍然想观看一个时期，到底看看大枪王、小枪王要干什么。万也没想到八大奸臣勾引大枪王要陷长安呢，看来大汉国运不佳。这次进兵长安，幸亏我田部来了，我才明白这是奸臣愿意作为内应把帝都献给了大枪王刘廷。刘廷啊，你可别忘了，只要有我大齐王田部在，你们弟兄想独吞天下，这是办不到的。现在我田部本想把刘秀的家眷跟云台将放走，明着是追，我暗中是送，将来有朝一日，天下的人会明白我大齐王田部为人的。没想到刘秀的家眷逃出龙潭，又入虎穴。要从这件事看呢，逍遥王刘秀做事也有伤德之处啊。我带着三万大军呢，干脆我往山中喊，让山中的草寇把两位云台大将还有刘秀的家眷交出来。我想山中的强盗一定打不过我这三万大兵，只要他们把刘秀的家眷交出来，把云台大将交出来，我还把他们放了，让刘秀全家老少骨肉团圆，让他们君臣团聚，也让刘秀君臣和我的哥哥贾父贾君文看看我田部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田部想到这儿，马上传下命令来，快速前进。大队人马跟着田部撞过树林子，田部看见了，这会儿喽啰兵呢赶着车辆就进了山口了。田部勒住马，三万大兵也止住脚步了。田部往山上一看，这座大山悬崖。

峭壁，怪石横生，十分险恶。在山口这儿还有长沟，沟上呢有踏板，车辆过去之后，人家喽啰兵就把这踏板撤走了。再往山上瞧，山梁上有木栅栏，里边喽啰兵在把守着。田部就指挥兵将，让兵将高声呐喊，往山中要人。兵将们齐声高喊：山中的山大王啊，我们大齐王千岁有令啊，叫你们赶紧把云台将跟三凤甲献出来呀、啊！如若不然，我们可要攻山了，赶紧交人呐、啊！他们这么一喊，这声音就响彻山谷。时间不大，就听见山中嘡啷啷啷啷啷啷铜锣响亮，由打山中撞出一支喽啰兵。500喽啰兵到了山口，左右一分，雁翅排开。田部一看，别瞧是喽啰兵啊，一个个年轻少壮，头上都是青布包头，斜系秋花扣，青布的短衣打着裹腿，穿着班尖大衣嘛撒鞋，手中的兵器有的是刀，有的是枪，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挺威风。当中间走出了一匹马，这匹马又大又肥，毛色鲜润。马上这个人跳下马来，身高在9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看面貌面如紫玉，两道细眉，一双圆眼，鼻直口方，三绺短墨髯，黑胡须可有几根白的了，头上戴着一顶绛紫缎色软扎巾，身上穿着绛紫战袍，外边挂着紫金甲，肋下佩戴一口宝剑，掌中一口开山大斧。别瞧这位寨主爷带着几百喽啰兵，面对大齐王这30000大兵，他一点也不害怕。田部马上让押阵官替自己押住全军大队，他催马直奔阵前。这个石府的寨主爷也迎上来了，田部用双鞭一指：你姓什么叫什么，给我通名报姓，你家王爷鞭下不死无名之辈。这位寨主一横斧：坐稳安桥廷真，我乃云台大将王良。什么？田部一听十分纳闷，这云台大将怎么当了山中的寨主，当了山大王了？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云台大将王良？确实是王良。咱们前文书曾经说过，刘秀刘文说灭王莽的时候，被汉兵困在了昆阳城。刘秀带着姚起、马武、岑彭、杜茂闯重围到三江去搬兵，路中住在了郭家庄，打跑了清风山的大寨主恶淫贼火灵官张美，张美的两个伙伴清风山的二寨主王良、三寨主万修弃暗投明，就保了刘秀了。由打昆阳大战一直到灭了王莽，王良跟万修立下不少的战功，没想到大汉朝天下恢复了，这些云台大将在潼关大营候旨封官，八大奸臣私改圣旨，到潼关一传旨，云台大将被封为小小的典史吏部县丞。王良没法干呐，自己在两军阵前不顾生死立下这么大功劳，到现在小小的典史上哪儿去呀？既然不吃更始皇帝的俸禄，回家无家可归呀。所以大将王良就跟叛国将苏成占据了这座山，这座山叫青石梁。哥俩在山中聚了700-800个喽啰兵，干什么呢？就专门劫更始皇帝驾前的官员。前几天呢，正好苏成下山办事儿，到现在没回来，王良不放心，想派人下山去找找，没想到这时候喽啰兵进山禀报说来了买卖了。王良就在大厅落座，喽啰兵持刀枪在两旁边站着。时间不大，又打外边推进两个人来。王良仔细一看，原来是耿二哥跟耿眼贤侄。王良赶紧起身离座，上前施礼：耿二哥，

你好啊，你我同关一别，今日才得相逢，使你受惊，我喽啰并不知道，望请耿二哥多多原谅。说着话，王良赶紧跟老将耿纯解了绑绳。耿纯一看寨主是王良，没想到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了。老将耿纯当然是高兴，王贤弟，自家兄弟不知者当然不怪。王良过来又给耿衍解了绑绳，耿衍跪倒给王良施礼，王叔父请受小侄大礼参拜。王良用手相搀，快起来吧，贤侄何必行此大礼。他们这说着话呢，喽啰兵就把赵氏显抬来了。耿纯就跟王良说，贤弟啊，这是我的人，赶紧给他松了绑绳吧。王良让喽啰兵给赵世显松了绑绳，赵世显这才站起来。赵世显这难受啊，疼得他龇牙咧嘴的，跟着喽啰兵就把这辆三风架的车赶来了。耿纯用手一指，王贤弟，车上三个人，一个是太后老千岁，另外两个人是逍遥王千岁的二位王妃，你可要好好保护啊。好吧，王良就吩咐喽啰兵，你们好好保护车上的三个人，遵命。老太后在车上呢，殷王妃郭王妃也在车上呢。这妮儿仨一看耿纯耿衍赵世显被松了绑绳，而且耿家父子又站在那儿跟山中的寨主说话，大概没什么危险，这妮儿仨也就放心了。王良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耿二哥呀，你们这是从哪儿来，怎么当子事儿啊？王贤弟，逍遥王千岁奉旨巡查河北，大枪王小枪王勾结各路反王在河北作乱，我们父子爷俩到河北二次扶保了逍遥王，这一次是奉逍遥王千岁之旨到长安去给太后老千岁送寿礼。王贤弟呀，周慧胡因这八大奸臣把长安城献给大枪王了，7月25日反王兵将破了帝都，刘植跟刘龙保着逍遥王千岁的女儿魏襄郡主逃难，陪同万修二位贤弟保着逍遥王千岁二位殿下刘庄刘洋逃难，我们爷俩保着太后老千岁婆媳闯出重围，没想到遇见武艺绝伦的大齐王田部，他指挥3万大兵在后边苦苦的追赶，我们逃出潼关才来到你的山中啊。王良听明白了，他刚要往下说话，就听见山下有人大喊，山上的山大王啊，你们把云台将交出来呀，把三凤架交出来呀，如若不然我们进山杀你个鸡犬不留啊，你教人啊。这声音就传到山上，王良也听明白了。王良心说，要是按照刘秀薄待功臣，我王良有气性就不应当管他们的闲事，可是耿纯耿二哥跟我是盟兄弟呀，我得讲义气，我把刘守的事先撇开，看在耿家父子的情面之上，我出去把大齐王人马杀退了，然后再叫他们平平安安回到河北。王良想到这儿就传下命令，来呀，聚众鸣锣。嘡啷啷啷锣声一响，喽啰兵各持刀枪就齐队了。耿纯就问他，王贤弟，你这是干什么？耿二哥，你没听见吗？山外头反王兵将喊呢，让我们把老太后跟你们云台将交出去，我王良可不能袖手旁观呢，指挥手下喽啰兵到山下一战。哎呀，王贤弟，你可去不得呀，山下带兵的是大齐王田部，大齐王田部胯下马掌中双鞭，无敌于天下，我们云台众将之中只有贾富才能跟他杀个平手啊！你的本事不成，听二哥我的话，你还是不下山为好。二哥，这田部又不是项掌三头奸生陆贝，我何必怕他呢？

你们爷俩在山中好好照料老太后，待我出战。哎呀，王贤弟你不能去，我一定撒马跟田捕一战，看看他武艺如何。耿家爷俩拦不住他，王良走出大厅，拢思江任等帮安上马，掌中大斧，指挥500喽啰兵响锣出山了。500喽啰兵到了山外，往左右一分，雁翅排开。王良催马奔田部，田部催马奔王良。田部一问，这王良说我是云台将王良。田部心中很纳闷啊，这云台将保刘秀恢复大汉朝天下，那是大汉的功臣呢，怎么云台将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呢？田部正在纳闷呢，王良用大斧一指，田部，你破我大汉都城，还敢追赶太后老千岁吗？你胆大一级，今天让你知道知道我云台将的厉害。说着举起大斧，唰，这大斧力劈华山，往下就砍。田部立刻怀中抱月，拿双鞭往出一磕，俩人二马盘旋就杀在一处了。王良把这口大斧施展开了，翻天64砍，磨盘式18劈。这斧子如同旋风似的耍起来，柔柔带风，厉害极了。可是田部的双鞭使绝了，拨挂磕蹲撩梢拉错八个字的招数施展开了，只一手变八手，864手。两个人两匹马马打盘旋，跟走马灯相仿，杀了4-5个回合不见上下。等杀到10几个回合，王良可知道自己敌不住了，再往下杀恐怕要命丧双鞭之下。我要是死了，没人管辖喽啰兵，山中出了意外可就坏了，到这个时候只能先败回山中再想主意吧。所以他二马一错蹬，冲着大齐王田部虚砍一斧，拨转马头就跑。田部能放吗？催马掌中双鞭往下就追，反王兵将唰，跟海水涨潮似的就追过去了。500喽啰兵一看寨主爷败了，呼啦一声就败进山口了。大齐王田部带着人马一直追到山口外头。田部想什么呢？想凭着自己武艺高强，兵多将广，把这山给攻破了，然后把刘秀的家眷还有云台将耿纯耿衍放回河北。没想到他刚要指挥人马攻山，突然见山口里边走出两匹马来，马上两员大将正是耿纯耿衍。田部看清楚了，耿家父子安然无恙，那没错了，刚才使斧的就是云台将王良了。既然云台将没危险，那么老太后呢也就没危险了，我何必再攻打此山呢，容他们逃命吧。来呀，人马退下，在山南扎下营寨。大齐王田部兵将撤下去了，王良这才回到山中，喽啰兵把钩上的踏板撤去了，把山口一守，王良就看见耿家父子了。耿二哥，耿贤侄，你们爷俩出来干什么？王贤弟呀，我不放心呢，恐怕你杀不过田部前来助阵。耿二哥，你的话不错呀，田部确实杀法厉害，我辈之中的人物只有贾父才能敌得过他。王贤弟，这回你信了吧，咱们赶紧回去吧，你同我去面见老太后。王良一摇头，二哥呀，我不做汉朝的官，我何必去见太后呢？耿纯明白了，王贤弟，是不是你还记恨逍遥王千岁呀？二哥呀，我怎么能不恨他呢？当初灭王莽，咱们云台大将两军阵前舍生忘死，血染征衣，谁没有汗马功劳啊？怎么样啊，大汉朝天下恢复了，人家哥哥当皇上，兄弟当逍遥王，我们呢不能当他的典史吏部县丞，没有受到国恩。二哥呀，难道你还不这么看？

逍遥王吗？他这个人只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我们何必再冲他们行着君臣大礼呢？哎，耿成耿眼说着话下了马，王良也下了马，把大斧挂在马上。耿纯拉着王良，贤弟呀，你听我说。老将耿纯才把当年八党奸臣假传圣旨潼关散将的事情全都告诉了王良王国栋。王良听了如梦方醒啊，在山中当寨主当山大王又是十几年，王良能没气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指着长安城的方向，八大奸臣，我们云台将跟你们何冤何仇？你们享受富贵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害我们呀？有朝一天我看见你们一斧一斧全给你们剁了。老将耿纯在旁边就劝呐，王贤弟，你骂也没用，出出气就行了，咱们现在得想方设法保着太后老千岁够奔信都见了逍遥王，然后大家齐心努力扶保逍遥王千岁灭穷寇清君侧安天下，等捉到八大奸臣之后把八个人万剐凌迟，王贤弟，到那个时候咱们云台将再解心头之恨。王亮好容易才消了心中的这口恶气，耿纯耿眼陪着他来参见老太后。这个时候老太后英郭二位王妃还在车上坐着呢，三位云台将跪倒在车辆之前，王良口称云台将王良参见太后老千岁千千岁。老太后愣了，云台将，这个云台将怎么当了山大王呢？你是云台将功臣王良吗？老千岁，我正是云台将王良。王良将军，想当初灭王莽复兴汉时，你在两军阵前有十大汗马功劳，逍遥王千岁在更始皇帝驾前保你辅成侯爵，你为什么不当公侯享受富贵，到这儿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呢？王良一看太后老千岁这么问，只好如实回答，老千岁呀，你有所不知，想当初我们云台将在潼关大营候旨封官，没想到八大奸臣朱慧胡因何人何意陈本曹玄王凤王旷到潼关大营传旨，更始皇帝的旨意上写得很清楚，封我们36员云台将都是典史立木县城，我们云台将恼了，认为逍遥王千岁薄待功臣，我们在两军阵前舍生忘死立下大功，天下恢复了，不封我们公爵之位，不封我们侯爵之位，只封小小的典史立木，我们都不愿意一齐回家卸甲归田了，宁可务农也不能受屈，我王良无家可归，所以在此处占山就做了绿林生涯了。老太后是个明白人呐，听明白王良的话之后，老太后暗吃一惊，事情怎么会糟到这个地步呢？国家还能不能够恢复？到底太后老千岁如何对待汉朝的国事，咱们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

0: 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啊，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能够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啊，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真的收听。今天说实话啊，老师心情呢挺不错的，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头说起了。有个老姐姐叫周春娥啊，她是一名老师，早年呢离婚了啊，自个儿啊带着儿子过。要说她这个儿子吧，还是真的很争气，上了大学读了博士，回国之后啊在一家比较大的国企做高层领导。这周大姐呢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啊，儿子给她买了一套别墅，还雇了一个保姆，但是周大姐这身体啊却出现问题了，她的心脏啊一直不太好啊，经常的憋闷，而且上了一阵儿啊，就像这有小刀在这心口窝这块拉肉一样，特别的疼。但是周大姐呢刚强了一辈子了啊，平时要是难受了啊，他也不跟儿子讲。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呢，他能够自己心里边隐约的猜测到了，说自己这心脏的问题啊肯定是越来越重。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呢，他就让保姆买了几盒速效救心丸，在床头啊、卫生间呢、厨房啊，伸手就能够着的地儿啊，就各摆一瓶。只要一犯病了，心想着我随手啊就能够拿得到。儿子平时呢工作也很忙，也有自己的家庭，不过是这样啊，这孩子孝顺，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都会给自己的母亲呢打个电话聊上几句啊，只要一有时间买很多好吃的呀回来来看他母亲。最近这一次回来呀，去卫生间的时候发现了速效救心丸了，那想着老妈这肯定是不舒服了啊，这连哄带骗的就把母亲送到医院了，做了个全面的检查。

啊，又是验血啊，又是彩超啊，又是心电图啊，包括 CT 之类的都做了个遍。那发现周大姐血压的压差很大，动脉硬化呢非常严重，而且房颤早波啊她都有。那鉴于当时的情况啊，说这老姐姐的这个血管至少有 70% 都堵了，医生就建议呢说提早支架啊，要不然随时啊都有心梗的危险。这老姐姐的儿子听了之后呢也吓坏了，托关系说要请一个资深点的专家来做手术啊。但是进一步的造影检查的时候呢，发现周大姐这个血管壁太薄了啊，再加上她硬化的厉害，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你这样的血管做支架呢危险太大了，因为它很容易造成血管破裂出血啊，万一发生这种情况，这人不就完了吗？你再厉害的外科大夫也不敢轻易的冒这个险。可是不支架它也等于说是身上安装了个不定时的炸弹，它是容易突发心梗，这一种情况要命也是随时的事儿。所以说这儿子就犯愁了，带着他母亲的四处求医问药，还托朋友啊从这个国外给带回来一些治疗心脏的药物，价格特别的昂贵，但始终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该憋气还是憋气，该上不来气上不来气，心绞痛依然是时不时的就犯啊，而且严重的时候吧，疼得他母亲呢都直冒冷汗，嘴唇都发紫，脸色特别的难看啊，给他儿子急得都可不行了，多方打听，最后找到了我。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啊，他儿子就说了，说李老师啊，从小呢我跟我妈相依为命，别看我现在呢钱也有了，地位也有了，但是我还是特别的依赖我妈妈，我不敢想象如果说我母亲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我怎么面对，关键是他还年轻，才60来岁，人家70老80的身体都硬邦邦的，你说我妈怎么就这样了呢？哎，接着孩子声音哽咽的颤颤巍巍的问我，李老师啊，我妈这情况西医已经没什么办法了，用咱们这个中医还有希望吗？一听这个话，我当场我就跟他说了，我中医药一直以来都是咱们中国患者的希望，有多少患者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最后的救命稻草指的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的医药啊。接着我又给他分析他母亲的病情，我说这人呢，高血压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呢？很大一部分呢是脾胃不和啊，平时呢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是年纪越大的人，咱这个脾胃的功能就越亏虚啊，上了岁数了吗，哎，身体逐渐的各个器官都老化了，尤其是像他母亲这个岁数，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这脾胃功能肯定是低下的，消化吸收糖分脂肪蛋白质的能力肯定是不行的，你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这些物质啊，咱们自个儿就利用不了，大多呢都扩散在血液里了，这样一来血液垃圾它不就多了吗？而且这个脾啊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血就不足，气血运行自然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垃圾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那慢慢的不就钙化了吗？同时啊，这个病还跟什么有关系呢？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我检查去了，我肝肾没啥事儿。这医院要是给你查出来有事儿了，我告诉你那就是大事儿。因为什么？西医它没有亏虚的说法啊。那咱们用笨办法琢磨哈，说这老年人的脾胃肝肾普遍都亏虚，甚至有些年轻人熬夜的压力大的爱发脾气的，他都容易导致肝肾不足。如果肝肾亏虚的情况下，你看这个解毒啊，包括咱们滤血的这个能力它就低下了，血液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

0: 这血液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就跟咱们家那个自来水的管道一样，那里边呢流淌都是脏东西啊，年头多了之后了，水管是不是就都锈住了？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糟践了？这是一个道理。关键是脏东西多了之后啊，血脉也容易堵，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疾病怎么来的，咱就得让他怎么走。那我就告诉他儿子，我说这时候吧，想要挽救你母亲的心肌，想要拯救她的血管，那就必须得尽快的一通脾胃，让她消化吸收好，气血生成好，这是治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一畅通了之后，她这个心脏的危险也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咱得强化他的肝肾功能，才能保证一劳永逸。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直接治到了病根上，而且它是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也只有这样的药物啊，才能够给我们保命的同时，又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我给他分析完他母亲的病情之后啊，我也是着急的跟他说，一定要尽快让你母亲永生。心脏病突发意外那是分分秒秒的事儿，所以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一定要一早不一晚。这孩子也是二话没说，随即的呀就给他母亲订药去了。但是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呢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其的苛刻，生产力度有限，再加上名气越来越大，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非常的紧张，各地区呢也是经常的断药。那么他儿子给他订药的时候啊赶得不巧当地没有药，又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您不是1块钱一片吗？我出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多少钱都行，我就想第一时间给我妈用药，怎么这还没有了呢？虽说他儿子这个心情我是理解的，但是这种方法来购药，我这心里头多多少少是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咱老患者都知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材要求必须是到底的新鲜的药材入药，但是鲜活的药材成本高，再加上我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是现代发酵工艺，特别是借助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呀。李老师这个人喜欢说实话，再说这羊毛是不是得出在羊身上啊？那企业也是要生存和发展的，这些支出按说是不是都得加在这个药品的价格上？但是咱国内的患者使用三代延寿方，咱花多少钱？1块钱一片儿，大家说这个价格他怎么把这成本加上去？加不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出口国外，一片他就卖到了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的原因就在这儿。那一片50多，咱们说好药它就不便宜啊！我还真就告诉大家伙，即便是这个价格，人家国外那么多的医疗机构还抢着跟厂家签订协议，争着要跟他们要订单的。这里边主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确切疗效，三通疗法三副药能够让我们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西药，再也不用打针，再也不用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我相信即便是国内咱们这个价格要是定得很高了，也一样有人能买得起。因为什么？咱用上就能够救命，用上就能够好病啊，对不对？但是老师说过，我绝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因为李老师不是商人，我是一个医者。医者最看重的就是人命，尤其是李老师跟别的大夫还不一样。我很少跟你们讲我的故事， 李老师其实也是出身寒门，我也是在苦水里边泡大的孩子，所以我从小啊就比同龄的一些孩子更懂事更努力。我作为我们村里边唯一一个考上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孩子，那时候我们家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是春之书在广播喇叭里头喊我的名字，然后说我要去北京念大学，给村里边争光了。这乡亲们，这家的两毛，那家的五毛，那家的一块，就大伙就这么捐款，我就是这么来到北京上学的。没有那些父老乡亲，没有李老师的今天，咱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自个儿有能力之后了，那我们多少老乡身上的病我给治好了之后，一分钱我都没收过。所以说让我这样经历的人说有点出息了忘本了，我做不到。包括我为什么会拒绝国外的医疗机构天价的收购，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无偿的奉献出来，并且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些罹患老慢病的患者，尤其是弱势的群体，他们活得有多难。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无论是有钱人还是没钱的，命都是一样珍贵的。当然呢，我没跟这个孩子说那么多，毕竟呢，他也是为了着急给他母亲治病啊，可无论是谁找到我，我都会尽力的。所以当时我打了几个电话，看看哪个省份地区的药品相对的宽裕，给他们先调拨一副药过来。不管怎么说，得先让患者用上啊。好在最后弄到了一副，直接呢从外地邮到了这个周大姐的家里。就这么着，周大姐也算是如愿的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后来呢他们当地有药了，儿子呢又给母亲呢先后呢订了两副啊，这不三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吧，哎，他跟儿子啊一起给我打电话来感谢我啊，就跟我说呀，他现在的状况非常好啊，心脏不舒服的症状没有了，那也能吃进去饭了，身上有劲儿了。他儿子带着他到医院呢，有各项检查都做了，不光是心脏好了，什么血脂血压呀都正常了，动脉硬化的斑块也没有了，血管也变得非常的通畅有弹性了。那么之前给周大姐看病的呀，咱们说那些资深的西医大夫反复的确认了这个化验单没打错，就接着就问他说，那你用的是什么方法呀恢复的这么好。这周大姐就告诉大夫说，用的是咱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再说这个大夫他也真是好大夫，他居然呢在昨天就跟我取得联系了，说要不是他亲眼所见呢，他不敢想象咱们三代延寿方竟然有这么神奇的效果。他自个儿虽然呢学的是西医，但是从不否认中医的疗效，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他是心服口服，所以他说会极力的推荐给他的患者，让他们也能够少遭点罪，少花钱，真正的治好病。听到这医生的这番话呀，我非常的欣慰，那并且我们彼此还留了联系方式。李老师感觉自个儿又多了一个志同道合并肩作战的朋友，所以说呢从昨天到现在我这个心情啊都非常好。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患者的青睐，以及包括这位西医大夫的认可，其实就是因为他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除了刚才这位周大姐，还有很多，你比如像肾衰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多少脑中风的患者在重症监护室里头头晕迷糊插满各种管子，那一天就得大几千上万都醒不过来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恢复意识了啊，并且重新的生活自理了。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需要手术，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一口气上不来憋死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恢复的特别好。这就是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我相信大家伙只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理解说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定三副，也就能够真正的明白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这么不好买了。如果说咱们当地有药的你能够用上啊，那可以说咱是幸运的，因为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吃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们最多的病。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它就能够真正的去改写咱们的命运。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我们现在正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煎熬困扰，也正在苦于寻觅一种真正治病的好药啊，还有我不想再当药罐子了，我不想再到医院里三进三出了，说我就想好好的平平安安的无病无痛的再多活上几年，咱们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一片只需一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咱们的目前看来呢，药源是有点紧张，不知道您当地有没有药，咱们自个儿打电话进行询问，有药抓紧时间把三代延寿方用上啊，效果好不好实践出真知。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是山东淄博的。我也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0: 那您是老患者了。
3: 是的，也算是老患者吧，因为我才用了不到1副药，但是恢复的特别好。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1:30，
1: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6: 有人爱听快歌，
2: 有人爱听说唱，
6: 有人爱听戏腔，
2: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7: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7: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送上了这一首歌，来自于邝美云的星期六约会。

0: 邝美云的星期六约会，今天你有什么样的约会吗？是跟朋友还是跟爱人呢？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邝美云，对，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回顾过往岁月当中那一些熟悉的旋律。很难得有这样一个明星，在离开我们那么久之后，还会有很多人惦记他，记得他的忌日，他的生日。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老歌回忆录当然也要来听一首张国荣的歌，给大家选到的是他在那一场告别演唱会上的现场版本，月亮代表我的心。
1: 送给你有以后路，这首当然也都送给在座所有的朋友听。

这个特别追求完美的处女座的男人，最终没有躲过心中的纠结。而说到张国荣，可能就要想到梅艳芳，他们两人呢合作了电影《胭脂扣》啊，《金枝玉叶》等等，是影坛歌坛的大哥大姐式的人物。他们是好朋友，他们情同兄妹，互相理解，互相包容。曾经他们说过说，等我们到40岁，你未嫁我未娶，那我们就在一起。可是后来张国荣在03年的4月1号坠楼身亡，而梅艳芳在同一年的12月30号肺功能衰竭病逝，那年梅艳芳刚好40岁。一起来听梅艳芳《玫瑰玫瑰我爱你》。

0: 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4: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4: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9: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8: 侧耳倾听，
9: 在旧日时光里
8: 浅谈轻唱。
9: 老歌回忆录，
8: 老歌回忆录。
10: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每天我们一起来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说到老歌呢，我觉得最大的魅力就是因为经典，所以呢听不腻，因为经典呢有很多人去翻唱，所以呢我们可以欣赏到不同的版本。比如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琼瑶70年代电影作品当中的主题歌《我是一片云》。今天想给大家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蔡幸娟。

我是一片云，这部电影是在1976年的作品，你看一晃时间过去了40年了，天哪，就好像前两天我在电视里面看到了任贤齐，我就突然在想，在当年他的那首《心太软》成为南京夫子庙庙歌，然后呢，他把南京视为他的风水宝地，因为那一首《心太软》在南京火起来，任贤齐呢，就火遍了全国，那是哪一年的事情？1996年的事了，所以又说一声天哪，20年就这样一晃而过了，真的时光匆匆，不变的应该就是我们心底的爱和情怀吧。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老歌，任贤齐《天涯》。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

0: 泉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
7: 嘿，各位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

0: 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开始，第一首歌来自于谭咏麟，迟来的春天。老歌回忆录节目在美妙的天气当中，让我们一起享受音乐，和你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节目开始进行到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小板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今天想跟你说到的是著名的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两个。说到这两个人呢，可能一开始你听一下觉得名字有点陌生，实际上呢他们属于飞碟唱片公司。当年呢飞碟唱片呢出了很多的偶像歌手，他们两个人合作为这一批歌手创作了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这几天我想在我们的时光杂志板块就跟大家来听听这两个人合作创作的一些歌。先来听到这首歌，小虎队和游环派对的新年快乐。

这首《新年快乐》是小虎队和他们的师姐忧欢派对发行的一张音乐合集啊。1989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一首《新年快乐》还有单曲《彩色天空彩色梦》合唱，并且呢，小虎队呢以一首《青苹果乐园》红遍了华人世界，从此就揭开了小虎队旋风的序幕。那说到小虎队，听小虎队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两个人，其实确切说是三个人，一个是李子恒，还有一对组合就是陈大力和陈秀楠。因为那个时候呢，只要打开专辑 A 面，第一首主打歌通常就是陈大力陈秀楠的， B 面的第一首主打歌通常是李子恒的。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说说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这一个组合的一些创作作品。他们呢是飞碟唱片的制作人，还有这个作曲人作词人，他们基本上负责了飞碟唱片 90% 以上的专辑的制作还有主打歌。特别呢，刚刚说了飞碟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偶像歌手啊，因此呢为偶像歌手去打造主打歌的任务就落在了陈秀楠和陈大力他们两个人的身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在优美的风景宜人的气候当中，我们一起来听老歌。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梦醒时分，我们大家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女生版本啊，陈淑桦或者梁静茹啊。但是呢，在2011年的滚石30周年演唱会上，那500把这首歌改编成了摇滚的版本。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都市熟女的感觉转换成男生摇滚版的这一首梦醒时分。94老歌回忆录，我是范舟。

0: 伍佰这个版本的梦醒时分你喜欢吗？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的，而且呢不止我，很多朋友都觉得演唱会上这个版本很好听，所以呢伍佰在2011年出新专辑单程车票的时候呢，把这首翻唱曲目也放了进去。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说到《还珠格格》呢，大家都会想到李翊君在里面配唱的主题曲。其实呢，我更喜欢的不是那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插曲，我想听到的是李翊君的那一首《爱不释手》。希望所有的老歌回忆录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每天开开心心。好的，这首歌送给所有的你们，一起分享李翊君《爱不释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

0: 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

0: 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啊，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能够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啊，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真的收听。今天说实话啊，老师心情呢挺不错的，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头说起了。有个老姐姐叫周春娥啊，她是一名老师，早年呢离婚了啊，自个儿啊带着儿子过。要说她这个儿子吧，还是真的很争气，上了大学读了博士，回国之后啊在一家比较大的国企做高层领导。这周大姐呢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儿子给她买了一套别墅，还雇了一个保姆。但是周大姐这身体啊却出现问题了。她的心脏啊一直不太好。啊，经常的憋闷。而且上了一阵儿啊，就像这有小刀在这心口窝这块拉肉一样，特别的疼。但是周大姐呢刚强了一辈子了。啊，平时要是难受了啊，他也不跟儿子讲。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呢，他能够自己心里边隐约的猜测到了，说自己这心脏的问题啊肯定是越来越重。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呢，他就让保姆买了几盒速效救心丸，在床头啊、卫生间呢、厨房啊，伸手就能够着的地儿啊，就各摆一瓶。只要一犯病了，心想着我随手啊就能够拿得到。儿子平时呢工作也很忙，也有自己的家庭。不过是这样啊，这孩子孝顺，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都会给自己的母亲呢打个电话聊上几句。啊，只要一有时间买很多好吃的呀回来来看他母亲。最近这一次回来呀，去卫生间的时候发现了速效救心丸了。那想着老妈这肯定是不舒服了。啊，这连哄带骗的就把母亲送到医院了，做了个全面的检查。啊，又是验血啊，又是彩超啊，又是心电图啊，包括 CT 之类的都做了个遍。啊，发现周大姐血压的压差很大，动脉硬化呢非常严重。而且房颤早波啊他都有。那鉴于当时的情况啊，说这老姐姐的这个血管至少有 70% 都堵了。医生就建议呢说提早支架啊，要不然随时啊都有心梗的危险。这老姐姐的儿子听了之后呢也吓坏了，托关系说要请一个资深点的专家来做手术。啊，但是进一步的造影检查的时候呢，发现周大姐这个血管壁太薄了，啊，再加上它硬化的厉害，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你这样的血管做支架呢，危险太大了。

因为它很容易造成血管破裂出血啊，万一发生这种情况，这人不就完了吗？你再厉害的外科大夫也不敢轻易的冒这个险。可是不支架它也等于说是身上安装了个不定时的炸弹，它是容易突发心梗，这一种情况要命也是随时的事儿。所以说这儿子就犯愁了，带着他母亲的四处求医问药，还托朋友啊从这个国外给带回来一些治疗心脏的药物，价格特别的昂贵，但始终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该憋气还是憋气，该上不来气儿上不来气儿，心绞痛依然是时不时的就犯啊，而且严重的时候吧，疼得他母亲呢都直冒冷汗，嘴唇都发紫，脸色特别的难看啊，给他儿子急得都可不行了。多方打听，最后找到了我。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啊，他儿子就说了，说李老师啊，从小呢我跟我妈相依为命，别看我现在呢钱也有了，地位也有了，但是我还是特别的依赖我妈妈。我不敢想象如果说我母亲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我怎么面对。关键是她还年轻，才60来岁，人家70老80的身体都硬邦邦的，你说我妈怎么就这样了呢？哎，接着孩子声音哽咽的颤颤巍巍的问我，李老师啊，我妈这情况西医已经没什么办法了，用咱们这个中医还有希望吗？一听这个话，我当场我就跟他说了，我中医药一直以来都是咱们中国患者的希望，有多少患者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最后的救命稻草指的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的医药啊。接着我又给他分析他母亲的病情，我说这人呢，高血压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呢？很大一部分呢是脾胃不和啊，平时呢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是年纪越大的人，咱这个脾胃的功能就越亏虚啊，上了岁数了嘛，哎，身体逐渐的各个器官都老化了。尤其是像他母亲这个岁数，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这脾胃功能肯定是低下的，消化吸收糖分脂肪蛋白质的能力肯定是不行的。你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这些物质啊，咱们自个儿就利用不了，大多呢都扩散在血液里了，这样一来血液垃圾它不就多了吗？而且这个脾啊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血就不足，气血运行自然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垃圾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那慢慢的不就钙化了吗？同时啊，这个病还跟什么有关系呢？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我检查去了，我肝肾没啥事儿。这医院要是给你查出来有事儿了，我告诉你那就是大事儿了。因为什么？西医它没有亏虚的说法啊。那咱们用笨办法琢磨哈，说这老年人的脾胃肝肾普遍都亏虚，甚至有些年轻人熬夜的、压力大的、爱发脾气的，他都容易导致肝肾不足。如果肝肾亏虚的情况下，你看这个解毒那包括咱们绿血的这个能力它就低下了，血液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这血液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就跟咱们家那个自来水的管道一样，那里边呢流淌都是脏东西啊，年头多了之后了，水管是不是就都锈住了？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糟践了？这是一个道理。关键是脏东西多了之后啊，血脉也容易堵，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疾病怎么来的，咱就得让他怎么走。那我就告诉他儿子，我说这时候吧，想要挽救你母亲的心肌，想要拯救他的血管，那就必须得尽快的医通脾胃，让他消化吸收好，气血生成好，这是治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一畅通了之后，他这个心脏的危险。

然后三通肝肾，咱得强化他的肝肾功能，才能保证一劳永逸。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直接治到了病根上，而且它是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也只有这样的药物啊，才能够给我们保命的同时，又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我给他分析完他母亲的病情之后啊，我也是着急的跟他说，一定要尽快让你母亲永生。心脏病突发意外那是分分秒秒的事儿，所以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一定要一早不一晚。这孩子也是二话没说，随即的呀就给他母亲订药去了。但是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呢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其的苛刻，生产力度有限，再加上名气越来越大，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非常的紧张，各地区呢也是经常的断药。那么他儿子给他订药的时候啊赶得不巧当地没有药，又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您不是1块钱一片吗？我出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多少钱都行，我就想第一时间给我妈用药，怎么这还没有了呢？虽说他儿子这个心情我是理解的，但是这种方法来购药，我这心里头多多少少是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咱老患者都知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材要求必须是到底的新鲜的药材入药，但是鲜活的药材成本高，再加上我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是现代发酵工艺，特别是借助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呀。李老师这个人喜欢说实话，再说这羊毛是不是得出在羊身上啊？那企业也是要生存和发展的，这些支出按说是不是都得加在这个药品的价格上？但是咱国内的患者使用三代延寿方，咱花多少钱？1块钱一片儿。大家说这个价格，他怎么把这成本加上去？加不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出口国外，一片他就卖到了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的原因就在这儿。那一片50多，咱们说好药它就不便宜啊！我还真就告诉大家伙，即便是这个价格，人家国外那么多的医疗机构还抢着跟厂家签订协议，争着要跟他们要订单的。这里边主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确切疗效，三通疗法三副药能够让我们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西药，再也不用打针，再也不用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我相信即便是国内咱们这个价格要是定得很高了，也一样有人能买得起。因为什么？咱用上就能够救命，用上就能够好病啊，对不对？但是老师说过，我绝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因为李老师不是商人，我是一个医者。医者最看重的就是人命，尤其是李老师跟别的大夫还不一样。我很少跟你们讲我的故事，李老师其实也是出身寒门，我也是在苦水里边泡大的孩子，所以我从小啊，就比同龄的一些孩子更懂事，更努力。我作为我们村里边唯一一个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孩子，那时候我们家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是春之书在广播喇叭里头喊我的名字，然后说我要去北京念大学，给村里边争光了。这乡亲们，这家的2毛，那家的5毛，那家的1块，就大伙就这么捐款，我就是这么来到北京上学的。没有那些父老乡亲，没有李老师的今天，咱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自个儿有能力之后了，那我们多少老乡身上的病我给治好了之后，一分钱我都没收过。所以说让我这样经历的人说有点

出息了，忘本了，我做不到。包括我为什么会拒绝国外的医疗机构天价的收购，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无偿的奉献出来，并且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些罹患老慢病的患者，尤其是弱势的群体，他们活得有多难。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无论是有钱人还是没钱的，命都是一样珍贵的。当然呢，我没跟这个孩子说那么多，毕竟呢，他也是为了着急给他母亲治病啊。可无论是谁找到我，我都会尽力的。所以当时我打了几个电话，看看哪个省份地区的药品相对的宽裕，给他们先调拨一副药过来。不管怎么说，得先让患者用上啊。好在最后弄到了一副，直接呢从外地邮到了这个周大姐的家里。就这么着，周大姐也算是如愿的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后来呢，他们当地有药了，儿子呢又给母亲呢先后呢订了两副啊。这不三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吧，哎，他跟儿子啊一起给我打电话来感谢我，啊，就跟我说呀，他现在的状况非常好啊，心脏不舒服的症状没有了，那，啊，也能吃进去饭了，身上有劲儿了。他儿子带着他到医院呢，有各项检查都做了。不光是心脏好了，什么血脂血压呀都正常了，动脉硬化的斑块也没有了，血管也变得非常的通畅有弹性了。那么之前给周大姐看病的呀，咱们说那些资深的西医大夫反复的确认了这个化验单没打错，就接着就问他说，那你用的是什么方法呀恢复的这么好。这周大姐就告诉大夫说，用的是咱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再说这个大夫他也真是好大夫，他居然呢在昨天就跟我取得联系了，说要不是他亲眼所见呢，他不敢想象咱们三代延寿方竟然有这么神奇的效果。他自个儿虽然呢学的是西医，但是从不否认中医的疗效，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他是心服口服，所以他说会极力的推荐给他的患者，让他们也能够少遭点罪，少花钱，真正的治好病。听到这医生的这番话呀，我非常的欣慰，那并且我们彼此还留了联系方式。李老师感觉自个儿又多了一个志同道合并肩作战的朋友，所以说呢，从昨天到现在我这个心情啊都非常好。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患者的青睐，以及包括这位西医大夫的认可，其实就是因为他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除了刚才这位周大姐，还有很多，你比如像肾衰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多少脑中风的患者在重症监护室里头头晕迷糊插满各种管子，那一天就得大几千上万都醒不过来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恢复意识了啊，并且重新的生活自理了。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需要手术，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一口气上不来憋死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恢复的特别好。这就是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相信大家伙只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理解说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订三副，也就能够真正的明白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这么不好买了。如果说咱们当地有药的你能够用上啊，那可以说咱是幸运的，因为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吃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们最多的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它就能够真正的去改写咱们的命运。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我们现在正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煎熬困扰，也正在苦于寻觅一种真正治病的好药啊，还有我不想再当药罐子了，我不想再到医院里三进三出了，说我就想好好的平平安安的无病无痛的再多活上几年，咱们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一片只需1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

0: 用得上。咱们的目前看来呢，药源是有点紧张，不知道您当地有没有药，咱们自个儿打电话进行询问，有药抓紧时间把三代延寿方用上啊，效果好不好实践出真知。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是山东淄博的。我也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0: 那您是老患者了。
3: 是的，也算是老患者吧，因为我才用了不到一副药，但是恢复的特别好。这不听到好多地方买不到药了，我就着急呢。你说了，碰上个好药确实不容易，吃这一种药治的就是一生的病，多好呀。所以啊，我给你打电话，李老师，想让你啊给我多开上点。
0: 李老师能够保障每一个患者用药的疗效，也能够保障啊，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我唯独保障不了让咱每个患者随时随地都能够有药可用。你这一点真的特别无奈，同时我也感觉到啊，有愧对大家了。所以当地有药的啊，咱们呢还得自个儿去抓紧申请啊，因为现在断药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啊。也全国各地呢，咱们这个电台一转播，收听的人群多了，需要的人也多，1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它是真治病。所以说呢，一抢定，然后再加上厂家有出口的压力，它就导致这个供不应求了。你这样吧，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您先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3: 好的，李老师啊，我就是这个高血压吧，有个快10年了。头几年吧，我吃点药我控制的还行。但是后来啊，这个降压药我感觉越来越不好使了。我都吃2种降压药了，血压还是高压吧，167了，低压105、110这个样子。慢慢的我就感觉我这心脏也不行了，经常就是感觉胸口憋闷，喘气啊就感觉也不顺畅，就是有点堵得慌。 然后我去医院也检查了，说我是心肌缺血，就给我开了治心脏的阿司匹林啊、戴森啥的。

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我还有这个便秘吧，经常是好几天才便一次，每次中半个小时吧，总是感觉啊排不净那种感觉啊，而且每次便的时候啊就憋的呀，那个头啊更晕了，而且我这颈椎也不好，脖子。

0: 动了就不行了。
1: 哟，
0: 幸亏啊，我扶住旁边这个东西，要不然你说我掉下来不就完了吗？对吧？
1: 那太危险了，你这一摔倒的话，轻者骨折，这要是真从那上面掉下来之后摔到脑袋，那就很严重了。
0: 哎呀，就是啊，我也挺害怕，而且啊，我还挺委屈的，一辈子找不到个好老头，哎。你说我有病呢，他还说我是懒不干活不收拾家里，每天都拿我当好人使呢。
1: 啊，
0: 有时候我想想，老天爷要是可怜我，最好让我这心脏病一下子过去就好了。你说这要是偏瘫了，我家这老头子不一定怎么嫌弃我呢。
1: 啊，就是大男子主义，不知道疼人不知道冷热的那种是吧？
0: 哎，是呀，运气不好遇上这么一个祸。不过老天爷也可能也是可怜我吧，让我听到咱们的这个节目了。哦，
1: 嗯嗯，
0: 知道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还是发酵重要呢。关键是他才1块钱一片呀，对吧？我自己的退休金虽然不多，一个月也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也吃得起。
1: 对，
0: 我也算是明白了，靠人不如靠自己，自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所以我就先买到一副啊，我说决定试试啊。
1: 嗯，您算说对了啊，试试看好不好、
0: 嗯、
1: 实践出真知。再有就是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啊，谁都可以不疼咱们，咱们自己得知道心疼咱们自个儿，毕竟人活一世不容易啊。所以说呢，你身体好了之后呢，咱们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就可以了，有的事儿吧没有必要非得较那个真儿，对不对？哎，您跟我说说咱们现在恢复的情况，老师看看。
0: 嗯，好的，老师。嗯，我记得我是用上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吧，排了个大便就很痛快了。
1: 嗯，
0: 排出来都是那种又黑又臭，味道又特别大那种，而且排的特别多哦，排完以后可舒服了、
1: 嗯，
0: 整个人就感觉特别轻松了。
1: 排出去了，舒服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见效非常快，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
0: 嗯、
1: 啊！它不像普通的中药干吃不见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嘛、
0: 嗯，
1: 然后呢，从根儿上再把我们这个病给我们治好了，从根儿上进行治疗。
0: 对对对，我用了差不多有一个礼拜左右吧，我这血压就下来了。
1: 嗯，
0: 高压是个140，低压才90，我心里我就想呀，这个药效果太猛了。我之前我不是这个颈椎也不是特别不好嘛，特别僵嘛，哦，
1: 嗯，
0: 现在好像也开始过血了，摸着啊有点热乎气了。反正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呗，嗯，我现在手里还有半个月的药，哎呀，李老师啊，
1: 嗯、
0: 你听我是，我现在说话这嗓门，我感觉我身上可有劲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感觉身上那个病毒啊，好像下去一半一样，现在真的是吃喝拉撒睡都比过去好多了，就像您说的啊，整体三通啊，疾病无踪了，
1: 嗯，
0: 但是我自己也知道呀，就像您说，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道理。我得病也这么多年了，所以我肯定还得继续用药，但是我一听啊，好多地方买不到药了，我就着急了，所以啊，李老师啊，你给我看看啊，我后边呀还需要再用几副药呀。
1: 嗯，我给你分析一下啊，咱们目前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你看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供血不足，包括咱这个便秘啊、颈椎病啊，看似的非常的复杂，但其归根结底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呢，是脾胃、血脉和肝肾。这个脾胃啊，它是治疗一切疾病的开关。那你想，你这脾胃要是不通，你吃什么好药啊，它也吸收不了，你也利用不上，那就等于白费功夫。尤其我们这些老年人啊，脾胃它哪有好的，根本就没有。啊，再说这个血脉，血脉呢就必须得通了，因为它是联系我们体表和脏腑的营养通道，你任何部位缺血功能下降了，痛感它就产生了，这全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你看看血脉不通咱心肌缺血了，血脉不通咱脑供血不足了，所以说你这两个病必须要通我们这个血脉啊，包括你这个颈椎僵痛怎么来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还是堵的事儿。
0: 嗯。
1: 哎，再说肝肾，肝肾主管的是解毒和代谢。你之前便秘那么厉害啊，其实就是代谢不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血液垃圾它就多了。因为什么？排便排不畅，垃圾倍增啊。哎，血液垃圾多，血压它就不好了。

0: 你看咱们三代严守方，一方三通给你治到根上，再加上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想要人体三通必须得下猛药，必须得用咱们的发酵中药。所以三代严守方他做到的就是这一点。那你看我们一副药没用完，那改善到这个程度确实非常好。另外老师还得表扬你一点啊，你有一个观点非常正确，就是刚才你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看老慢病这个老字指的就是老病根子啊，有很多患者的疾病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啊不良的习惯留下来的病根，然后慢慢形成的疾病，它不是说突然之间就来了，所以带病时间呢都比较长。那我们要想做到人体三通健康长寿，的确是任重道远的啊，不要指望说了这一种药啊三天两头给咱们吃完了之后了把病给彻底治好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快的。那为什么说李老师给你们定一副药时间长，让你们用药用的药量大呢？因为咱们呢对付的它不是感冒发烧，这个是纠缠我们多少年的猛如虎要人命的顽疾。那咱们要治咱们就得下的重拳锤得更狠啊！你说你吃西药你吃一辈子你治不好，老师能让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既安全又轻松又彻底的给咱们治好啊，那一定他得有自己的用药方法和用药剂量啊。所以说呢根据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用完咱这病就差不多了啊。
1: 好的再开两副就行了啊。
0: 淄博的你打电话吧，问问咱当地有没有啊，抓紧时间现在就打电话啊，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断货的非常多，我就怕咱们正在服用的老患者断药，所以说你打电话确认一下。
1: 对，是的，李老师，我也怕断药，那不我不打扰您了，我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啊，请问是这个五一堂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的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你好啊李老师。你看我这是啥吧，我的老邻居李长明推荐过来让我找你看病的。他说他吃了3副你的那个药，他现在心脏好了，而且呢他也没有做手术，脸色的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红晕了。之前呢紫青色的，而且呢他跟我讲你们这个药是1片1块钱，他建议让我呢一吃一点。你看我都想着我打个电话麻烦你，让你呢也给我看看好吧。
0: 好的老先生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3: 说起来我这个身体啊也没有啥大的毛病，但是呢也是挺遭罪的。你看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这尿的次数呢可多了嘞，这一晚上光起夜呀得起夜4-5次左右。但是呢你要是去尿，这有时候吧还尿不出来还得等。这尿吧以后提上裤子以后吧它又出来了一点。这尤其是呀你看呀，出门坐个车了，多坐一会儿，或者是车颠簸了一下呀，你看我这都憋不住，都漏出来这个尿了。
0: 那漏尿。
3: 所以说这是身上啊，老是呀这个尿骚味挺大的。哎呀，不怕你笑话呀，李老师。你看我都感觉女人垫这个卫生巾一样似的啊。你看我出门。我都要带着那个尿不湿。你说一个大老爷们还在这个垫着个垫儿，那要听起来一下真是呀挺尴尬的，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也是可无奈了的呀。
0: 主要就是排尿啊前列腺这块的问题是吧。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都69了。你看我身上这个毛病呢也不少，但我呢都感觉到这个非常的困扰我呀。最难受的是啥吧，影响了我这个生活了。哎呀还是啥吧，还让我感觉到特别的你有一点那个尊严。我想我呢也听到现在也得这个前列腺癌的人也不少，所以说呢我还是在呀积极的治疗当中。 腰呢是基本上都没有断过，但是呢他还是不好啊。
0: 嗯，也是走了不少弯路。您听我说啊，
3: 对，
0: 你要知道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为什么不好治呢？主要啊就是这个前列腺它生理位置就非常的隐蔽，它长在啊咱们生殖器官的中央，尿道、膀胱、精囊给它围绕起来，外边呢还有一个坚硬的叫直指包膜，也叫前列腺包膜，所以说一般的这个药物啊连门都进不去啊，你吃了它也是白费，进不去门。
3: 嗯，
0: 哎，而且这个病来讲的话，为什么说咱们老年人得呀，主要就是年龄大了之后啊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肝肾呢是解毒代谢之气，哎，这两个通道出现淤堵之后，不光是吃不下排不出，而且精气血运行不畅啊。那咱们这个腺体里边的毒素垃圾你排不出去，继而它就会产生痹症啊，我们叫龙痹之症。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腺体肥大了，尿道膀胱给你挤压压扁了，它一压扁了之后，就相当于咱们这自来水管你给它给我掐住了，你想那水还能流出来了吗？哎，咱们这个前列腺把这尿道给压扁了，哎，尿怎么样排不出来了。所以这个病啊咱得重视，老话讲活人让尿给憋死，这么来的啊。尿要畅快，那哩哩啦啦的像我们这种总漏尿的这种情况，时间久了之后确实容易存在很严重的病变，而且排尿是排毒，排的不畅会影响到肾脏，说肾盂肾炎、肾小球肾炎，最后还容易导致肾脏的衰竭的病变，还有就是您担心的前列腺的一个恶性病变。
3: 另外呀，李老师，你看我这个颈椎也不行啊，
0: 啊，
3: 你看老师呀，脖子的僵硬还是啥吧，扭头困难。尤其是你看遇到一点这个急事了，或者这个后边有人叫我了，
0: 嗯，
3: 你看我的都不敢扭头快了，都是啥吧，整个人体整个转过来才能跟人说话的。
0: 嗯嗯，
3: 要转的快的话，你看这个眼前呀都是那个发黑的，整天那个脑袋瓜子呀老是呀迷迷糊糊的晕晕等等的，整个人你看丢三落四的。那老板呢让我出去买点东西，交代好了我也记住了，你看我出门的时候记得可好了的，可是等下楼了以后叫买啥的你看都忘了。
0: 嗯，
3: 所以说你看我现在呀也真是呀，这个有时候也是挺害怕的，如果要这样那这发展下去，那这肯定会得这个老年痴呆症，当然这那更麻烦了，咋整了呀这。
0: 您甭用着急啊，但是咱实事求是的讲啊，颈椎容易引发呢血管性的老年痴呆啊，这是临床上证实的。咱这个颈椎啊它是上连着大脑下通了四肢啊，你看咱得了颈椎病的人，一个是容易发生脑卒中啊，或者说是长期脑供血不足引发这脑萎缩老年痴呆。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呢抓紧时间治，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能告诉你我能给你治好，你就不用担心了啊。但是如果不治，你的担心你的顾虑真就是随时都可能发生啊。
3: 是是是，还有啊李老师，你说这个人的岁数大了，我都感觉到真的呀都会你看吃毛病的。
0: 嗯，
3: 你看我这吃东西呢也不行，稍微吃多一点都感觉到呀成长的难受，而且在身上呢也没有一点力气，腿脚呢也不灵活了，脸色呢也不好了。
0: 啊，
3: 你说三个厕所的都费很大的劲，大便呢也出现了啥吧便秘，你看再还有一个是啥吧，我那个胆儿你看也不好了，也不敢吃这个鸡蛋了。
0: 哦，胆不好。
3: 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看再加上人上岁数了需要营养，可是这不能吃那么整了，那咋能的这。
0: 嗯嗯嗯，这么一看的话呢，问题啊出在脾胃啊肝肾呢血脉也都不通了。啊，老师跟大家伙讲过啊，任何的这个疾病啊它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别看你毛病不少啊，但是只要这三大通道给你打通了，你身上的这个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而且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不仅仅说是发酵中药，它还是现代工艺发酵打造的。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药力。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很

0: 你别的药没有办法达到的病灶呢，咱们这药都能达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就你这些问题都给你治到病根上了，用上了就能够见到效果，治好就不会再反复，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那是从根上来治的，是。
0: 对，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毛病多啊，但是问题呀、不是特别严重，啊，你都用不上这个三副药，我这儿给你开两副，两副药用下来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呢有没有货，有货抓紧时间订上，订上之后收到货马上就吃。用药的过程当中随时可以咨询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
1: 那好真是啊，谢谢你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赶紧打电话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3: 脉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
4: 是胃烫发酵中医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你有什么问题？
4: 哎，李老师啊，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哎呀，首先呢，我得再谢谢李老师。哎呀，你给我们讲课也辛苦了，尤其是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真是太好了。
0: 您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嗯。
0: 哎，用了多少了？
4: 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哦。
4: 哎，李老师啊，哎呀，你真是一名好大夫呀。你看这1块钱一片啊，就让我们用上这么管用的药，要不然呢，我这嘴啊，真不知道能找到啥时候是个头呢。
0: 李老师跟大家伙一直就讲，我说我希望我研发的三代延寿方能够真正的成为每一个患者的医疗福利，而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所以说我说到做到，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的病情是？
4: 好的。
0: 嗯，
4: 我那个时候啊，发展成肺心病了。哎呀，要不说怎么一上来就感谢你呢？要是没有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早晚都得憋死，估计都活不了几年。
0: 嗯，
4: 你看我当时呀、整天咳嗽啊，咳得自己都上不来气，有时候嘴唇啊都发黑，胸口啊、心窝这一块疼得睡觉都睡不着，晚上睡觉啊，想平躺着都躺不下去，后面呢有时候都靠个枕头、靠个被子，就这样半挺半卧吧，才能稍微眯一会儿。再就是这个脚丫子，这个脚踝这一块啊，肿的、胀的呀，一个挨一个坑，都弹不起来。
0: 那你这已经是慢性心衰了。

0: 是啊，你看这些年吧，从得了这个老慢支开始，就没有断过这个吃客啊、化痰呐、消炎呐，就这种药。
1: 嗯。
0: 结果呀，还是到这种程度。你说这吃药住院吧，那钱真是也没少花，都打水漂了。
1: 嗯嗯。
0: 这病情吧，反而感觉越来越糟糕了。
1: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越来越严重了，根本问题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啊。你说咱们平时吃药啊，当时可以控制住，但是其实它是控制住你的症状，它并没有压制住你的疾病的蔓延，它并没有阻止你疾病的继续恶化，能明白吧？
0: 哦，对对，
1: 嗯，
0: 哎呀，不过这个李老师，你说真是能碰上咱这个发酵中药啊，也是我的福气啊，也是命不该绝呀。
1: 嗯嗯，
0: 这不是从用上开始啊，真是一天一个变化，逐渐的呀，慢慢就感觉直接喘气这一块舒服些了，心口啊憋闷的情况也减轻了。
1: 嗯，
0: 用上十来天的时候啊，咳嗽就好多了，哎呀，就连这个到饭点的时候吃饭呢，就感觉有胃口了，吃的也好了，人也感觉也有劲了。这慢慢的我想睡觉吧，也能平躺着睡了，也没啥事了。
1: 嗯嗯，
0: 这身上的浮肿吧，一点一点的也消下去了。这最近呢，这一点咳嗽也不咳嗽了。你看我给您打电话吧，这也有这么长时间，你看我一声也没有咳嗽
1: 啊。确实一点也没咳嗽，这底气还挺足呢。
0: 嗯，是是，你看现在吧，真是给我感觉啊，这浑身啊哪都是舒服的。
1: 嗯，
0: 不管是吸气也好，出气也好，都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这不昨天嘛，还跟老伴去了趟超市，这买了点这个他家油啊、水果啊什么的，反正没少买吧。
1: 嗯嗯。
0: 买回之后啊，都是我领着回去的。
1: 嗯。
0: 只要在以前呢，这从来都不敢想，不敢去。像比如说超市在底下，那都能真是去一趟都能把人憋死。
1: 嗯嗯。
0: 我现在呀，真是好多了。这个温一汤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是给我延长了寿命啊。
1: 嗯，
0: 所以啊，我就这个想麻烦呢，你给我再开点药，我就想长期一直服用下去。
1: 你的心情呢，李老师理解啊。服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看到了明显的效果了，自身呢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嗯、啊。现在不仅是感觉病好了啊，还觉得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给咱们延长寿命了。最主要的价格便宜啊，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所以呢很多人就想说长期用下去。但是现在吧，这个情况不允许。为什么呢？各地的药源都太过于紧张啊，还有很多的患者都等着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救命排都排不上啊。所以说呢，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发扬一下风格，别申请太多。同时呢，这也是厂家为什么限购三副的原因，给咱们治好病就行了啊。那你说这病治好了以后延年益寿了啊，我再长时间用啊，保健量用啊，行不行呢？现在是肯定不行的，明白吧？哎，然后再说一下您的病啊，您的这个病情很重，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给您是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入手，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了，那自然而然的就是好了啊。咱们这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都是紧密相连的，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它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说，你最初的这个老慢支啊，支气管不好啊，最后呢，导致又肺不好啊，心脏不好啊，哎，它是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它也是连带出现的。所以说，我们要进行整体治疗，才能连根拔起。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它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的话，你吃啥药都白吃。啊，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当中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随着你气血运行，它就能够进入你的各大病灶。这样一来的话，你说我毛病再多也都能给你治好了。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它能让咱们这个身体的这个良性循环转起来，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但是我们毕竟啊都好几十年了，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啊，这一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就不需要多申请，明白了吧？
0: 好的好的，行行。
1: 嗯，那
0: 我配合李老师工作，我就听你的。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

0: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370-0307
1: 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2: 哎呀，可算是到我了，我就怕我接不进来。
1: 嗯，
2: 我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才吃不到20天。
1: 啊、
2: 我是咋的？从我大姑姐那儿，我先拿了2盒，然后我用的。她说的咱们这个药，那国外一片都得是50多块钱呢。
1: 对，50多块钱人民币。
2: 对呀、啊，而且就是国内李老师是用那个配方技术换来的，说的一片1块钱就能用。
1: 嗯，
2: 而且吧，他说的这个药是发酵的，劲儿大，效果好。哎呀，你看我大姑姐她脑梗，搁床上躺了1年多了，现在吧就吃咱们的药，说的不到2副就能站起来，搁屋里头来回溜达了。所以吧，他就说的让我试试，结果我吃完以后真的，我感觉轻松多了。这不就麻烦你再给我定点吗？你给我看看您。
1: 我先问问您，这用药20来天了，你这个有什么变化？您说一下。
2: 哎呀，你说这20来天，我的血压下来了。之前吧，我是吃硝苯地平，
1: 嗯，
2: 完了我血压那高压是160，低压是100。最近吧，我血压高压是135、140那样，基本上是没超过140。
1: 嗯，
2: 低压反正就是85、90那样。
1: 嗯嗯。
2: 关键啥呀？我那脚后跟那都敢耐地了。走道的时候也能踩实上了，也走的稳当的。因为啥？我之前吧犯过一次腔梗，虽然是没啥太严重的后遗症，但是我有时候吧就走道就跟那个踩黏糊似的，踩的也不踏实。
1: 嗯，
2: 你知道吗？就是不过咋的，这一回我真的好了，这脑袋也清亮了，舒服了。还有就是啥？最主要我那个甲状腺结节，我之前不知道吃多少软件三节的了，哎呀，还喝那个中药汤子，
1: 嗯，
2: 又在那医院里头打针。都没有什么明显效果，我就害怕以后吧，你说的会有什么恶性病变。
1: 嗯嗯。
2: 但是我现在我用了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
1: 嗯。
2: 哎呀妈，这才20天，我摸上去我那结节软和了，还变小了。
1: 摸到了。
2: 哎呀，
1: 嗯、
2: 可不是，这一变小我就明白了，我心里头。
1: 嗯。
2: 那肯定良性的呀。哎，我家老头子还说呢，说的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那真的药劲儿太猛了。
1: 嗯。
2: 所以我心里，老师你看我的情况还得几副药呢，我就哎呀，你给我开吧，别到时候买不着药啊。
1: 现在我给你开呢，能不能买到也得凭运气了，因为现在全国各地都断药了
2: 啊。
1: 但是有几个事儿啊，首先第一点啊，你能好病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这肯定是脱不开关系的啊。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心态真的太好了，你看我这接听这么多电话，就是你给我带来的这种朝气的这种感觉特别好啊，我们说人得病了不用太害怕啊，以前治不好那是因为以前咱们遇上三代延寿方，现在有三代延寿方了，我说做到药到病除，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没问题的，因为咱是发酵中药，这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咱们治疗疾病就是彻底的。你看咱们脾胃通了之后，不光消化吸收好了，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包括咱这血压能够平稳，而且血脉一通畅了，我们自然它就不担心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了啊。你说甭管是心梗还是脑梗啊，是不是都是堵啊？那么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了，这个堵不就没有了吗？同时血脉通了之后，脾胃化生气血，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脏腑进行供应，哎，那我们各项机能都会出现越级式的上升啊，再加上呢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解毒代谢就好了，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就不会滋长什么结节啊、增生啊、囊肿了，这些都是跟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血垃圾太多有关的啊。那你肝肾功能增强了，血液垃圾就少了，再加上我们三代延寿方863种活性多肽给我们进行有效的修复，自然身上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你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所以像你这种情况2副用完差不多了啊，稍后打电话赶紧再备一备啊。
2: 行行，那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我现在打电话去啊。
1: 好，咱们再见。
2: 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急关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在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下，迫使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开启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崭新篇章。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早在918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又迅速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对日战争宣言和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等一系列宣言，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出了收复失地、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在其他爱国党派团体和爱国人士的呼吁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1935年8月1日，中共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

0: 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正式发表，即《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停止内战，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当时中共中央所要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把蒋介石包括在内，提出的口号仍旧将抗日与反蒋并列，主要是因为蒋介石依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还在继续调集重兵，企图一举歼灭在陕北立足未稳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一方面继续推动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竭尽所能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军队将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 1936年4月9日，跟中共做了约定，到了浮尸，就是现在的延安了，这个教堂里头秘密会谈，彻夜长谈。张学良问周恩来，是不是真心的抗日啊？周说是真心。张又说应该拥蒋促成民族统一抗日的这样一个战线吧。周说不能拥护蒋介石。张又问那联蒋又如何，周立即回应说可以，只要蒋介石愿意抗日，共产党就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捐弃前嫌，一致对外。
0: 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初步形成了红军和东北军、第17路军三位一体的合作抗日新局面，从而直接推动了全国范围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把反蒋抗日方针调整为低蒋抗日。1936年12月，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5届三中全会，提出5项要求和4项保证，体现了中共由逼蒋抗日向联蒋抗日方针的转变，推动了国共两党走向合作。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发表宣言的同时，毛泽东、朱德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并代表红军全体将士请缨杀敌。7月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红军将领代表红军全体指战员致电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表示全体红军愿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群情奋勇，以各种方式支援前线的第29军，或是救护伤员，或是运送弹药，或是奔走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是破

0: 载眉睫。卢沟桥事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命令宋哲元部固守北平，一方面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与日本周旋。与此同时，邀集学者名流和各党派领袖齐聚庐山仙岩饭店，举行谈话会，听取各界对国事的意见。7月16日，卢沟桥事变第十天，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一行三人走进仙岩饭店，与各党各派人士、各界名流广泛接触，向他们介绍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周恩来强调，在国难当头之时，各党各派尤其要精诚团结，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一切前嫌成见，携手共赴国难。同日，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主张。同时向全国郑重宣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愿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待命出征。中共中央希望以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但蒋介石不愿意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并企图通过改编红军逼朱德、毛泽东出洋，以便控制和吞并这支革命军队，提出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改编后三个师的管理教育直属西安行营，各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等等条件。周恩来表示，中共中央不能接受国民党当局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的意见。庐山谈判未获结果。1937年8月初，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华北、上海形势危急。8月7日上午，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召集各地高级军事将领到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应国民党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作为代表赴南京参加本次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这时平津已经沦陷，上海形势也日趋紧张。由于蒋介石急于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双方达成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设总指挥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8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第51次会议，会议发布了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
1: 南京国防会议是77事变一个月之后开的，这议会的是国民党中央的党政领导和地方势力派的领导，会议的核心的内容就是决心抵抗，最后以与会者以全体起立的方式表示决心抗日，而这一点呢，恰好确定了国民政府啊，再不退让，再不妥协，再要在日本的侵略面前决心抵抗，而它的深远影响就在于此。
0: 南京国防会议召开之时，战局正发生着急剧变化。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制定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进一步确定在抗日战争时

0: 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做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深刻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提出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基本方针。
1: 莫壮会议呢，是在全国抗战初期不久召开的这样一次会议，这个时候呢，正是我们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这样重要关头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呢，从这个在几个方面内容来看，就是制定了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和提供了组织保证，所以说对整个抗日战争争取最进行持久战和取得最后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0: 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红军应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着重于山地是考虑便于创造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抗日根据地，牵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同时，洛川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2: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它的主要内容呢有三点。第一点呢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甚至要把日本帝国主义呢驱逐出中国，这是核心的东西。第二点呢，就是全国人民总动员，全国军队总动员。第三点呢，就是实行抗日的政治、抗日的经济、抗日的军事、抗日的外交、抗日的教育、抗日的文化，就是说国内一切活动、一切工作围绕着抗日来进行，这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
0: 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全军约4.6万人，下辖115师、120师、129师。中共在坚持对红军的领导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也做了某些让步，如不设政治委员，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
3: 陕西三院开这个会的时候下雨，因为跟国民党军队打了整整十年，所以开始不管上级怎么动员，大家情绪很激动。在这个誓师大会上要举行一个换帽子仪式，就是把我们红军的八角帽要换成国军的青天白日帽徽。我父亲是这个大会的总指挥，刘帅有一个很激动的讲话，然后进行阅兵，然后就换帽子啊，那是雨水夹着的泪水啊一块流的。
4: 改编当时感情上都不通了，我爸爸呢就给这个大家做动员工作，说这个你们这个情绪啊都理解，我们家里啊被国民党杀的人太多了，但是现在呢要抗战了，

0: 这个中央呢让我们那个改编，大家一定要服从这个指挥。比如我们共产党人，那像青皮大西瓜嘛，在里头是红的，为了抗战啊，让我穿上花裤子我都干。
1: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受到全国人民、各民族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欢迎。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说，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等党派以及许多地方政府和军队将领都纷纷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日，愿意共赴国难。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1个特务营，共计1.03万人。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正当日军对华北展开多路进攻，8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未等八路军改编就绪，即命令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先后从陕西三原和富平地区宣誓出征，经韩城、东渡黄河，北上进东北抗日战场。在国民党军向西向南节节后退之时，八路军斗志昂扬地开赴抗日前线，纪律严明，勇敢破敌，受到广大人民的称赞。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一个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基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正式形成。正如毛泽东所说，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1937年9月，八路军一部挺进晋东北，临危受命，厉兵秣马，首战平型关，一举消灭了日军第五师团所属第21旅团一部和辎重部队，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

0: 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

0: 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三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
1: 北京时间14:30，
3: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生活馆，北北就是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歌单主题是一座城市一首歌，周传雄《蓝色土》。

2007年周传雄发行的这首歌《蓝色土耳其》，这首歌呢充满了浓厚的土耳其风情的题材来创作歌曲，是因为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周传雄正好应邀到土耳其观光，中间呢有一段小插曲，看到了满眼的蓝色土耳其呢，蓝色和白色，旋律呢自然就流淌出来。今天的歌单主题是一座城市一首歌，所有的歌曲呢都会有一个城市的名称有关，下面这支歌赵雷《成都》。

让我掉下泪的不只是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只是你的温柔。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这首歌呢，第一次被听了是在酒吧当中，听完这首歌呢，竟然差点落泪。后来呢，立即搜索了这首歌来听，虽然呢属于小众，但是呢的确满满都是感动。对于成都呢，或许我并没有深刻的印象，只是觉得曾经和自己的爱人踏足过的地方呢，都会觉得充满回忆，因为最终我们失散在了天涯。接下来我们要把城市转战到北京，下面的这个是来自小柯，都说他的声音是有温度的，北京爱情，一起来听。

曾不止一次的觉得小柯的声音呢是有温度的，很暖，他唱情歌呢不论多伤心呢都会有一种暖暖的感觉，很治愈也很舒服。这首北京爱情呢也是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我不知道在听歌的你呢是不是像北北一样啊，是一个爱好旅行的人，每当去到一座城市都会有太多的感触，离别的时候呢总想留下些什么，城市这样的一个词呢包含了太多。下面我们要来聆听的是来自王铮《西安爱情故事》。

王真的音乐同样是清新脱俗，旋律好听的，而且又耐人寻味。第一次听到的歌呢是那首越单纯越幸福，第一次听呢就会被打动。他的声音呢像是一缕清风，清新淡雅，独特的气质加上有一股强劲的人文旋风，可以打动无数人的心。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今天的主题是一首歌一座城，一座城市一首歌，每一座城市呢都会有一首歌伴随着其中，希望这几个曲你能够喜欢。好了，以上面是今天的音乐瞬间全部内容，感谢你们收听。最后一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上海1943，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

0: 炎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布的信息。来看一下延边一中附近呢，这是有朋友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的，要求呢是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的，工资呢是2600，工作轻松，联系电话呢是258-9988。另外呢，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是要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是在45到64岁之间，工资面议电话13324433855。再来看一下某汉堡店呢，是要招聘这是要出队的，位置是在市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的，全屋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呢是15568045500。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的，电话13844323369。还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延吉市西市场的男女员工，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他是端庄的，工资呢是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再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招聘日工啊，这是后厨阿姨，工资每天180元，包吃住的，工作地点是在龙井平山附近，身体健康，55岁以下，干净利索，能够吃苦耐劳，有后厨经验的，最好是会配菜和简单的面食。电话呢是19543171234 19543171234。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呢。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来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是编辑信息发送给我们，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反复的播发您的信息内容的。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站。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兰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8: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 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

0: 切成片拿你嚼吧，那叫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성우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3: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5: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五点九，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一零五九一零五九一零五九。那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我们来看一下延边中附近的某小区招聘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求呢是有责任心，年龄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988。这部电话呢，请在早8点到晚5点之间呢来拨打。另外呢，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是要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是45到64岁之间，工资面议，电话13324433855。有朋友呢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啊，那经营了10多年，面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的，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15568045500。还有呢，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的，风景好，联系电话13844423369。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延吉市西市场的男女员工，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6点40到下午的5点之间，他是端庄，那联系电话呢是15844336633，15844336633。好的，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的热线电话呢，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已经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开。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

0: 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5:30，2026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爱心送考为梦护航，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高考季公益行动，爱心送考车辆已经就位，考生出行有困难，拨打预约热线508-1059 508-1059，免费送考，安全直达，文明让行，助力高考，愿少年们自信登场，金榜题名。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那路面上有最新的路况，是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提到的。那刚刚的孙师傅发来了最新的路况，是在梨花路跟延吉街的交汇处这个位置。

这个呢需要我们的导播来这个跟进一下啊，看一下这个具体孙师傅提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应该不是交通事故的一个信息。好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孙师傅们呢给我们来提供这个随时的路况，如果说关注到了哪里呢有一些路况信息的话，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5081059的来提供给我们，让我们大家帮助大家。好的，来看啊，这是延边一中附近的某小区呢招聘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2600的工资，联系电话25899988，这部电话请在早8点到晚5点之间呢来拨打。另外呢，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呢是要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是在45到64岁之间，工资呢是面议的，联系电话13324433855。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啊，是招聘就是要出队他的房子。那现在呢这个汉堡店的位置是在十一中附近，已经经营了10多年了，位置呢是比较好的，临主街，然后还有窗口，160多平，联系电话15983791111。丽水一家的这个电梯楼呢现在有朋友是要出售的，23月24日啊，然后呢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联系电话13844323369。还有呢，这是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之间，要求就是踏实端庄，联系电话呢是15844336633，工资呢是在4000到5000之间。再来看一下，我朋友是要招聘后厨的阿姨啊，这是日工，工资呢是180，包吃住。那龙井的偏山附近是在这里工作的，要求就是身体健康，55岁以下，干净利索，能够吃苦耐劳，要有后厨的工作经验，最好是会配菜或者简单的面食。联系电话呢是19543171234。好，再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这是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呢又发来了路况，他说呢这个梨花路与延吉街交汇处是不允许南向北通行的，就是在早间的6:30到晚间的6:30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好，提示大家啊，就是梨花路与延吉街的交汇处是不允许由南向北。

来通行。就是现在呢，这个时间段是在早间的6:30到晚间的6:30呢，这个路段是不允许由南向北来通行的啊，提示大家。好，感谢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吧，谢谢你。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五点九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一零五九一零五九一零五九。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一零五九一零五九一零五九。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呢是20元起。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奔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

0: 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6: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7: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6: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8: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주를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9: 자
5: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

0: 赫，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刚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来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也编一中
1: 偷偷发脾气，情绪失控暴躁升级，是谁
0: 看一下这延边一中附近，这是有一个小区呢，要招聘小区的保安，这一份工作是干一天休息一天的，要求就是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元，工作呢是比较轻松的，联系电话呢是258-9988，请在早间的8点到下午的5点之间呢来拨打这部电话详细咨询。另外呢，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呢是要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是在45到64岁之间的啊，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324433855。还有呢，这是有朋友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还可以种地呢，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是有朋友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在早间的6点40到下午的5点，要求就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是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呢是15844336633。信息流通网周一到周日呢，每天的3点呢都会准时在下午这个时间段和大家见面。那如果说呢您有任何的信息要发布的话，不要忘记通过我们的热线508-1059，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1059-1059 把您的信息呢发送给我们，那我们也会编辑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了，15点52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就是同一时间在下午的3点，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

0: 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 21-3888。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

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

0: 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迎宾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0: 下面让我们开启我们下班路上的篇章，首先还是来关注我们的天气情况。来关注迎宾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夜间偏西风一到二级，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二级，延吉16到28摄氏度，图门16到28摄氏度，敦化15到24摄氏度，安图16到27摄氏度，合龙16到27摄氏度，龙井16到28摄氏度，汪清15到28摄氏度，珲春14到28摄氏度，延吉16到28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这从昨天到现在就是阵雨或雷阵雨，它也没阵下来呀。
0: 那可能今天晚上就这么的，对不对？再一个，咱们泉州啊，那不一定是在延吉镇嘛，对不对？有可能是在你没有看到的地方。
1: 就是谁也不知道哪片云彩在哪儿下雨。
0: 对。
2: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3: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2: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3: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0: 好，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啊，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啊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中医院糖尿病科的副主任医师殷楠殷主任。殷主任呢是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分会的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内分泌分会的委员，擅长啊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及其急慢性并发症，如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等，还有呢像甲状腺疾病及其并发症、甲状腺结节、代谢综合征、痛风、肥胖症、儿童性早熟、面瘫、肩周炎等等。殷主任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4: 大家下午好。
1: 你好殷主任。
0: 殷主任是在上周五的时候就是做客我们这个直播间啊，就是介绍了这个相关，当时介绍相关这个糖尿病方面的这个知识是吗？
4: 对。
0: 那今天咱们要科普哪些方面，就是继续科普哪些方面的内容？
4: 我们今天想聊一聊这个降糖药物的选择。
0: 因为现在其实这个像您上一次就是科普的时候说过，现在这个糖尿病患者的话已经是超过10%多了，
4: 对，
0: 就是1.5%了将近，就是这么多的这个糖尿病患者的话怎么治疗也是一个挺需要大家注意的关注的事情，是吧？
4: 对。
0: 就是我的这个对于糖尿病药物的话，我好像还停留在老早以前那个二甲双胍啊什么那个就是程度。
4: 是的。
1: 问一下殷主任，就是在糖尿病不同类型的糖尿病以及不同的这个患病时长，用药是有区别的吗？
4: 是有区别的，而且区别比较大。
1: 你比如说我刚发现，就是经过多少次检测之后，我刚发现我的血糖确实是被定性这个为这个糖尿病了，那就属于初期呗，是吧？那个用药和一些有过5-7-8年病史的在用药，它是不一样的，是吧？
4: 是的。
1: 但
4: 是初期的糖尿病，根据你血糖高低的程度来讲的话，它的治疗方案也是完全不同的。
1: 那不是说得上糖尿病了你初期就用这个药，而是你这个测出来的数值不同，用药不同呗。
4: 对。
0: 那就是相对来说就不太高的，就是达到糖尿病标准并不是太高的，然后就相对来说就是低等级一些的药，然后逐渐这样高。但我看现在有很多这个就是身边的这个周围的糖尿病的这个是人群，他吃那个药是好多，就是感觉是一兜子，然后一顿以后吃很多，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是饭前吃，必须饭前吃，然后就或者叫随餐吃，然后中间就是药和饭之间的这个就时间还比较近，那这个是有这么多的这个说道吗？
4: 是的，就是还是回归到刚才这个老张提的这个问题。 比如说一个人他患了糖尿病，
0: 嗯，
4: 那这个人的血糖并不是很高，
0: 嗯，
4: 可能刚搭糖尿病的边儿，这样的患者的话，我们一般会选择让他去饮食和运动控制，
0: 嗯，
4: 而不给他用药。那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刚开始发现糖尿病，但他血糖就已经很高，然后一检测这些数值就异常的结果比较多，比如说血糖已经十几了，糖化也很高，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一般是比较推荐患者选择住院治疗，应用胰岛素泵，然后把他的糖毒性先降下来，之后再会给他选择一些糖尿病用药。因为一部分这样的患者应用药物之后可以达到糖尿病缓解，这样的话就可以最低的怎么说，最大限度的去让他延缓他糖尿病的进展。那回归到刚才这个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就是糖尿病有的药是随餐吃，有的药是饭前吃，有的药是吃一次，有的药是吃多次。这个的话，每种糖尿病药物的话，它区别是比较大的。那比如说像促泌剂，因为它是需要你吃进去了之后，然后促进你胰岛素分泌，去抵抗你这个血糖的高。那这样的药物的话，它就适合餐前吃。那比如说像阿卡波糖和二甲双胍这一类的药物，它可能是需要抑制你小肠上皮去吸收这个葡萄糖，那它只有跟随餐吃的时候它才能起到最大的药效。所以每一种药物怎么吃，餐前还是餐后，还是这个一天吃几次，还是建议你找专业的医生去为你定制。
0: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说，现在哈，其实治疗糖尿病的这个方案很多种，然后咱们医生就好像在解题一样，然后就是就搭配啊，各方面的。
4: 对，因为糖尿病科的药物的种类现在是可能口服药物达到了9种，胰岛素类的话也有10几种左右。那这样的时候，如何在这20多种药物当中选择合适你的搭配方案，是糖尿病科医生就是怎么说，是一个好的糖尿病科医生，然后需要做最正确的选择，给你做的这个选择题。
0: 突然发现这是一个数列问题，数论问题。
4: 他的每个组合可能得到的结论都是不同的。
0: 这个对于一个这道题对于我一个文科生来说已经超纲了，我算不出来他们中间可能会搭配出来多少种的这个方式。
4: 非常多。所以说糖尿病的治疗是非常个体化的，而且每个人的血糖，怎么说，他的血糖特点不同。那有的人可能是他仅空腹高，餐后不高，那他可能适合某种用药。但有的人是只餐后高，空腹不高，那这样的人又适合跟刚才的那第一种人群的话的药物是完全不同的。然后还有的人是空腹和餐后都高，这种人的话其实在糖尿病的患者当中是最常见的。所以就是每种患者可能适应的方案都是不同的。
1: 那我的理解就是，糖尿病不同的这个病史时期，用药的不同跟个体的这个病情差异不同来不同的用药呗。有点像绕口令。
4: 有很大的差异。
0: 所以这一点的话就要求你，如果你要是这个体检的时候发现你血糖高了，你这个时候要做的第一点一定是去找这个是咱们
4: 的医
0: 生
4: 就诊。
0: 对，但是现在有很多这个他体检的时候吧，他就不是说是他检血糖的时候，他就不是说是去专业的这个医院去检，
4: 对，
0: 可能就是哪个地方就是扎了一针，或者是身边这个朋友在测血糖，你也扎一下。

0: 一下，哎呀，我的血糖好像有点高了。然后这个就开始，就是这个一开始起点就是错误的这个情况下，就开始进一步的这个错。比如说自己去问问，哎，你这个你血糖高，你都吃什么药？
1: 啊，用了什么药？
0: 哎，对，那我也吃点吧。
1: 嗯，
0: 我每次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我都觉得蛮窒息的一件事情。这个字，你这是药啊？咱们有句话叫"是药三分毒"，对不对？
1: 啊，
0: 你就敢往嘴里吃？
2: 这病友间互相探讨，探讨完出来，
0: 嗯，
2: 你就吃吧，没事儿。你看我都吃怎么怎么地。
1: 啊，
2: 他只是说我们都是一个个体的人，他理解的什么呢？我们没什么差别。其实身体差异是很大的，是吧？
0: 对，一听刚才这个是咱们这个殷主任说的，你就知道他其实一样的糖尿病，你哪怕你俩一起空腹的是同样的数值，
1: 嗯，
0: 但你有可能是不同的这个情况啊，
1: 对
0: 不对？
1: 他这个药物跟咱们的米饭馒头不太一样，你吃米饭吃馒头可能都饱，
0: 嗯，
1: 然后每个人吃它都饱，但是这个药物的话它选择起来是完全不同的。
0: 对，因为我就曾经看过啊，就是像我老公他就属于那种比较普通的糖尿病患者，
1: 嗯，
0: 就是这个餐前空腹的时候他血糖也高，
1: 嗯，
0: 然后吃完就是空腹以后，
1: 嗯，
0: 吃完饭以后，
1: 嗯，
0: 他也高，
1: 嗯，
0: 这种。但是我就有一个这个是这个朋友哈，
1: 嗯，
0: 他是空腹的时候很高，
1: 嗯，
0: 吃完饭以后他那个血糖反倒比这个就是空腹的时候要好，
1: 嗯，
0: 就是他吃完饭以后反倒血糖比空腹的时候还要低，
1: 好，
0: 就那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1: 其实这个就是在医学上比较好理解，嗯，糖尿病是因为胰岛素抵抗或缺乏引起的一种疾病。
0: 嗯，
1: 那咱们这个身体目前就是已知的医学认为，
0: 嗯，
1: 只有胰岛素是降低血糖的。
0: 哦，
1: 除了胰岛素以外，所有的激素都是升高血糖的。
0: 哦，
1: 那这个人如果说他胰岛素分泌相对缺乏，但其他的激素因为早上晨起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因为咱们人每天早上醒的时候需要各种激素去唤醒自己，
0: 嗯，
1: 那这样他的这些激素分泌的旺盛一些的话，他就会造成他的空腹高。
0: 哦，
1: 嗯，他就有一部分这样的人，他只有空腹高，餐后反而没有问题。
0: 哦，
1: 嗯，但是目前我们只降低空腹血糖，不降低餐后血糖的用药的话，嗯，临床上选择的时候口服药的种类会相对少一些。
0: 嗯，
1: 哦，所以嗯，而且就是他这种情况的话，
0: 嗯，
1: 可能用咱们普通的药物的话相对不太好控制。
0: 哦，就相对来说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奇特的这个，
1: 嗯，
0: 就是相对的少一些的个例。
1: 对，
0: 嗯，好的，那我们先进到广告之后再接着请咱们殷主任啊给我们介绍糖尿病的一些知识。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领
4: 生
5: 活新
4: 篇
5: 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8: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

0: 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未开我的爱。
4: 好，北京时间的16:47，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今天呢，我们健康直通车板块呢，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的这个殷主任啊，给我们呢继续介绍糖尿病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一些咨询啊。这个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我们一看哈、这个于先生应该是上周五的时候来咨询过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这回他问的是什么问题啊。于先生说他52岁得糖尿病有6-7年了。通过吃药和运动呢，血糖控制的不错，一般一年复查一次。去年11月检查的，按照医嘱吃药呢，最近经常觉得眼前发黑，忽悠一下，一会儿就好了。吃完饭半个小时呢，查血糖是7.6。然后这一阶段我特别查了一下啊，就是跟咱们周五的时候那个问于先生的问题是一样的啊。然后这个后面不一样了，后面是这于先生说，前两天呢用了动态监测，发现呢吃完饭后半小时到一个小时，血糖在6.6到8.0之间，后半夜3点多呢血糖有时只有3.7，想问一下是不是需要进行药物调整？这个后半部分，我觉得于先生的行动力也很强，也算是遵医嘱是吗？
5: 对的，
4: 因为我记得当时殷主任就是提出说像。这个于先生的话，最好是安一个这24小时的动态血糖监测，于先生直接应该就买了。
5: 嗯，我们来解答一下他的问题。首先，他就是这个动态血糖监测，它肯定是没有静脉的血那么准确。它只是给我们提高一个这个参考范围。我不知道您在戴这个动态的期间，您发生过这个。眼前发黑，忽悠一下，一会儿就好了的这个情况嘛。如果说是有这种情况，你可以着重的观察一下那个点位的血糖。这样的话，你可能更能明显的发现你这个症状是不是跟你这个低血糖有关。其次的话，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后半夜三点的时候血糖只有3.7，三点的时候是我们。人体全天当中血糖最低的一个时段啊，3.7的话其实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说你当时没有低血糖的症状，那你可以不用就是调整用药。如果说你当时是有症状的话，那你可以将你的药量稍微减少一些。另外的话，如果说您观察到这个眼前发黑忽悠一下的时间段血糖不低于6的话，它跟吃不吃东西没有关系，还是建议您查一个这个头部血管核磁之类的检查，去确定一下是不是跟脑血管疾病有关。
4: 其实我觉得刚才这个殷主任那个正常人的话，后半夜3点多钟应该感觉不到自己眼前发黑，因为都在睡觉，
6: 都在梦中。
5: 不是，

0: 尤其是他比较年轻，
1: 嗯，
0: 所以就是52岁的年龄段的话，
1: 嗯，
0: 他半夜有低血糖症状，他应该是会能感知到的
1: 啊，是吗？
0: 嗯，他你要说是70岁左右的老人的话，
1: 嗯，
0: 可能他感知不到，但有的40-50岁的人的话，
1: 嗯，
0: 他是有感知的。
1: 哦，就是我
0: 睡的过程，
1: 嗯，
0: 哦，他也会有。
1: 哦，这我还没有感觉到过。这个
2: 啊，就是即使睡着了，
0: 也会有
2: 低血糖，他也会有感知的，
0: 也会有人有感知的。
2: 嗯，
1: 这个的话，就是我应该去找一找我那个周围有一些低血糖的这个朋友，我问一问啊，
0: 感受一下
1: 他是什么感受。
0: 但是，像因为上一期咱们说过，就是你的那个低血糖是症状性的，而且没有糖尿病出现的低血糖，它有的时候可能自我缓解，所以你的低血糖大概率不会出现在夜间。
1: 我说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嘛，我就觉得应该是好像是睡着了以后就啥都
0: 不是，因为你的大多数的低血糖症状可能是在你劳累，或者是运动之后会出现，它就不会涉及到像夜间低血糖的这个情况。
1: 夜间的话其实是一个病理性的这个问题，自己也缓解不了。
0: 理论上是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话会反跳到早上空腹的时候，就比如说他夜间3.7，如果他对你的身体有影响，那你的空腹血糖要远远的就是跳上去，比如说你3.多的时候，人体会给你一个反应，我要努力让它不要低下去，然后这样的话它就会反而把你的血糖供上去
1: 啊，就反倒早上空腹的时候高了。
0: 对，
1: 哇，人体好奇妙。我们再来看一下李先生啊，他说他是48岁，糖尿病2年了，按时吃药运动，血糖控制的挺好，空腹呢是在6.1左右，最近感冒了有点发低烧，今天一量血糖空腹9.2，想问一下需要加药吗？
0: 是这样的，就是人体是一个很奇妙的，
1: 这个系统，
2: 一个生物工厂。
0: 对，所以就是这个血糖影响的因素很多，比如说情绪、感染、睡眠、运动，就是它会有很多的影响因素。即使你晚上睡眠很差，可能第二天早上血糖也会高。那像李先生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明显的他是因为这个感冒刺激了他这个血糖系统，导致他这个空腹血糖高。那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点药量，然后等到你这个感冒的症状减轻了之后，然后你再把这个药量
1: 调回来，
0: 对，再减回去。
1: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感冒发烧熬夜什么的还跟血糖有关。
0: 都会，就是我们感触最深的时候就是疫情期间。疫情不能说。然后就是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急性脑血管疾病，或者是心梗的患者，他们在这个急性疾病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血糖增高，可能原来他没有过糖尿病，那这个时候的话就会出现。
2: 那就老百姓说因为急性其他的急性病发作给拐的出来的呗。
0: 对，他会应激的产生这个血糖增高。有一部分就是急性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患者的话，当度过这个急性应激期的时候，他的血糖也恢复正常了。
1: 就是你紧张了，有压力了，就是熬夜了，累了，就是什么？
0: 对，他的就是血糖影响的因素特别多。
1: 我怎么突然觉得人的整个这个系统是一个史上代码呢？
0: 对，所以他不太好，
2: 就是一种应急性的生理反应呗。
1: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张女士啊，她说她是61岁，最近体检呢，医生说血糖有点高，让她注意饮食多运动，下午运动完晚上量血糖是6左右，晚上没吃任何东西，第二天空腹血糖7.3，怎么过了一晚上还高了呢？
0: 这个张女士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回归到刚才的那种第一种情况的话，就是她就是人的这个生物工厂，早上3点多开始分泌各种激素，所以导致他的空腹血糖升高。还有一种情况的话是，
1: 还有
0: 一种情况的话就是他血糖，我不太清楚他这个医生说血糖有点高是高到什么程度，那这个晚上不进食，他有可能夜间有低血糖，也有可能出现这个反跳型的空腹血糖升高，所以说他这个你可以保持正常的进餐，
1: 就是正常你该吃吃，虽然大夫让你说
0: 控制饮食，但是他没有不让你晚上吃饭。

0: 就正常，就是我们医生讲的注意饮食多运动讲的是控制糖类饮食，就比如说、
1: 嗯、
0: 水果、
1: 嗯、
0: 饮料和就是过多的这个热量的摄入、
1: 嗯、
0: 但是没有说
1: 让你不吃
0: 不吃、
1: 嗯、
0: 啊，就是然后多运动的话是在您能完成的这个情况下，保证您健康的情况下，然后做适当的运动，并不是说、
1: 嗯、
0: 啊，我因为这个问题我要去跑一个就是
1: 马拉松
0: 去把这个事弄。
2: 不是说让你管住嘴迈开腿，就是什么事情都是在一个合理的调整范围之内。
0: 对对对，
2: 说你少那个这个晚餐少吃点吧，这血糖高，就是告诉你别那管住嘴什么，别哪个吃着嘴得劲儿，味蕾得劲儿，你就不管这个胰岛素的问题了，是吧？
1: 嗯，其实说句老实话，现在有一些哈，咱们就是这个中老年朋友，他就是如果下定决心运动的话哈，那个意志力和行动力真的是特别的厉害。
0: 我身边有一个姐姐，就是。反正他也50多岁退休了嘛，
1: 嗯，
0: 然后他原来就有糖尿病，
1: 嗯，
0: 但是他原来就是吃的药种类虽然不多，但是他是长期吃药的一个患者，
1: 嗯，
0: 这不退休了之后，然后又到这个夏季了，
1: 嗯，
0: 他就天天去跳广场舞
1: 啊，
2: 跳广场舞
0: 啊，天天跳广场舞，然后他现在就是身体有力气了，
1: 嗯，
0: 而那个血糖的药他现在也开始减少了。
1: 啊，就是各方面都这个管住嘴和迈开腿做得相当厉害，是吧？
0: 所以他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2: 就这个，
1: 嗯，
2: 我听了咱们这个这来咱们这儿，
1: 嗯，
2: 搞科普，咱们这些医生们呐，这些主任们讲的，我总结一点，就是在病这个问题上，甭管啥病，你这个自律性要不够的话，什么药都没用。
0: 嗯，对，
1: 好，
2: 嗯，
1: 我们先进到广告。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

0: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4: 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的这个就是殷主任啊，给我们技术介绍糖尿病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刚才这个殷主任就是介绍，我们就发现啊，这个糖尿病就是说是叫糖尿病，好像是一种病，其实里边的分支特别的多，是吗？
5: 对，因为糖尿病首先它患了以后，它的并发症特别特别的多，
4: 嗯，
5: 它就从头到脚都会有并发症。你每一个并发症对于一个内分泌科医生来说，它都是一个独立的疾病。
6: 就是，这一个病带来一大堆病。
5: 对，
6: 嗯，
4: 啊，我记得以前还就是说，它有一些像神经性的，它可能就是一紧张了、一激动了，这个血糖就刷下就上去了。还有那种情况吗？
5: 嗯，
4: 压力型
5: 比较少，但是会看到，
4: 哦，
5: 嗯，
4: 就是所以像那种情况的话，
5: 嗯，
4: 就是对于这个家人和这个患者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个挺痛苦一件事情，因为你无法预知他什么时候会上。
5: 现在好了，
4: 嗯，
5: 现在有动态血糖监测
4: 啊，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哦，哎，那现在就是动态血糖监测的话，我就多给替大家问一下，嗯，就是如果我要是想做动态血糖监测的话，就是挂咱们这边去医院，
5: 嗯，
4: 然后咱们就会给那公司就专门开这方面的东西，是吗？
5: 医院可以开具，
4: 嗯，
5: 就是他也可以走这个糖尿病的慢病和医保管理，
4: 哦，嗯，
5: 但是然后医生会根据他的这个个体化，就比如说他监测，然后去找他这个血糖的问题，
4: 嗯，
5: 比如说他几点低血糖，为什么低血糖，然后以后要怎么处理，嗯，然后患者也可以实时的在自己的手机上观察这个血糖，
4: 哦，
5: 然后他除了有医生陪伴监测以外，还可以自我监测，
4: 嗯，
5: 就是你不在医院开具，然后自己去购买这个设备，
4: 嗯，
5: 然后佩戴完了以后，然后自己去找你自己的生活规律。
4: 哦，就我就想就是了解一下，因为没，
5: 嗯，
4: 就是没见过那个，
5: 嗯，
4: 就是它贴在那儿的话，它是有一个针扎在你皮肤里啊，还是透皮之间那样的呢？
5: 它是扎进去的，
4: 啊，是有一个针，
5: 对，有一个针扎进去，但是它设备很小，
4: 嗯，
5: 它这个设备只有1元硬币大小
4: 啊，然后里边有个小针，那样疼不疼啊？就是这，
5: 它只有破皮的时候疼，然后戴在你身上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
4: 是吗？那就是这毕竟是扎一个针进到肉里，
5: 因为它是选择你脂肪，有脂肪的位置，它不是选择绝对的肌肉的位置
4: 啊，就是扎到你的脂肪里头，
5: 对，脂肪和肉就是皮，就肌肉之间的那个位置，所以它针也不是很长，
4: 嗯，
5: 然后它正常的话佩戴过后可以洗澡，可以就是淋浴什么。

0: 的都没有问题
1: 啊。那就说这个针刺破皮肤的这个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0: 但是刺的那一下
1: 那一瞬间
0: 有点疼的，
1: 我估计也就蚊子咬差不多吧。
0: 反正我觉得疼痛程度应该跟我们扎末梢血糖的是差不多的。
2: 就是就等于说是你戴上这一个东西以后，就等于说你扎一次针的那种疼。
0: 对，
2: 那运动什么的话是不是受益？
0: 它不影响，
2: 都不影响，
0: 就是你正常的跑步摆臂都没有任何的影响
2: 啊。但是健身呢，什么拿重物什么，相对来说应该不行吧。毕竟还是在
1: 好像我的理解，如果你没像军人训练不搞匍匐前进的话是蹭不掉的。
0: 它的容错率比较低，就是它不太会就是掉落。脱落下来的概率不大。我们在医院使用的时候基本上可能二三十个患者，可能偶尔会因为就是它有个胶贴然后辅助一下，然后偶尔可能会有一个患者他脱落，但是脱落的时候如果是在医院佩戴的话它是可以免费更换的。但是你要是在家自己佩戴的时候，我不了解他这个厂家会对这个东西做怎样的解释
2: 啊。那就是一般这样贴着一个这个贴着它能管多长时间呢？
0: 它这个贴的话是分为8天、10天和14天的。随着它天数的延长，它的价格是不同的。
2: 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经常需要测血糖人来说是一个福音。
0: 就比如说在调整血糖的阶段，或者是你血糖波动比较大，你需要找波动的原因的时候，或者是我总是会出现低血糖症状，然后但是我又找不到这个原因，
2: 什么原因
0: 对，然后这样的时候它就比较容易接受。比如说你贴上了以后，我可以看到我吃一块西瓜大概会对我的血糖有多少
2: 啊，涨了多少
0: 啊。就是有一些就是尤其对饮食控制不那么严格，他又不太了解就是什么样的饮食比较适合自己的这部分患者，用这样的东西的话可能他就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1: 就是他戴上它之后呢，这对这个血糖的实时监测，你像刚才这个咱们的英文讲了，说突然你就睡着了，在整个这个睡眠过程当中，你什么时候低了什么时候高了，你是睡前吃了一块饼干高多少，吃块西瓜高多少。那尽管刚才听你们讲，尽管它跟那个静脉取血呢它有些误差，但是它能够掌握到瞬间，比那个还更精准是吧。
0: 对啊，因为比如说你的低血糖可能你抓不到那个点，就是正好你低的那个点然后去测，或者是那个时候低你已经没有能力去进行这个监测了。那这种时候的话可能我觉得它对于你的参考意义更大。
2: 所以就是我就觉得我听完这个殷主任介绍以后哈，就是如果你要是刚得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患者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应该他最好是到咱们这边就是进行住院以后，这个让咱们医生这个整个了解你一下你，而不是说你自己是自诉的什么这样的，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吧。
0: 是的，但是咱们这个住院期间毕竟是监测的比较严格，而且的话我们能就是先
2: 管住大家的嘴
0: 啊，看你的胰岛功能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选择一个更适合你的方案，并且在这个住院期间的话可能选择更合适的用药。因为可能你在门诊的话，因为你几天才就诊一次嘛，
2: 对，
0: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能选择药物上只能是从你测这几天血糖去观察这个药物是不是适合你。但是在住院期间如果说我们看一天可能这个血糖这个药物不适合你，我们马上就给你换掉了。
1: 就实时的来调整。
0: 对，
2: 就可以及时的就给你调整，最后呢就是得出一个比较适合你自己本人的定制方案是吧。
0: 对，优化方案。
2: 对，所以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如果大家就是得了糖尿病或者你的血糖高不可怕，就是我觉得可怕就
1: 可怕
2: 在可怕
1: 是不听话。
2: 不听话或者说你自作主张。其实从殷主任话可以知道，就是每一个就是正常情况下每一位这个就是糖尿病患者，你所的这个吃的这个药其实都应该是你的私人定制。
0: 对，
2: 就是你私人定制意味着你别自作主张，还是要听我们医生的，然后去我们的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然后这个遵医嘱来进行治疗，这样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是吗？
0: 对的。
2: 好的，那今天也感谢啊咱们这个殷主任啊，就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继续给我们科普糖尿病方面的这个知识，感谢您。
1: 辛苦殷主任，
0: 辛
1: 苦。
0: 辛苦啦。
2: 好的，那我们进到广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车前方停车站是
6: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7: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8: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7: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9: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当时的场我做得不错的。这嘿嘿
1: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

0: 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

0: 文林先生，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2: 我是徐雷。
1: 嗯，说实话啊，我倒觉得我们这个晚间这档下班路上的节目啊，
2: 嗯，
1: 每周的周二、周三、周五。
2: 对，
1: 是吧？分别请进不同医院、不同科室的这些医生、主任、专家们，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健康知识啊，我觉得很有必要。因为现在啊，你就上医院看吧，十个人得八个是亚健康状态。啊，就包括这些小年轻的，
2: 你不用去医院看，嗯、你在咱们
1: 自己都能知道。
2: 你在单位抓一把、嗯，然后纯粹的这个健康的身体特别倍儿棒的那样的，有几个呀？对不对？
1: 嗯、我觉得要么说部队呀、啊、是好地方、嗯，啊，那你看天天那种规律化的生活，
2: 嗯，
1: 然后规律化的训练，
2: 嗯，
1: 首先这个规律就是你身体的第一要素。你这家现在咱们这。这个天天生活身边周边，你看这人，回家这鞋一蹬、
2: 啊、
1: 一飞，完了葛优摊一摊，然后坐那开吃，手机开举，
2: 嗯，
1: 然后想吃酸的，你就喝半瓶醋；想吃甜的，你造半拉西瓜，那能有好身体吗？
2: 哎呀，
1: 是吧？
2: 但是话说回来了，就是如果你是在部队的话，哈，你有可能出现一些外伤、擦伤嘛，对不对？
1: 那正常，你大小伙子卡个巴掌、掉个皮，那都正常的事儿。这又不是没卡过，是不是？
2: 嗯、
1: 你现在不也都长上了吗？好吧，来，我们回头这个北京时间17:19啊，我们回到路面看一下这个延吉市区内路面情况。
2: 嗯，
1: 由百度智慧交通以及绵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共同提供啊。延春街南向北，迎春街附近呢，拥堵159米4公里的时速，爱丹路呢西向东，延春街附近，85米的拥堵，72米的缓行，8公里的时速，长白山东路东向西中远街这儿299米的拥堵，25米的缓行，9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呢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261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站前街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218米的拥堵，8公里的时速，青阳街南向北，从柳青街到新村路当前缓行244米10公里的时速，长白山东路的辅路东向西长白山路附近当前缓行323米速度14公里，光华路东向西当前缓行192米速度11公里，解放路东向西从光进接到这个清理胡同啊，当前是缓行300米，速度11公里。延春街南向北，迎春街到爱丹路，缓行190米，速度13公里。今天和昨天我发现啊，
2: 嗯，
1: 嗯哎，你要不是我们一直说这个，无论干什么，没有规矩，它就不成方圆。
2: 嗯，咋的？
1: 咱们这个、
2: 嗯、
1: 邮电港，
2: 嗯，
1: 到这个进学港，
2: 嗯，
1: 就是北山大学那个。南路口这儿啊，这个进学街与人民路交汇路口这儿，再到这个德明港，这个中间呢是到了标线，这几天陆续的在石化，基本差不多了。
2: 嗯，
1: 你看呢，这个油盒的本马路，
2: 嗯，
1: 这新东西无论啥，连马路刚压完的瞅都漂亮，
2: 那是
1: 啊，油盒锃亮的，然后呢画上那个洁白的标志线，
2: 嗯，
1: 你看这啥呢？

0: 大所有的车就不乱了，就是在循规蹈矩的，嗯，按照自己那个线路来行驶，
1: 嗯，
0: 这地方就不混乱。你看前阶段，你一瞅，而且这昨天我看，不到今天我还没出去啊。昨天下午下了班以后，
1: 嗯，
0: 我这人好心儿，
1: 嗯，
0: 我走到这个油田港的左转，
1: 嗯，
0: 然后到那个这个进去间的右转，
1: 嗯，
0: 然后到有一路再右转完到这个老少林广场再左转上去就桥，实际上我不一个直线就过去了吗？我这不走个大 U 字形吗？
1: 嗯，
0: 我就看看那边，哎，你看那 BRT 站边那不人都给画出那个导流线吗？那里边成了
1: 停车了，
0: 成了。嗯，标准的停车场了，
1: 对，停的一个
0: 停
1: 板
0: 停的可悠闲自在呢。
1: 嗯，
0: 他还知道就停那线里去，
1: 嗯，
0: 好像你停那线里来，这个两侧车走刮你就不负责啦。
1: 然后我告诉你，交警有的时候会去哦。你别以为好，那他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这个是就是没有拍的。
0: 我发现啊，干啥都需要胆量。
1: 嗯，
0: 就类似这类的让我停车。你除非那旮旯立个牌临时停车场，
1: 嗯，
0: 那我能敢往那里停。你发现没，自从人民路这个 BRT 二期建设，
1: 嗯，
0: 从公园港开始一路向东到这个万家圣院那儿，
1: 嗯嗯，
0: 这个 BRT 的最东端
1: 到那个中间都有人
0: 到中间，
1: 嗯，
0: 那个只要那个地基建完了边上留个小夹空的时候，
1: 嗯，
0: 你看就成了稳妥的，你看都停的，好像就貌似都给画完了停车泊位似的。
1: 对，
0: 全倾45度角对着停，全 V 字形停，停的可板正了。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我说交警会去吗？
0: 嗯，
1: 那天我就是应该话说应该是前这个十来天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咱们这个 BRT 整体这个基本上快完事了，就开始就是这个。嗯，就硬件工程基本上完事儿，
0: 收尾
1: 要收尾铺这个沥青的时候，我们去这个现场去采访嘛，然后呢就有这个记者，就是他这边这个中间不是停车嘛，
0: 嗯，
1: 也很正常的也顺着停，然后停了一会儿，交警过来
0: 了，嗯，
1: 然后我们正在这采访呢，突然他说，哎呀，交警过来了，然后就跑过去，交警说这个不能在这停，然后就是那个。停到边儿，就是路边儿有这个停车位。
0: 说实话，那是你工作采访车，啊，交警给的面子。
1: 对。然后我看这个交警就开始照相啊，各方面的，
0: 啊，
1: 就说：“那个大家呀，你这别随便停。”
0: 不是，我跟大家说啊，嗯，就是在目前为止，不仅在我们这城市，
1: 嗯，
0: 你在现在只要是城市啊，
1: 嗯，
0: 你回村屯咱们不了解，
1: 嗯，
0: 你只要改城市停车，哎，这地方宽超，挺好，挺得劲儿啊，你就记住，
1: 十有八九不让，
0: 不是十有八九，那地方100%是不能停车的，
1: 哎，
0: 但凡能停车，都轮不到你找到那好地方，附近的人早把那停满了。是吧，商家
1: 对
0: 先天天做买卖，不知道这个地方空这么大地方是怎么用的，人家不比你了解的清楚吗？
1: 嗯，
0: 你不要觉得这个，嗯，我这挺好啊，
1: 嗯，
0: 你但凡这个好停的地方宽敞的地方，你就瞅着那嘎没车停，你一定离那远点，因为那个地方肯定不能停。
1: 对，
0: 啊，另外你还不要看，
1: 嗯，
0: 都从众心理，他停那儿了，那我也停那儿呗，
1: 嗯，
0: 啊，其实他是看之前，哎，那车停，徐磊，我去点徐磊车也停，他停没事啊，你看这有车停，我停一下嘛，徐让徐磊走了 ，MFR，
1: 嗯，
0: 我是不知道了，然后我后边再跟了一个猴子就来了，哎，你看老头跟那停了，应该没事，有事老头不能停，这不能这种从众心理啊，你只有收着罚单了。啊，
1: 才会知道，
0: 你才明白，
1: 那也是一个从众，
0: 嗯，那也从众了，是吧，
1: 嗯？
0: 好吧，北京时间17:25啊，结束我们今天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关注交通广播，关注安全畅通出行。下班路上，明天的16:30，老张徐磊依然陪您下班。
1: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折子戏》。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7:3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

0: 个春天，让皮肤闻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

0: 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啊，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能够健康长寿，都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啊，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真的收听。今天说实话啊，老师心情呢挺不错的，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头说起了。有个老姐姐叫周春娥啊，他是一名老师，早年呢离婚了啊，自个儿啊带着儿子过。要说他这个儿子吧，还是真的很争气，上了大学读了博士，回国之后啊，在一家比较大的国企做高层领导。这周大姐呢，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啊，儿子给她买了一套别墅，还雇了一个保姆。但是周大姐这身体啊却出现问题了，他的心脏啊一直不太好啊，经常的憋闷，而且上了一阵儿啊，就像这有小刀在这心口窝这块拉肉一样，特别的疼。但是周大姐呢刚强了一辈子了啊，平时要是难受了啊，她也不跟儿子讲。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呢，她能够自己心里边隐约的猜测到了，说自己这心脏的问题啊肯定是越来越重。为了防止意外

外的发生呢，他就让保姆买了几盒速效救心丸，在床头啊、卫生间呢、厨房啊，伸手就能够着的地儿啊，就各摆一瓶。只要一犯病了，心想着我随手啊就能够拿得到。儿子平时呢工作也很忙，也有自己的家庭。不过是这样啊，这孩子孝顺，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都会给自己的母亲呢打个电话聊上几句。啊，只要一有时间，买很多好吃的呀回来来看他母亲。最近这一次回来呀，去卫生间的时候发现了速效救心丸了。那想着老妈这肯定是不舒服了。啊，这连哄带骗的就把母亲送到医院了，做了个全面的检查。啊，又是验血啊，又是彩超啊，又是心电图啊，包括 CT 之类的都做了个遍。那发现周大姐血压的压差很大，动脉硬化呢非常严重，而且房颤早波啊她都有。那鉴于当时的情况啊，说这老姐姐的这个血管至少有 70% 都堵了，医生就建议呢说提早支架啊，要不然随时啊都有心梗的危险。这老姐姐的儿子听了之后呢也吓坏了，托关系说要请一个资深点的专家来做手术。啊，但是进一步的造影检查的时候呢，发现周大姐这个血管壁太薄了。啊，再加上她硬化的厉害，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你这样的血管做支架呢危险太大了。因为它很容易造成血管破裂出血。啊，万一发生这种情况，这人不就完了吗？你再厉害的外科大夫也不敢轻易的冒这个险。可是不支架它也等于说是身上安装了个不定时的炸弹，它是容易突发心梗，这一种情况要命也是随时的事儿。所以说这儿子就犯愁了，带着他母亲的四处求医问药，还托朋友啊从这个国外给带回来一些治疗心脏的药物。价格特别的昂贵，但始终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该憋气还是憋气，该上不来气上不来气，心绞痛依然是时不时的就犯啊，而且严重的时候吧，疼得他母亲呢都直冒冷汗，嘴唇都发紫，脸色特别的难看啊，给他儿子急得都可不行了。多方打听，最后找到了我。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啊，他儿子就说了，说李老师啊，从小呢我跟我妈相依为命，别看我现在呢钱也有了，地位也有了，但是我还是特别的依赖我妈妈。我不敢想象如果说我母亲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我怎么面对。关键是他还年轻，才60来岁，人家70老80的身体都硬邦邦的，你说我妈怎么就这样了呢？哎，接着孩子声音哽咽的颤颤巍巍的问我，李老师啊，我妈这情况西医已经没什么办法了，用咱们这个中医还有希望吗？一听这个话，我当场我就跟他说了，我中医药一直以来都是咱们中国患者的希望，有多少患者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最后的救命稻草指的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的医药啊。接着我又给他分析他母亲的病情，我说这人呢，高血压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呢？很大一部分呢是脾胃不和啊，平时呢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是年纪越大的人，咱这个脾胃的功能就越亏虚啊，上了岁数了嘛，哎，身体逐渐的各个器官都老化了，尤其是像他母亲这个岁数，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这脾胃功能肯定是低下的，消化吸收糖分、脂肪、蛋白质的能力肯定是不行的。你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这些物质啊，咱们自个儿就利用不了，大多呢都扩散在血液里了，这样一来血液垃圾它不就多了吗？而且这个脾啊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血就不足，
气血运行自然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垃圾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那慢慢的不就钙化了吗？同时啊，这个病还跟什么有关系呢？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我检查去了，我肝肾没啥事儿。这医院要是给你查出来有事儿了，我告诉你，那就是大事儿。因为什么？西医它没有亏虚的说法。啊，那咱们用笨办法琢磨哈，说这老年人的脾胃肝肾普遍都亏虚，甚至有些年轻人熬夜的、压力大的、爱发脾气的，他都容易导致肝肾不足。如果肝肾亏虚的情况下，你看这个解毒啊，包括咱们滤血的这个能力，它就低下了。血液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这血液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就跟咱们家那个自来水的管道一样，那里边呢流淌都是脏东西，啊，年头多了之后了，水管是不是就都锈住了？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糟践了？这是一个道理。关键是脏东西多了之后啊，血脉也容易堵，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疾病怎么来的，咱就得让他怎么走。那我就告诉他儿子，我说这时候吧，想要挽救你母亲的心肌，想要拯救她的血管，那就必须得尽快的医通脾胃，让她消化吸收好，气血生成好，这是治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一畅通了之后，她这个心脏的危险也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咱得强化他的肝肾功能，才能保证一劳永逸。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直接治到了病根上。而且它是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也只有这样的药物啊，才能够给我们保命的同时，又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我给他分析完他母亲的病情之后啊，我也是着急的跟他说，一定要尽快让你母亲永生。心脏病突发意外那是分分秒秒的事儿，所以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一定要一早不一晚。这孩子也是二话没说，随即的呀就给他母亲订药去了。但是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呢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其的苛刻，生产力度有限，再加上名气越来越大，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非常的紧张，各地区呢也是经常的断药。那么他儿子给他订药的时候啊，赶得不巧当地没有药，又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您不是1块钱一片吗？我出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多少钱都行，我就想第一时间给我妈用药，怎么这还没有了呢？虽说他儿子这个心情我是理解的，但是这种方法来购药，我这心里头多多少少是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咱老患者都知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材要求必须是到底的新鲜的药材入药，但是鲜活的药材成本高，再加上我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是现代发酵工艺，特别是借助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呀。李老师这个人喜欢说实话，再说这羊毛是不是得出在羊身上啊？那企业也是要生存和发展的，这些支出按说是不是都得加在这个药品的价格上？但是咱国内的患者使用三代延寿方，咱花多少钱？1块钱一片儿。大家说这个价格他怎么把这成本加上去？加不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出口国外，一片他就卖到了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的原因就在这儿。那一片50多，咱们说好药它就不便宜啊！我还真就告诉大家伙，即便是这个价格，人家国外那么多的医疗机构还抢着跟厂家签订协议，争着要跟他们要订单的。
这里边主要

的原因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确切疗效。三通疗法，三副药能够让我们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西药，再也不用打针，再也不用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我相信即便是国内咱们这个价格要是定的很高了，也一样有人能买得起。因为什么？咱用上就能够救命，用上就能够好病啊，对不对？但是老师说过，我绝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因为李老师不是商人，我是一个医者，医者最看重的就是人命。尤其是李老师跟别的大夫还不一样，我很少跟你们讲我的故事。李老师其实也是出身寒门，我也是在苦水里边泡大的孩子，所以我从小啊就比同龄的一些孩子更懂事更努力。我作为我们村里边唯一一个考上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孩子，那时候我们家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是春之书在广播喇叭里头喊我的名字，然后说我要去北京念大学，给村里边争光了。这乡亲们，这家的两毛，那家的五毛，那家的一块，就大伙就这么捐款，我就是这么来到北京上学的。没有那些父老乡亲，没有李老师的今天，咱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自个儿有能力之后了，那我们多少老乡身上的病我给治好了之后，一分钱我都没收过。所以说让我这样经历的人说有点出息了，忘本了，我做不到。包括我为什么会拒绝国外的医疗机构天价的收购，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无偿的奉献出来，并且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些罹患老慢病的患者，尤其是弱势的群体，他们活得有多难。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无论是有钱人还是没钱的，命都是一样珍贵的。当然呢，我没跟这个孩子说那么多，毕竟呢，他也是为了着急给他母亲治病啊。可无论是谁找到我，我都会尽力的。所以当时我打了几个电话，看看哪个省份地区的药品相对的宽裕，给他们先调拨一副药过来。不管怎么说，得先让患者用上啊。好在最后弄到了一副，直接呢从外地邮到了这个周大姐的家里。就这么着，周大姐也算是如愿的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后来呢他们当地有药了，儿子呢又给母亲呢先后呢订了两副啊。这不三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吧，哎，他跟儿子啊一起给我打电话来感谢我啊，就跟我说呀，他现在的状况非常好啊，心脏不舒服的症状没有了，那、啊、也能吃进去饭了，身上有劲儿了。他儿子带着他到医院呢，有各项检查都做了，不光是心脏好了，什么血脂血压呀都正常了，动脉硬化的斑块也没有了，血管也变得非常的通畅有弹性了。那么之前给周大姐看病的呀，咱们说那些资深的西医大夫反复的确认了这个化验单没打错，就接着就问他说，那你用的是什么方法呀，恢复的这么好。这周大姐就告诉大夫说，用的是咱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再说这个大夫他也真是好大夫，他居然呢在昨天就跟我取得联系了，说要不是他亲眼所见呢，他不敢想象咱们三代延寿方竟然有这么神奇的效果。他说自个儿虽然呢学的是西医，但是从不否认中医的疗效，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他是心服口服，所以他说会极力的推荐给他的患者、让他们也能够少遭点罪，少花钱，真正的治好病。听到这医生的这番话呀，我非常的欣慰，那并且我们彼此还留了联系方式。李老师感觉自个儿又多了一个志同道合并肩作战的朋友，所以说呢从昨天到现在我这个心情啊都非常好。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患者的青睐，以及包括这位西医大夫的认可，其实就是因为他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
除了刚才这位周大姐，还有很多，你比如像

0: 肾衰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多少脑中风的患者在重症监护室里头头晕迷糊，插满各种管子，那一天就得大几千上万都醒不过来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恢复意识了啊，并且重新的生活自理了。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需要手术，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一口气上不来憋死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恢复的特别好。这就是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相信大家伙只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理解说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定三副，也就能够真正的明白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这么不好买了。如果说咱们当地有药的你能够用上啊，那可以说咱是幸运的，因为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吃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们最多的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它就能够真正的去改写咱们的命运。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我们现在正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煎熬困扰，也正在苦于寻觅一种真正治病的好药啊，还有我不想再当药罐子了，我不想再到医院里三进三出了，说我就想好好的平平安安的无病无痛的再多活上几年，咱们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一片只需一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咱们的目前看来呢，药源是有点紧张，不知道您当地有没有药，咱们自个儿打电话进行询问，有药抓紧时间把三代延寿方用上啊，效果好不好，实践出真知。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是山东淄博的。我也用上了。

0: 玉堂发酵中药，在研究方呢。
1: 那您是老患者了？
0: 是的，也算是老患者吧，因为我才用了不到一副药，但是恢复的特别好。这不听到好多地方买不到药了，我就着急呢。你说了，碰上个好药确实不容易，吃这一种药治的就是一生的病，多好呀！所以啊，我给你打电话，李老师，想让您啊，给我多开上点。
1: 李老师能够保障每一个患者用药的疗效，也能够保障啊，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我唯独保障不了，让咱每个患者随时随地都能够有药可用。你这一点真的特别无奈，同时我也感觉到啊，有愧对大家了。所以当地有药的啊，咱们呢还得自个儿去抓紧申请啊，因为现在断药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啊。也全国各地呢，咱们这个电台一转播，收听的人群多了，需要的人也多，一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它是真治病，所以说呢一抢定，然后再加上厂家有出口的压力，它就导致这个供不应求了。你这样吧，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您先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0: 好的，李老师啊，我就是这个高血压吧，有个快十年了，头几年吧我吃点药我控制的还行，但是后来啊，这个降压药我感觉越来越不好使了。我都吃两种降压药了，血压还是高压吧，167了，低压105、110这个样子。慢慢的我就感觉我这心脏也不行了，经常就是感觉胸口憋闷，喘气啊就感觉也不顺畅，就是有点堵得慌啊。然后我去医院也检查了，说我是心肌缺血，就给我开了治心脏的阿司匹林啊、戴森啥的。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我还有这个便秘吧，经常是好几天才便一次，每次中半个小时吧，总是感觉排不定那种感觉，而且每次便的时候就憋的呀，那个头啊更晕了，而且我这颈椎也不好，脖子转动也不灵活，就觉得僵硬的难受，有时候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头沉的呀，就有时候就好像脑子不够数一样，迷迷糊糊的说话都是心里想的嘴里说的，你看就好像就不一样。你看我有一天吧，我就想把那个窗帘摘下来洗一洗，结果呢刚摘到那个窗台上，哎呀头晕的就不行了。幸亏啊我扶住旁边这个东西，要不然你说我掉下来不就完了吗？对吧？
1: 那太危险了，你这一摔倒的话轻者骨折，这要是真从那上面掉下来之后摔到脑袋，那就很严重了。
0: 哎呀就是啊，我也挺害怕，而且啊我还挺委屈的，一辈子找不到个好老头。哎，你说我有病呢，他还说我是懒不干活不收拾家里，每天都拿我当好人使呢。有时候我想想，老天爷要是可怜我，最好让我这心脏病一下子过去就好了。你说这要是偏瘫了，我家这老头子不一定怎么嫌弃我呢。
1: 就是大男子主义，不知道疼人不知道冷热的那种，是吧？
0: 哎，是呀，运气不好遇上这么一个祸，不过老天爷也可能也是可怜我吧，让我听到咱们的这个节目了哦。知道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还是发酵中药呢，关键是它才1块钱一片呀，对吧？我自己的退休金虽然不多，一个月也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也吃得起。
1: 对，
0: 我也算是明白了，靠人不如靠自己，自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所以我就先买到一副啊，我说决定试试啊。
1: 您算说对了啊，试试看好不好，实践出真知。再有就是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啊，谁都可以不疼咱们自己得知道心疼咱们自个儿，毕竟人活一世不容易啊。所以说呢，你身体好了之后了，咱们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就可以了，有的事儿吧没有必要非得较那个真儿，对不对？您跟我说说咱们现在恢复的情况，老师看看。
0: 好的，老师。我记得我是用上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吧，排了个大便就很痛快了。排出来都是那种又黑又臭，味道又特别大那种，而且排的特别多哦，排完以后可舒服了。整个人就感觉特别轻松了。
1: 排出去了，舒服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见效非常快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啊！它不像普通的中药干吃不见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关键时刻它能救命，然后呢，从根儿上再把我们这个病给我们治好了。

0: 从根儿上进行治疗。
1: 对对对，我用了差不多有一个礼拜左右吧，我这血压就下来了。
0: 嗯，
1: 高压是个140，低压才90。我心里我就想呀，这个药效果太猛了。我之前我不是这个颈椎也不是特别不好嘛，特别僵嘛，

0: 身上可有劲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感觉身上那个病毒啊，好像下去一半一样。现在真的是吃喝拉撒睡都比过去好多了。就像您说的啊，折戟三通啊，疾病无踪呢。
1: 嗯。
0: 但是我自己也知道呀，就像您说，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道理，我得病也这么多年了，所以我肯定还得继续用药。但是我一听啊，好多地方买不到药了，我就着急了。所以啊，李老师啊，你给我看看啊，我后边呀还需要再用几副药呀？
1: 嗯，我给你分析一下啊，咱们目前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你看，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供血不足，包括咱这个便秘啊、颈椎病啊，看似的非常的复杂，但其归根结底，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呢，是脾胃、血脉和肝肾。这个脾胃啊，它是治疗一切疾病的开关。那你想，你这脾胃要是不通，你吃什么好药啊，它也吸收不了，你也利用不上，那就等于白费功夫。尤其我们这些老年人啊，脾胃它哪有好的，根本就没有。啊，再说这个血脉，血脉呢就必须得通了，因为它是联系我们体表和脏腑的营养通道。你任何部位缺血，功能下降了，痛感它就产生了，这全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你看看，血脉不通，咱心肌缺血了；血脉不通，咱脑供血不足了。所以说，你这两个病必须要通我们这个血脉，啊，包括你这个颈椎僵痛怎么来的？通则不动，痛则不通吗？还是堵的事儿。哎，再说肝肾，肝肾主管的是解毒和代谢。你之前便秘那么厉害啊，其实就是代谢不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血液垃圾它就多了，因为什么？排便排不畅，垃圾倍增啊。哎，血液垃圾多，血压它就不好了。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给你治到根上，再加上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想要人体三通，必须得下猛药，必须得用咱们这发酵中药。所以三代延寿方它做到的就是这一点。那你看我们一副药没用完，那改善到这个程度确实非常好。另外老师还得表扬你一点啊，你有一个观点非常正确，就是刚才你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看老慢病这个老字指的就是老病根子啊，有很多患者的疾病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啊不良的习惯留下来的病根，然后慢慢形成的疾病，它不是说突然之间就来了，所以带病时间呢都比较长。那我们要想做到人体三通健康长寿，的确是任重道远的啊，不要指望说了这一种药啊，三天两头给咱们吃完了之后了，把病给彻底治好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快的。那为什么说李老师给你们定一副药时间长，让你们用药用的药量大呢？因为咱们呢对付的它不是感冒发烧，这个是纠缠我们多少年的猛如虎要人命的顽疾。那咱们要治，咱们就得下的重拳，锤得更狠啊！你说你吃西药，你吃一辈子你治不好，老师能让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既安全又轻松又彻底的给咱们治好啊，那一定他得有自己的用药方法和用药剂量啊。所以说呢，根据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用完，咱这病就差不多了啊。
0: 嗯，好的好的，再开两副就行了啊。
1: 嗯，淄博的你打电话吧，问问咱当地有没有啊，抓紧时间，现在就打电话啊，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断货的非常多，我就怕咱们正在服用的老患者断药，所以说你打电话确认一下。
0: 对对对，是的，李老师，我也怕断药，那不我不打扰您了，我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啊。
1: 嗯，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啊，请问是这个五一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1: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你好啊李老师。
1: 哎，
3: 你看我这是啥吧，我的老邻居李长明推荐过来让我找你看病的。
1: 啊啊啊，
3: 他说他吃了三副你的那个药，
1: 嗯，
3: 这现在心脏好了，而且呢他也没有做手术，脸色的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红晕了。
1: 嗯嗯，
3: 之前呢紫青色的，

0: 而且呢，他跟我讲，你们这个药是一片一块钱。
1: 嗯。
0: 他建议让我呢一吃一点。你看，我都想着我打个电话，麻烦麻烦你，让你呢也给我看看，好吧？
1: 好的，老先生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嗯。
0: 说起来，我这个身体啊，也没有啥大的毛病，
1: 嗯，
0: 但是呢，也是挺遭罪的。你看，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这尿的次数呢可多了嘞。这一晚上光起夜呀，得起夜四五次左右。
1: 嗯。
0: 但是呢，你要是去尿，这有时候吧还尿不出来，还得等。
1: 嗯。
0: 这尿吧以后提上裤子以后吧，它又出来了一点。
1: 啊。
0: 这尤其是呀，你看呀，出门坐个车了，多坐一会儿，或者是车颠簸了一下呀，你看我这都憋不住，都露出来这个尿了。
1: 那漏尿。
0: 所以说这是身上啊，老是呀这个尿骚味挺大的。
1: 嗯。
0: 哎，不怕你笑话呀，李老师。
1: 嗯。
0: 你看我都感觉女人垫这个卫生巾一样似的啊。
1: 哦。
0: 你看我出门我都要带着那个尿不湿。
1: 嗯。
0: 你说一个大老爷们还在这个垫这个垫儿。那要听起来一下真是呀挺尴尬的，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也是可无奈了的呀。
1: 嗯，主要就是排尿啊，前列腺这块的问题是吧？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都69了。
1: 嗯。
0: 你看我身上这个毛病呢也不少，但我呢都感觉到这个非常的困扰我呀。
1: 嗯。
0: 最难受的是啥吧，影响到了我这个生活了。哎呀，还是啥吧，还让我感觉到特别的，你有一点那个尊严。
1: 嗯。
0: 我想我呢也听到现在也得这个前列腺癌的人也不少，所以说呢我还是在呀积极的治疗当中，药呢是基本上都没有断过，但是呢它还是不好啊。
1: 嗯，也是走了不少弯路。您听我说啊。
0: 对。
1: 你要知道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为什么不好治呢？主要啊就是这个前列腺它生理位置就非常的隐蔽，它长在啊咱们生殖器官的中央，尿道、膀胱、精囊给它围绕起来，外边呢还有一个坚硬的叫直指包膜，也叫前列腺包膜，所以说一般的这个药物啊连门都进不去啊，你吃了它也是白费，进不去门。
0: 嗯，
1: 哎，而且这个病来讲的话，为什么说咱们老年人得呀？主要就是年龄大了之后啊，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肝肾呢是解毒代谢之气。哎，这两个通道出现淤堵之后，不光是吃不下排不出，而且精气血运行不畅。啊，那咱们这个腺体里边的毒素垃圾你排不出去，继而它就会产生痹症。啊，我们叫龙痹之症。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腺体肥大了，尿道膀胱给你挤压压扁了，它一压扁了之后，就相当于咱们这自来水管你给它给我掐住了，你想那水还能流出来了吗？咱们这个前列腺把这尿道给压扁了，尿怎么样排不出来了。所以这个病啊咱得重视，老话讲活人让尿给憋死这么来的啊，尿要畅快，那哩哩啦啦的像我们这种总漏尿的这种情况，时间久了之后确实容易存在很严重的病变。而且排尿是排毒，排的不畅会影响到肾脏，说肾盂肾炎、肾小球肾炎，最后还容易导致肾脏的衰竭的病变，还有就是您担心的前列腺的一个恶性病变。
0: 另外呀，李老师，
1: 嗯，
0: 你看我这个颈椎也不行啊。
1: 啊，
0: 你看老师呀，脖子的僵硬还是啥吧，扭头困难，尤其是你看遇到一点这个急事了，或者这个后边有人叫我了，
1: 嗯，
0: 你看我这都不敢扭头快了，都是啥吧，整个人体整个转过来才能跟人说话的。
1: 嗯，
0: 要转得快的话，你看这个眼前呀都是那个发黑嘞，整天那个脑袋瓜子呀老是呀迷迷糊糊的晕晕等等的，整个人你看丢三落四的。那老伴儿呢让我出去买点东西交代好了，我也记住了，你看我出门的时候记得可好了的，可是等下楼了以后叫买啥的你看都忘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现在呀也真是呀这个有时候也是挺害怕的，如果要这样

0: 那这发展下去，那这肯定会得这个老年痴呆症。当然这那更麻烦了，咋整了呀这？
1: 您甭用着急啊，但是咱实事求是的讲啊，颈椎容易引发呢血管性的老年痴呆，啊，这是临床上证实的。咱这个颈椎啊，它是上连着大脑，下通了四肢啊。你看咱得了颈椎病的人，一个是容易发生脑卒中啊，或者说是长期脑供血不足引发这脑萎缩老年痴呆。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呢，抓紧时间治。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能告诉你我能给你治好，你就不用担心了啊。但是如果不治，你的担心你的顾虑真就是随时都可能发生啊。
0: 是是是，还有啊，李老师，你说这个人的岁数大了，我都感觉到真的呀，都会你看吃毛病的。
1: 嗯，
0: 你看我这吃东西嘞也不行，稍微吃多一点都感觉到呀成长的难受，而且在身上呢也没有一点力气，腿脚嘞也不灵活了，脸色嘞也不好了。你说上个厕所嘞都费很大的劲，大便呢也出现了啥吧便秘。你看再还有一个是啥吧？我那个胆儿你看也不好了，也不敢吃这个鸡蛋了。
1: 哦，胆不好。
0: 我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看再加上人上岁数了需要营养，可是这不能吃那么整了，那咋弄的这？
1: 这么一看的话呢，问题啊出在脾胃啊肝肾呢、啊、血脉也都不通了。啊，老师跟大家伙讲过啊，任何的这个疾病啊，它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别看你毛病不少啊，但是只要这三大通道给你打通了，你身上的这个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而且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不仅仅说是发酵中药，它还是现代工艺发酵打造的，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药力，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很大。你别的药没有办法达到的病灶呢，咱们这药都能达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就你这些问题都给你治到病根上了，用上了就能够见到效果，治好就不会再反复，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明白了，那是从根上来治的。是是是是是。
1: 对，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毛病多啊，但是问题啊不是特别严重啊，你都用不上这个三副药，我这儿给你开两副。两副药用下来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呢有没有货，有货抓紧时间订上，订上之后收到货马上就吃，用药的过程当中随时可以咨询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
0: 那好好好，真是啊，谢谢你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赶紧打电话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

0: 就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
2: 是胃烫华小中医三代验收房的李老师吗？
3: 哎，我是李老师，您有什么问题？
2: 哎，李老师啊，终于给你通上话了。哎呀，首先呢，我得先谢谢李老师。哎呀，你给我们讲课也辛苦了，尤其是这华小中医三代验收房啊，效果真是太好了。
3: 您是老朋友了是吧？
2: 嗯。
3: 哎，用了多少了？
2: 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3: 哦。
2: 哎，李老师啊，哎呀，你真是一名好大夫呀！你看这一块钱一片啊，就让我们用上这么管用的药，要不然呢，我这嘴啊，真不知道能遭到啥时候是个头呢。
3: 李老师跟大家伙一直就讲，我说我希望我研发的三代延寿方能够真正的成为每一个患者的医疗福利，而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所以说我说到做到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的病情是？
2: 好的，好的。
3: 嗯，
2: 我那个时候啊，发展成肺心病了。哎呀，要不说怎么一上来就感谢你呢？要是没有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早晚都得憋死，估计都活不了几年。
3: 嗯，
2: 你看我当时呀、啊，整天咳嗽啊，咳得自己都上不来气，有时候嘴唇啊都发黑，胸口啊、心窝这一块儿疼的睡觉都睡不着，晚上睡觉啊，想平躺着都躺不下去，后面呢有时候都靠个枕头、靠个被子，就这样半挺半卧的吧，才能稍微眯一会儿。再就是这个脚丫子，这脚踝这一块啊，肿的呀、胀的呀，一挨一个坑都弹不起来。
3: 那你这已经是慢性心衰了呀？
2: 是啊，你看这些年吧，从得了这个脑慢这开始，就没有断过这个吃咳啊、化痰呐、消炎呐，就这种药。
3: 嗯。
2: 结果呀，还是到这种程度。你说这吃药住院吧，那钱真是也没少花，都打水漂了。
3: 嗯嗯。
2: 这病情吧，反而感觉越来越糟糕了。
3: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越来越严重啊，根本问题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啊。你说咱们平时吃药啊，当时可以控制住，但是其实它是控制住你的症状，它并没有压制住你的疾病的蔓延，它并没有阻止你疾病的继续恶化，能明白吧？
2: 哦，对对。
3: 嗯，
2: 哎呀，不过这个李老师啊，你说真是能碰上咱这个发酵中药啊，也是我的福气啊，也是命不该绝呀。
3: 嗯嗯，
2: 这不是从用上开始啊，真是一天一个变化，逐渐的呀、啊，慢慢就感觉自己喘气这一块舒服些了，心口啊憋闷的情况也减轻了。
3: 嗯，
2: 用上十来天的时候啊，咳嗽就好多了，哎呀，就连这个到饭点的时候吃饭呢，都感觉有胃口了，吃的也好了，人也感觉也有劲了，这慢慢的晚上睡觉吧，自己能平躺着睡了。也没啥事了。
3: 嗯嗯，
2: 这身上的浮肿吧，一点一点的也消下去了。这最近呢，这一点咳嗽也不咳嗽了。你看我给您打电话吧，这也有这么长时间，你看我一声也没有咳嗽。
3: 啊，确实一点也没咳嗽，这底气还挺足呢。
2: 嗯，是是，你看现在吧，真是给我感觉啊，这浑身呢哪都是舒服的。
3: 嗯，
2: 不管是吸气也好，出气也好，都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这不昨天嘛，还跟老伴去了趟超市。买了点这个他家油啊、水果啦、啊、什么的，反正没少买吧。
3: 嗯嗯。
2: 买回之后啊，都是我领着回去的。
3: 嗯。
2: 只要在以前呢，这从来都不敢想，不敢去。像比如说超市在底下，那都能真是去一趟都能把人憋死。
3: 嗯嗯。
2: 我现在呀、啊，真是好多了。这个温一堂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是给我延长了寿命啊。
3: 嗯。
2: 所以啊，我就这个想麻烦呢，你给我。再开点药，我就想长期一直服用下去。
3: 你的心情呢，李老师理解啊。服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看到了明显的效果了，自身呢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嗯、啊。现在不仅是感觉病好了啊，还觉得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给咱们延长寿命了。最主要它价格便宜、嗯、啊，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所以呢，很多人就想说长期用下去。但是现在吧，这个情况不允许，为什么呢？各地的药源都太过于紧张，啊，还有很多的患者都等着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救命排都排不上，啊，所以说呢，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发扬一下风格，别申请太多，同时呢。

0: 这也是厂家为什么限购三副的原因，给咱们治好病就行了啊。那你说这病治好了以后延年益寿了啊，我在长时间用啊，保健量用啊，行不行呢？现在是肯定不行的，明白吧？哎，然后再说一下您的病啊，您的这个病情很重，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给您是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入手，三大生命通道给您打通了，那自然而然的就是好了啊。咱们这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都是紧密相连的，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它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说你最初的这个老慢支啊，支气管不好啊，最后呢导致又肺不好啊，心脏不好啊，哎，它是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它也是连带出现的。所以说我们要进行整体治疗才能连根拔起。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它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的话你吃啥药都白吃啊。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当中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随着你气血运行，它就能够进入你的各大病灶，这样一来的话，你说我毛病再多也都能给你治好了。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它能让咱们这个身体的一个良性循环转起来，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但是我们毕竟啊都好几十年了，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啊，这一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就不需要多申请，明白了吧？
1: 好的好的，行行，
0: 嗯，那
1: 我配合李老师工作，我就听你的。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算是到我了，我就怕我接不进来。
0: 嗯，
3: 我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才吃不到20天。
0: 哦，
3: 我是咋的，从我大姑姐那儿我先拿了2盒，然后我用的，她说的咱们这个药那国外一片都得是50多块钱的。
0: 对，50多块钱人民币。
3: 对呀，而且就是国内李老师是用那个配方技术换来的，说的一片1块钱就能用。
0: 嗯，
3: 而且吧他说的这个药是发酵的，质大效果好。哎呀，你看我大姑姐她脑梗搁床上躺了1年多了，现在吧就吃咱们的药，说的不到2副就能站起来搁屋里头来回溜达了。所以吧他就说的让我试试，结果我吃完以后真的我感觉轻松多了，这不就麻烦你再给我定点吗？你给我看看您。
0: 我先问问您，这用药20来天了，你这个有什么变化您说一下。
3: 哎呀，你说这20来天我的血压下来了，之前吧我是吃硝苯地平，
0: 嗯，
3: 完了我血压那高压是160，低压是100，最近吧我血压高压是135、140那样，基本上是没超过140。
0: 嗯，
3: 低压反正就是8590那样。
0: 嗯嗯，
3: 关键啥呀，我那脚后跟那都敢耐地了，走道的时候也能踩实上了，也走得稳当的。因为啥，我之前吧犯过一次枪梗，虽然是没啥太严重的后遗症，但是我有时候吧就走道就跟那个踩黏糊似的，踩的也不踏实。
0: 嗯，
3: 你知道吗，就是不过咋的，这一回我真的好了，这脑袋也清亮了，舒服了。还有就是啥，最主要我那个甲状腺结节，我之前不知道吃多少软件三姐的了，哎呀，还喝那个中药汤呢，
0: 嗯，
3: 又在那医院里头打针，都没有什么明显效果，我就害怕以后吧，你说的会有什么恶性病变，
0: 嗯嗯，
3: 但是我现在我用了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
0: 嗯，
3: 哎呀妈，这才20来天，我摸上去我那结节软和了，还变小了，
0: 摸到
3: 了，哎呀，可不是，这一变小我就明白了，我心里头，
0: 嗯，
3: 那肯定良性的呀。我们家老头子还说呢，说的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那真的药劲儿太猛了。
0: 嗯，
3: 所以我心里，老师你看我这情况还得几副药呢，我就哎呀你给我开吧，别到时候买不着药啊。
0: 现在我给你开呢，能不能买到也得凭运气了，因为现在全国各地都断药了
3: 啊。
0: 但是有几个事儿啊，首先第一点啊，你能好病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这肯定是脱不开关系的啊。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心态真的太好了，你看我这接听这么多电话，就你给我带来的这种朝气的这种感觉特别好。 啊，我们说人得病了不用太害怕啊，以前治不好那是因为以前咱们遇上三代炎。

0: 肉方，现在有三代延寿方了，我说做到药到病除，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是没问题的，因为咱是发酵中药，这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咱们治疗疾病就是彻底的。你看咱们脾胃通了之后，不光消化吸收好了，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包括咱这血压能够平稳，而且血脉一通畅了，我们自然它就不担心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了啊！你说甭管是心梗还是脑梗啊，是不是都是堵啊？那么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了，这个堵不就没有了吗？同时血脉通了之后，脾胃化生气血，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脏腑进行供应，哎，那我们各项机能都会出现越级式的上升啊！再加上呢，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解毒代谢就好了，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就不会滋长什么结节啊、增生啊、囊肿了，这些都是跟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血垃圾太多有关的啊。那你肝肾功能增强了，血液垃圾就少了，再加上我们三代延寿方863种活性多肽给我们进行有效的修复，自然身上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你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所以像你这种情况，两副用完差不多了啊，稍后打电话赶紧再备一备啊。
1: 行行，那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我现在打电话的啊。
0: 好，咱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
5: 启
4: 引
5: 领
4: 生活
5: 新
4: 篇
5: 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2: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0: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3: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4: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0: 党的18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18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

0: 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五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校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1: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 3.8 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2: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0: 155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 11.5 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5: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6: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5: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 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0。

0: 8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梁，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 68.6%， 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3: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提质。
0: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4: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

0: 的关键。
1: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临时有人停止时公安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五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公司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资金真正投向了我们最急需、最关心的环节。
0: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做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1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三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

0: 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蔷薇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1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 80%， 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 90%。 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北京时间19:30。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或

源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

0: 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霹雳鬼韩天锦被丁兆兰带到墨花村，丁兆兰专门的给这个大侄子做了一身衣服，衣服、头巾、靴子、带子全做得了，穿戴整齐了，还得坐着船到县空岛去，怎么得看看人家的大娘啊，得见见卢的奶奶呀。同时呢，丁兆兰还得给人家二奶奶写封信，得告诉二奶奶，孩子呀已经到了相公岛了，在我这里呢，您就放心吧，我带着他呀到襄阳那里去找他爹韩二哥，您就放心吧，他可能啊跟他的家人失散了，如果家人回家呀不必责罚，你啊就不用担心了。派人呢赶紧的给二奶奶送信去了。就这么着，在这墨花村又耽误三天，那不能再耽误了。三天过后，带够了银两，然后爷仨是登城上路啊。您记住，现在这韩天锦没兵器，怎么兵器让家人扛着呢？跟家人失散了，他的龙凤魂铁棍一直没在手里。这爷仨一上路啊，哎呦，丁兆兰撇了嘴了。怎么呢？卢真好说呀，乖孩子呀，这韩天锦痴傻捏呆的，天真烂漫，有的时候啊，哎呦，见个小蝴蝶蹭追小蝴蝶去了，有的时候见个野兔子蹭追野兔子去了，你还跑不过他，撒开两条腿，那是飞毛腿呀，跑得比谁都快。他这一跑，丁兆兰又怕把他丢了，带着卢真就跟着跑，跟着追，这一路之上没把丁兆兰给累死呀。有的时候真丢了，哎呦，把丁兆兰急的呀，赶紧告诉卢真，快分头去找。哎，索性啊，丢几次还找几次，丁兆兰就训这霹雳鬼韩天锦呢，你可不能乱跑了啊，一定要听我的话，再乱跑不要你了。我看到那好玩，我就看了一眼，看把你这老头急的，谁是老头啊？丁兆兰心说，我还没成老头呢，真是的。哎呀，这一路之上啊，把丁兆兰卢真弄得脑袋都大呀。单说这么一天，三个人正往前走呢，哎，前面呢进了个山口，到山里一看，哎呦，这地方啊，山连山，岭连岭，山岭相连，是怪石横生，一眼望不到头去，不知

这连绵的山峰得套出多远呢？但你别看这怪石横生啊，那都在两边，这个道路啊倒是没有什么坎坷，一路平坦。这就说明啊，这个地方一定有很多人行走，人把这个山路啊给铺平坦了，哎，做的人工山道。大官人丁兆兰看了看这个地方山势，他点点头啊，我说这样啊，此山呐，我看着十分眼熟。哦，大叔，这个地方您来过？我好像来过。这个地方啊，好像是百花岭啊。这要是百花岭的话，哎，这个地方，咱还有一门亲戚呢。哦，卢真说，大叔啊，在这岭里头有什么亲戚？你不知道啊，百花岭乃是你展三叔南侠展昭展雄飞他们老家呀。你展三叔有两个哥哥，一个叫展辉，一个叫展耀，两个人呢都做过官呢，但只因为奸臣当道，如今呢都退归林下，在这里守着祖营。他们的祖营啊就在百花岭。哎呀，不过呀，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要是是，这可不是亲戚吗？你别忘了，丁兆兰那是展昭的大舅哥呀，所以跟人家展辉展耀那这亲戚关系太近了。这里是自己妹妹的婆家，自己呢是娘家大哥，娘家人到这里那是贵客呀。哎呦，卢真一听，要是这样的话呀，咱真能见到展大叔展二叔，那咱们呢可真能在此歇歇脚啊。霹雳鬼韩天锦一听，哼，哎，有亲戚，哎，有东西吃吗？那当然了，只要是你展大叔展二叔真的在这里，管饱你吃饭，太好了，有好玩的东西吗？好玩东西？什么是好玩东西啊？那我也不知道你好玩什么呀。好，反正是稀奇古怪的就行。哎，丁兆兰说，这哪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了，就是荒山野岭里的东西，那就不好玩了。要是啊，有个什么稀奇古怪的活物，那就好了。正说话间呢，突然间呢，迎面起了一阵风啊，这阵风啊，来得真奇怪，冷嗖嗖的，往着汗毛根里头钻呢，而且扑鼻一闻呢，还夹着一些毛腥气，就又腥又骚这个味道。哟，一闻，卢真当时机灵一下子就打了冷战呢。我大叔，别真的是有什么山猫猛兽了吧？丁兆兰当时啊，也把手放到了剑都之上，也非常警觉了。我正要说呢，大家要万分留神，各处仔细瞧看。说完话，他左顾右盼呢，那卢真也是非常警觉，按着刀割的，两个人擦步往前走啊，就不敢迈大步了，得观察观察附近动静。唯独韩天锦一听什么，有猛兽，是小兔吗？小兔子那叫猛兽啊，要是个小兔子，我撵着它玩一会儿，我看看。噌，韩天锦往前一蹦，蹦到最前头，然后晃着身子就跑到丁兆兰卢真前头去了，离两个人呢得有20米远。丁兆兰说，你回来回来，我找那野兽呢。突然间呢，韩天锦用手一指，你们瞧，好大的猫，来个大猫，你们瞧，这猫好啊。啊，卢真赶紧的闪目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把卢真给吓坏了，汗毛根都炸起来了。怎么呢？他看到了一只斑斓猛虎。哪是猫啊？我说大哥，那不是猫，那是个老虎，大哥赶紧过来。好家伙，按说呀，白天

0: 老虎一般不出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在这百花岭中出现了一只金睛吊额斑斓猛虎，还狂叫着呢。所谓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啊，这老虎啊行走坐卧，只要把身子那么一动弹，尾巴那么一搅，尾巴一动自来就有风啊，要么这虎行有风啊。所以呢，在人山林当中的人，比如说呀，来打柴的，来行猎的，都会看风势。不然的话，卢真丁大爷看着风起的怪，一闻又有毛星之气，就马上警觉了，就怀疑附近有猛兽啊。人家有经验呢，这就叫风过处有声鸣，转山弯现身形。他若到百兽惊，靠山王威名盛，穿身剑越山峰，八面威镇山岭，张巨口江身纵，吐舌尖眼如灯，呲钢牙裂耳猛，真是个云从龙来虎从风啊。你再是侠客爷，遇到一只斑斓猛虎能不害怕吗？急得卢真在后面跳脚高喊的，哥哥赶紧的躲一躲，这是老虎会吃人的。
1: 谁吃谁呀？
0: 老虎吃你。
1: 我怎么办呢？
0: 你怎么办？旁边有树，你会上树吗？赶紧上树。
1: 我小时候打过柴，跟着我爹，什么树我不会上啊？
0: 快快赶紧上树，不然见山王一到就没处躲了。
1: 没处躲呀，没处躲，我不躲，我跟他玩玩，这个比那兔子好玩多了啊。
0: 卢真一听，那是老虎会吃人，
1: 弄不巧我今天把他皮剥了还吃他呢。这两天呢，我正想着吃猫肉呢。
0: 哎呦，这位还吃猫肉呢？那玩意不能吃，赶紧躲。丁大爷也喊呐，天津赶紧躲，赶紧躲。
1: 我不躲，我得把这大猫啊我抱住，抱回家去，让他们瞧瞧，这猫吃什么耗子长那么大。
0: 哎呦，那不是猫。这俩人一看这傻子怎么办呢，正说话间呢，就见那只猛虎嘖嘖嘖嘖穿山跳涧，就奔过来了。我的天哪，把丁大爷把卢真吓得呀，蹭蹭一看旁边呢有两棵大树都藏到后头了啊，蹭啊啊啊，隐蔽身躯把兵刃给亮出来了，就等着老虎要过来，那就要跟老虎拼了，那不能眼睁着老虎把自己啃了。说顾不了韩天锦了，顾不了了，韩天锦离自己远呐。哎呀，把这丁兆兰给急的呀，在这树后头往韩天锦那边观看。这一看不要紧呐，这丁兆兰心说完了，顾不了了。怎么呢？一看韩天锦不但没往回跑，反倒一看老虎过来了，韩天锦更兴奋了，拍着巴掌，来得好，大猫大猫，来来来来来，大猫这来这来。他再往前走啊，哎，一看呢，前面这个路没了。怎么呢？前面是一段山沟，山沟对面有条路。韩天锦心说这条路挺平整的，怎么突然间断了呢？再往旁边一看，哦，闹了半天呢，往右走，有个拐弯道。再往前走大概一里地呀，能够看到一座桥，这座桥正好就通对面，对面又是个山道，中间呢隔着一个山沟。你别看韩天锦他跳不过去，但老虎能跳过来呀。老虎一看这边有人呢，蹭一下子纵身就穿过山沟啊，跳起一丈多高，对着韩天锦唰往下就扑啊。哎呦，卢真当时在这树后头把眼一闭，心说大哥你把这个祸惹大了。但是他可不知道韩天锦呢，韩天锦你别看傻，没傻透气儿，他呢也是粗中有细，看着老虎冲自己这么一扑，韩天锦，哎，他自己一弓腰啊，你扑我，我也扑你，唰，他奔老虎也扑过去了。 但是不是正着扑过去的，他稍微的往旁边斜，这老虎揉一下子又到韩天锦身边扑过去了，前爪这么一落空，韩天锦哗就斜着扑奔老虎了，一伸手砰就把老虎的后爪子呀给攥住了，往回一带回来，这老虎呜没扑着人，就觉得自己突然间往后这么一缩，老虎啊被韩天锦拽过来了，韩天锦这个力气大呀，用平生之力，这老虎就觉得呀平生坐了一趟过山车，老虎心说怎么回事啊，啪，怎么呢，韩天锦这么一抡呐、啊，旁边是山壁，一下子啪，这老虎一声吼叫啊，这当时脑袋就晕了，老虎就觉得眼前金灯乱转悠，心说今天碰到什么人了，怎么回事，怎么把我揍得眼前直冒星星啊，一颗两颗数不清啊，啪，这老虎当时啊就被韩天锦由打着石壁上给拉下来了，韩天锦一看这老虎趴在那里还没反应过来呢，啊，噌往上一纵身一把，砰，把这虎脑袋的上皮毛给抓住了，那只手一伸，砰，把这虎尾巴给揪住了，然后把大脚丫子抡开了，砰砰砰砰砰砰砰，连踢带打，那只老虎也倒霉，都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呢，就觉得这肚子上啊都那肋条骨都踢折了，砰砰砰，踢了半天，韩天锦索性一片身，唰一下子就把老虎往屁股底下这么一蹲，砰，这老虎、啊、你想想韩天锦多重啊，那大屁股也得比那老虎屁股大啊，砰一下子把老虎的脊梁骨差一点没坐折了呀，老虎啊，韩天锦砰把老虎的脑门抓住了，老虎脑门那个王字给抓住，往后这么一掰，然后抬起右拳头照着老虎的右眼睛，噗，就这一拳头，你想想霹雳鬼韩天锦那拳头跟那小酒坛子差不多少，这歇到老虎眼睛，这老虎能受得了吗，啊，噗一下子这拳头就进去了，老虎那眼睛当时啪打稀碎，老虎、啊、当时啊就打瞎一只眼，一换手砰，右手抓住老虎脑袋皮，然后左手举起来，还有这只啪，老虎另外一只眼也打瞎了，这老虎呜的一下子成瞎目虎了，韩天锦呢一看、这还不服啊、再给你几拳打猫，棒棒棒棒，抡起拳呢像流星似的奔着老虎头使劲揍啊，这时啊卢真丁兆兰两个人这嘴张得一般大，全张着嘴过来了，怎么的都不相信，我的天哪，就这么把老虎按在底下揍啊，丁兆兰过来一看，我说天锦别打了别打了，哎，怎么不打了，这老虎啊脑袋都被你打扁了，你看看顺着老虎的鼻子耳朵都穿血呀，老虎活不了了，哎，谁是老虎啊，你做的有老虎啊，这不是大猫吗，行，大猫就大猫吧，反正是死了、死了呀，哎呀，我还想抱回家玩呢，韩天锦由打老虎身上骗下腿来，这么一看这只老虎多倒霉，气绝身亡啊，哎呀这大猫那么不禁揍啊，哎呀丁兆兰心说话，这孩子呀我还真是小瞧了，我以为这孩子就是傻子，就是有把的力气，没想到力能打虎啊，这么一只老虎就这么一下子给打死了，哎呦真是不可思议哦，丁兆兰呢在近处仔细一看，这只老虎第一个呢，这只老虎啊身量不大，是只幼虎，可能啊刚刚长大个子，但是呢没有完全成熟，是一只不大不小的那么一个小老虎吧，而且在这虎屁股这个地方啊有两个眼儿，不知道被什么捅的，可能是被钢叉捅的，这两眼儿流着血呢，哦，闹了半天这只虎啊是个带伤的虎，再加上韩天锦天生神力，这才把这老虎打死，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了， 哎呦，但即便这样，丁兆兰看看卢真，两个人呢都把大拇哥。

0: 飘起来了，看来天津有多大臂力吧，啊，真是不可预测呀。韩天锦看老虎不动了，大猫不动了，我该抱着让他们去瞧瞧了。
1: 让谁去瞧？
0: 你不是说什么展老大展老二都在这里吗？咱过去把这大猫送给他。
1: 不，卢真说谁也不要，谁也不瞧这个，赶紧扔了吧，这老虎没用。
0: 正说话间呢，突然间对面那山道上有一个人憨声憨气结结巴巴喊上了，我说谁把我的猫给我打了，那是我的猫。
1: 哎呀，这卢真一听，卢真乐了，看了看丁兆兰，我还以为啊就我这韩大哥管着老虎叫猫呢，
0: 合计还有人管着老虎叫猫呢，谁呀？丁兆兰、卢真、韩天锦抬目向对面山道上一看，哎呦，就见在那里呀、啊、有那么一个矬胖子，这人年岁也不大，看那意思也就是十六七岁的样子，身量不高，矮咕伦敦压咕伦敦蹲咕伦敦，这脑袋像个肉丸子似的，五短身材，壮壮实实的，头上没戴帽子，高挽着发髻，身穿着青缎子短袄，腰紧沙包，青缎子滚裤，薄底靴子，往脸上看，黑颤颤的一张面皮，骨鼻梁，浓眉大眼，那一对大眼睛啊，一点也不比韩天锦的眼小，声音洪亮，
2: 我说，对面的，那是我的大猫，你还给我。
0: 韩天锦这个时候站起来了，拎着这只死虎呜呜就拖到了这山沟旁边，往对面一看，哼，我说你这个矮个子，你叫唤什么呢？我说你打的是我的猫，刚才呀、啊、我在追他呢。
1: 大家一看呢，果然
0: 这个小伙子手里头握着一把钢叉，两个尖儿啊。
1: 哦，丁兆兰一看，那甭问了，这老虎屁股就是被这人用钢叉给戳的。天锦，看来这只虎啊确实是人家打的，
0: 可能受了伤，这只老虎要逃命，不然的话这么宽的沟，这老虎蹭的又越过来了，看来这老虎啊也是慌不择路，他就窜过来了，不是扑人。
2: 这只猫是他的，
0: 哎，看这意思是人家的。
2: 那好，这只猫既然是你，我还给你。
0: 说着话，韩天锦呢用一只手一拎这只虎，
2: 我晓得，这只大猫猫还给你，接着
0: 由打山沟这头使劲的往那头一扔，这只虎啪就扔过山沟了。我的天哪，丁兆兰一看这孩子呀，这多大的臂力呀、啊、这是只老虎啊，那得多重啊，就这么着像扔个小鸡仔似的就扔过去了。哎呦，这丁兆兰呢正在吃惊呢，那只老虎已经扔到对面了。对面那个矮矬子小年轻的过来一看，哎，我说我这猫子怎么死了，刚才我看他活蹦乱跳的呢，我想抓一个活的关在笼子里，我玩两天，这只猫你给我打死了，我不要，你陪我一活猫。
1: 说着话，他把叉往旁边一插，一伸手崩就把这老虎啊又拎起来了，
2: 我不要死猫，我要活猫，给你。
0: 又把这只老虎啊由打沟这边又扔那边去了，肉啪就落到韩天锦脚底下了。
2: 韩天锦一听，还你猫，这猫刚才要咬我，都是你小子放的，我上哪给你找活猫去，都已经被我打死了，爱要不要，拎起老虎还你，肉又扔过来了，啪
1: 哎呀，你这人不讲理，你敢打死我的猫，这猫我不要，你非。

0: 得还我一个活猫不可。拎起来肉又扔过来了，你不要我也不要，肉又扔过来了，哎，我就得要我活猫，肉又过来了。丁兆来一看，好家伙，这俩人打拼。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8: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9: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8: 象。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0: 我给你自由。
8: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Tank 的《幸福的权利》。幸福是什么？其实很多人，大家都长期处于幸福当中，会突然有一天觉得生活平淡无味，怎么一点都不幸福，不开心了。但如果把你脱离这样的安逸环境，重新生活，你又会发现好像当时那样的生活不也挺好的吗？为何要改变呢？我觉得幸福这个时期要维持下来，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甚至说，当你遇到一个在努力给予你幸福值的人的时候，你就应该跟他双向的奔赴，这样的感情，双方才会更加有意义。不是吗？

下一首歌继续听王栎鑫的《天生一对》。2007年，王栎鑫是签约了种子音乐，当时他们对他重点进行形象的打造，不仅制作了这个音乐EP，还特别制作了两个版本，一个是鬼马精灵版，一个是深情王子版。他们觉得这两个版本分别代表王栎鑫截然不同的两种音乐风格，因此EP也改名为了《天生一对》。来回忆一下当年还是小鲜肉的他唱歌的状态吧。

前面有听到王栎鑫的天生一对，在想到底什么样的人是天生一对呢？有句话说，互补的人容易一见钟情，相似的人适合一起变老。我终究还是不太喜欢白冷成双的感情，有时候是把两个人最轻松的自己交付给彼此，无需多言，已然就明了了。我觉得无论是哪个年代，这样的感情都是最好的。下首歌听李玟《爱我久一点》。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听王铮亮的《True Love》。

在此时此刻继续陪伴，我是小文静。有时候书堆了很多，不知道看哪一本啊，就从头开始看吧。单词总是背不完，就不要去寻求捷径，从第一个开始背吧。旅行下不了决心，那就放弃攻略，从订机票开始吧。打败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做那些让你焦虑的事情。出发永远是最有意义。

带首听梁静茹《会呼吸的痛》。这首歌是她事业比较好的时候07年发行，崇拜那张专辑是梁静茹个人的第9张专辑，里面那句歌词也还是蛮扎心的，你挥霍了我的崇拜，我戒掉了我的溺爱。张爱玲说，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后来有网友就补充了后面一句，他说那爱大概就是无理由相信可以在一起吧，即便是最后撞得头破血流，连呼吸都会痛。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这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事情，是你明明知道是错的，却还是不愿意戒掉，固执的谁都拉不住。比如说你爱上了一个人，两个人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可是就像即将落下的太阳，迟早会离开。你权衡利弊，明明知道及时止损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你偏不，反而用尽所有的力气走完所有的路。你说人是不是很奇怪？明明害怕伤害，小心翼翼地藏着自己那一颗心，嘴上也常常说要爱自己，却总是要去撞南墙，把自己弄得狼狈不堪，是因为不知道下一步踩下的可能是泥潭吗？不是，一切只是因为你愿意罢了，愿意用尽所有去赌一个可能。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傻？但又是不是觉得还蛮难得的？来听李圣杰的《古老的大钟》。

有时候觉得这一辈子要长期的去做某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来成就自己，而不是靠某一个人来成就自己。这一点要么就是及早领悟，要么就等待时光给你一个教训，逼迫你领悟。生活就是这样子，你越不想长大，时间会催着你长大，然后那些好或不好的时光终归会成为让你越来越好的垫脚石。来听五月天《入阵曲》。

0: 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兼对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昨天啊，一个老朋友啊给我打电话，我这个朋友啊可不简单，他是啊咱们国内啊还有名的一线城市顶尖3家医院的心内科主任。电话呀刚接通，就听那头啊语气啊很低落，我合计啊这是摊上傻事了。让我没想到的是，他说自己啊干了这么多年的心内科了，越干越没有劲，甚至啊还不想干了。大家要知道啊，当年我俩呀可是一起在郭医大师苏龙扎布老师身边学医，论资历啊论悟性他一点不比我差，但是没有坚持多久就转去啊西医心内科了。刚开始那几年啊确实很风光啊，找他做手术的放支架的人排个大队呀、啊、可最近这几年呢总觉得啊越干越没有劲。为啥呢？因为啊手指的老患者呢那是越来越多，有2次、3次支架的，也有射频消融术啊做了2、3次的，还有不少啊吃了10年、20年的西药，但是这个疾病啊越来越重。尤其是昨天啊晨会的时候，听说啊昨晚一个值班大夫一晚上啊抢救了6个心脏病患者呢，其中2个人呢放了支架，1个人准分子激光冠脉消融术，1个人呢心源性猝死，抢救无效啊直接走了，还有2个病人呢送进 ICU 病房，但情况啊也不是很乐观。为此啊他很自责也很无力。其实呢我也很理解他的心情啊，但是咱说为什么很多医生啊明明是拼尽了全力还是没有办法呢挽回患者的生命呢？不是说人家医术不精手术功底差，也不能说给患者用的药不对症，我只能说啊所用的武器啊不行，没有指导根本上。西医那套东西啊不得不说救急是没问题的，支架一放手术一做能立马稳住性命，但是啊手术之后呢该犯的病还照样犯病，该猝死的还猝死，因为他治不了根本。这就像啊给这个破了的水管贴胶带一样啊，贴一次管上一阵，再破再贴，到了最后啊水管就烂透了，肯定啊这个水管也报废了。所以说咱说啊能不无力能不挫败吗？治病救人呐、啊，你手中必须得握有啊能降妖除魔能斩草除根的硬武器，这才是咱们当医生啊能真正啊给患者一个交代的底气，也能对得起啊性命相托这4个字。就像我们的国家啊现如今为什么能成为啊世界强国呢？就是因为啊我们有最坚固的国防，最硬核的武器。去年93大阅兵汇演，大家在电视上也看到了吧，展现了多少啊新型的武器。正是因为啊有这些硬核实力兜底，咱们老百姓啊才能安居乐业，过太平的好日子。就像老祖宗讲的一样啊，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治病救人呐、啊、也是一样的道理。没有能除根的利器，光靠手术啊光靠常规的化学药 只能是

治标不治根本。我高明啊，从医40多年，跟着国医大师苏龙扎布啊老师深耕心脏病，就是要找这把出根的利器，让我的患者呢少遭罪，真治病，这才是我们当医生的本分。有人问我呢，说高主任啊，为什么经过短短的5-6年的时间，你就能帮助啊上百万的危重症心脏病患者，把他们从鬼门关上拽回来？就是因为啊，我手中握有啊可以战胜一切心脏病最强的硬核武器，它就是像狙击手一样，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在，就能啊让你的心脏顽疾啊彻底的出根，实现一次用药救心7天，反复治疗护心17年。就比如说啊，冠心病，这个病啊是很常见，对吧？西医临床上啊对它的定义啊是这么说的，是因为啊给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血管啊出现了严重狭窄，而出现狭窄的根源呢就是动脉硬化啊，也就是内皮细胞损伤了，血管壁里面长了血栓。简单的说啊，就是血管里面形成了大量的脂质斑块，有的是纤维斑块，有的时间久了是钙化型的斑块。这些斑块啊就像下水道当中的污水啊污垢一样，坏的油脂啊垃圾一样，不断的在血管壁内啊堆积，最终啊堵死了冠状血管。所以说冠心病啊最怕是什么呢？猝死。因为血管一旦堵塞超过75%，就很容易啊发生心梗猝死，直接死亡。有人说高主任啊，那我们想办法通淤堵消斑块啊，不就能免于啊心脏猝死了吗？没错，但是大家要知道啊，沉积在血管壁里面的这个纤维化钙化的斑块啊是极其顽固的，没有什么药物啊能渗入其中将其分解。所以说很多的心脏病患者呢，即使吃了10年20年的西药，疾病没康复不说，还越来越严重呢。但长效救心丸当中的沉香药油它就不同了啊，它是药典几千种中药当中通瘀的能力是最逆天的，能做到3秒入血入心入经络。当年九华山百岁宫的啊无暇禅师世寿120岁呢，圆寂至今仍肉身不腐，经过千年呢心脏依然保持着完整的形态，血管心肌纤维啊依旧完整，甚至血管啊没有一点的淤阻的迹象，比咱普通人的心脏啊健康。就是因为啊他常年啊手中啊握着阴沉木沉香手串，包括科学家们还在他的衣包缝隙中啊检测到了高浓度的沉香倍半铁色酮类的活性物质，这些都是沉香啊兴气同脉化瘀溶栓的核心成分。那后来啊我和我的恩师苏龙扎布啊在做长效救心丸临床时发现，沉香药油啊通瘀阻的能力啊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所以说它可以横扫啊血管内部的一切的软血栓，做到一板不留，用上1小时啊就能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实现快速的心脏急救，让冠心病患者避免心梗猝死的发生。还有的像常年的早搏房颤等心律失常的有一例出现过心源性猝死。为什么这么好呢？因为它能做到救心治心护心，
用药7天就能后

护住你的心脏命脉，就不会让你的心脏啊乱跳或者停跳。因为它是千年的活药啊，这是传统药物不具备的也做不到的疗效。尤其是檀香药油当中的檀香醇带有正电荷的活性成分，能直透心肌细胞，精准作用在窦房结方式输受损区域的心肌细胞，迅速的给心脏啊补电，让心脏窦房结啊维持心脏电信号的正常，同时还能修复啊那么心肌细胞的损伤，强化电信号的传导，从根源上整治心脏乱跳、偷停、骤停，杜绝心脏性猝死的发生。包括常见心脏病的第三大类心衰，这个大病啊不同于冠心病、心梗、心律失常、心源性猝死，它最终的死亡根源呀就是因为心肌细胞严重受损大量死亡。而且人体的心肌细胞啊它是用一个少一个，可临床当中的传统治疗心衰常用手段就是强心、利尿、破罐，这些方法啊无非就是拿着鞭子呢打病牛，完全没有关注到受损心肌细胞的啊滋养啊修复。所以说心衰后啊哪怕是一直在积极的治疗，心脏也会越用越弱，越用越衰。但是长效救心丸它就不同了，它能强心肌，尤其是紫檀药油，它能裂变激活心肌细胞，三副药就能焕活心肌细胞，让心脏啊有用不完的心肌细胞，防心衰的发生。紫檀大家都知道啊，被称为帝王之木，宫廷御用。当年的孙殿英啊到慈禧陵墓的密室之所以轰动了全球，并非完全啊是因为慈禧棺材当中数不胜数的金银珠宝以及价值连城的夜明珠，而恰恰是因为啊慈禧下葬几十年，尸身啊保存完好，血管清晰。那研究人员就发现呢，这得益于啊一直有紫檀保枕的加持，所以说在开棺取走了紫檀保枕的半小时以内，尸身啊迅速的腐败。很多人都好奇啊，紫檀为什么有如此的魔力啊？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在中医当中啊讲，人死心不散，全靠心气锁，而紫檀呢，那可是天地春阳之木，能锁住参与的心气，护住心脉。正所谓心脉不绝，肉身就不会腐坏。所以说当年啊慈禧下葬几十年，尸身啊仍然不腐。而且我在和恩师啊苏鲁扎布老师啊做临床实验，也发现了紫檀精华炼成药油以后穿透力啊极强，能直接入心脏，让健康的心肌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啊焕活新生。心肌细胞虽说啊不能再生，但是只要紫檀药油的参与啊，就能使心肌细胞啊激活修复，换掉衰老的细胞或者死亡的细胞，120天就能焕活心肌，让心脏有用不完的心肌细胞，相当于换了个崭新的心脏一样。所以说大家看呐，长效救心丸是不是战胜心脏病的硬核武器呢？没使用过长效救心丸的新朋友们啊可能会说了，高主任啊我是糖心病啊，也有人说我是高心病，甚至有人说我是肺源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不管你是哪一种心脏病，最终导致啊
心脏病的三大死因。

0: 都是因为啊血管当中啊它有淤堵引发的梗塞、心脏乱跳、心律失常，出现心源性的猝死。心肌细胞坏死发展成为心力衰竭。所以说我们要想彻底解决心脏病的大问题，一定要确保啊心脏不淤堵啊，不失常，不衰竭。而长效救心丸呢，是我从医40年遇到的唯一的一个可以同时做到通淤堵、稳心率、强心肌的方剂。一旦坚持使用啊三副药，三项药油啊就会在你的血管壁上形成了长效药油保护膜，这就像给血管呀抛光打蜡一样，让任何的垃圾、坏的油脂、胆固醇通通的无法在血管当中停留，让血管呀越用越干净。并且这种长效的守护非常的持久，可长达17年。所以说长效救心丸是第一代心脏病医疗，可实现长效护心17年，更是战胜心脏病啊最强的硬核武器。就比如说沈阳的一个患者叫刘凤云，常年早搏啊，最严重的时候心跳忽快忽慢，就像揣着只啊乱撞的兔子一样，跳得特别快。这时候啊带着胸口啊发紧，喘不上气来，慢的时候啊又像被东西啊压了一样发闷，晚上总是啊被突如其来的心悸憋醒。他说胸口啊就像被一只手啊死死的啊攥住一样，浑身直冒冷汗呢。犯病的时候连指尖都在那发颤。所以说速效救心丸从不离身，做饭时候啊揣在围裙口袋里面，走路时也攥在手里面，就连睡觉啊都要放到枕边，生怕一犯病来不及吃救急药。可自从用上了长效救心丸的当天，他就感觉啊心慌胸闷立马减轻了，用到10多天的时候早搏的次数啊明显的减少，夜里啊终于能整夜睡着觉了。吃了3副药，整个人像花了样一样，能跟着老姐妹啊跳广场舞，还能把儿女呢带带孩子接送上下学。还有抚顺的杨玉田，82岁的老人家啊，年轻时候也是一个内科医生，可老了却被心衰啊困扰着，哪怕是常年吃西药也是浑身乏力啊，焦肿都穿不上鞋了，连端碗吃饭都费劲，一直以为啊熬不过80岁。万万没想到啊用上了长效救心丸以后，哎，他这个焦肿啊消下去了，能自己下楼啊遛弯晒太阳，还能自己做饭呢。目前长效救心丸啊已经停药2年多了，老人家自己说，别说是活到84了，凭现在的心脏状态啊活到90岁都不成问题了。其实像这样的患者呀还有很多很多，所以说我敢说长效救心丸谁用谁见效。不管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慌胸闷、心肌梗死，还是早搏、房颤、心律失常、心衰，包括糖心病、高心病、肺心病，一定来找我看一看。我总是说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敢说，心脏病啊这一块只要我点头给你治，就没有治不好的。想要治心救心护心的朋友们，记好咱们的电话，
1: 400-788-7277，400-788-7277，400-788-7277。
0: 那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

0: 材的生命力。五千年来，中药有千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心梗猛于虎，心衰似毒蛇，胸闷如石压，心慌像擂鼓，憋喘难平卧，夜半鬼敲门，稍不留神，支架搭桥，猝死瞬间降临，多少家人倒在心脏顽疾之下，家破人忧。药中贵族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药油植入心经，快速化开血管斑块，三香协同发力，强力打通淤阻心脉，霸道通脉不伤身，强效救心不留根。沉香药油速通心脉，用药1小时可提升30%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消失。檀香药油硬核修复，用药7天可完全修复心脏纤维化斑痕，心律失常不治而愈。紫檀药油裂变心肌，用药120天可再生10亿心肌细胞，心力衰竭彻底康复。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淤堵的血管通了，顽固的心律失常消了，要命的心力衰竭好了，远离支架搭桥，拒绝睡梦猝死，甩掉长期药罐子，通心脉，止绞痛，稳心率，强心肌。国药霸道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余生心脏皆安康。
0: 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起效速度的80倍。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您好，高主任。
3: 你好。
2: 啊，你好，你好。现在这个长效救心丸有优惠吗？
3: 啊，这个抱歉了啊，现在没有任何的补贴优惠，全国统一啊原价订购啊，抱歉啊。
2: 那我再买一副药，哎呦，毕竟我活这么大岁数了，也生病20来年了嘛。从没遇到过像长效救心丸这样的好药，以前吧用的药有的甚至比长效救心丸都贵，也没把我这个病给我治好。
3: 看来长效救心丸啊治好了你的病啊，你具体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说一下好吧。
2: 好好好，我是糖尿病20多年了，还有轻微的血栓，眼睛看东西嘛总有点迷糊。手脚还有点发麻，但是心脏这个问题是最严重的，天天就是这个胸口啊，就像压了个石头，心慌的突突突跳的，一阵一阵的那种揪揪的疼，稍微动一下就上不来气儿，哎呦，喘着就直不起腰，走几步就得歇半天，就连家里面拖个地啊，在厨房里面做点饭什么都费劲，晚上睡觉更糟。

0: 一躺下就憋得慌，只能就是半坐着眯一会儿，根本睡不好。
1: 哎、
0: 你说人睡觉就是休息嘛，给充给身体充电。你看我这又一睡上一晚上，简直就像是熬夜，就像闯关那样的挺过去了。哎呦，第二天睁开眼睛，就挺不住了。
1: 嗯，
0: 可能是俩眼一闭，俩腿一蹬就过去了那样的。
1: 嗯啊，所以说糖尿病啊，这个不可怕，可怕是它的并发症啊，你可得注意啊。嗯，
0: 是啊是啊，这不这些年谁告诉啥好药好，我就立马就用，真的一分钱都攒不下，全都用在看病吃药，结果也没好。但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以后啊，哎呦，我终于算是学对了。也就是用了有三四天，你说我这个手脚啊就不那么麻了，眼睛看东西还清楚了一下。
1: 嗯、你看有效了吧？你只是看不清东西啊、
0: 哎、
1: 啊，就是因为眼内啊它有淤堵了，手脚麻木也是因为经络淤堵，而长效救心丸呢，它能干什么呀？通淤堵啊，它通淤堵的能力啊，那可是练肌酶、尿肌酶的32倍，所以不光是心脏血管淤堵。哪怕是眼底的血管啊，非常细小的微循环的淤堵也能迅速的通开、
0: 嗯、
1: 所以说眼睛和手脚麻木的问题啊，就连带着都能从根本上解决了，好吧？
0: 哎呀，那是太神了，等我要到来接的时候啊、
1: 嗯、
0: 我跟您说啊，高主任，这个胸口发麻啊、
1: 嗯、
0: 心里发慌啊，突突突跳的毛病几乎缺没了、
1: 嗯、
0: 以前我上个楼梯啊什么的心慌气短，喘不上气儿、
1: 嗯，
0: 现在可以了，胸口就是敞亮了嘛，心里也踏实了、
1: 嗯。
0: 不管是出门买个菜啊，还是家里面做点家务，不喘了。俩副药吃下来嘛、
1: 嗯，
0: 我这个心脏就像换了个人儿。哎呀，见效真的让、
1: 嗯、
0: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1: 嗯，太好了啊！之所以见效这么快啊、
0: 嗯，
1: 就是因为长效救心丸呐，那可是千年的活药啊。药性活性极强，三秒钟啊快速入血，25秒钟啊贯通全身的冠脉，1小时啊就能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那咱们说啊，心肌供氧一充足了，血管淤堵就通了、
0: 嗯、
1: 心脏病不舒服的症状啊自然全没了，是吧？嗯，
0: 是啊是啊，所以嘛现在没有优惠，我也想再拿一副药，凑齐三副药好好的就巩固一下，把这个心脑还这个糖啊彻底的调一下、
1: 嗯、
0: 稳固一下。
1: 大家伙别看这个原价2000多，觉得有点贵啊。那我跟大家讲、
0: 嗯、
1: 长效救心丸当中啊用到的都是些珍稀的好中药，就拿顶级的千年沉香，一颗都要上万元呢，而5颗沉香的原材料啊、
0: 嗯、
1: 才勉强萃出1滴的沉香药油，3颗的千年檀香原料只能炼出0.05毫升的檀香醇，整整1公斤的紫檀芯材啊，最后也只能提炼出1克的紫檀精油。所以说啊，它用药珍贵，萃取又非常的严苛，药效才强劲霸道，也正因为好才贵呀、啊。而且用上这样的良心好药啊，可长效护心17年呢。这么算下来啊，是不是很便宜了呢？是吧？
0: 哦，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高主任、
1: 啊，
0: 我自己打电话报名去。
1: 嗯，好的，在用药期间啊，有任何关于心脏的问题，
0: 嗯、
1: 随时联系我，好吧？再见。
0: 行行，哎呀，谢谢高主任哈、啊，那我祝福您身体也是越来越好，
1: 嗯、
0: 再见啊。
1: 嗯，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3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比传统药物药效至少高80倍，一粒药顶普通药80粒，我们承诺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

0: 七天治心，防治心脏病十七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十七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高教授你好啊。
2: 哎，
1: 我是吉林通化的。听你的节目说实在有几天了。觉得你呀、和其他大夫看病不一样。哎呀，不愧是301医院的军医呀、今天也是想麻烦你帮我看看。
2: 感谢你的肯定啊。咱身为军医的话，行事讲究啊，就是实在靠谱，不按虚的。咱说这个当兵啊，守国土，行医啊，守民心。我这一辈子啊，学医就是一个目的啊，用真本事、真能力啊，给咱老百姓啊解决实打实的病痛。所以说，你就把你的情况和我详细说说。
1: 好好好，我是2年前查出那个冠脉狭窄的，当时只是狭窄了35%，开了不少药，也是一顿不落的吃啊。可最近总觉得个胸口发闷，憋得慌，很不痛快，干啥呀还不能动静太大，一下到了这心脏就突突啊。就像前几天我那小孙子玩玩具推那个小喇叭，就给我吓了一跳，半天没缓过来呀。后来我去医院复查，说是现在的冠状狭窄发展到73%了，当时我都懵了。你说我这一顿不落的吃药，怎么还堵得这么厉害呢？
2: 其实啊，在临床当中啊，很多患者和你一样一样的，为什么一直老老实实的吃西药，冠脉狭窄啊还是继续增长呢？就是因为大家吃的药啊只治标，从没有从根本上啊打通血脉，稳住冠脉的根基。普通西药啊只能暂时的压制症状、扩血管的啊，解决不了啊血管淤堵的这个老病根，导致血管壁的垃圾啊会越堆越多，所以说你的病情啊太加重的。
1: 哦，这么回事啊。现在医生建议我赶紧支架，但我有个朋友他也是心梗，都放了5个支架了。头几天我问他，他和我说做完支架天天吃药，心脏也时不时的总不得劲儿，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做支架担心不管事儿，不做吧害怕有危险呐。
2: 你有这样的顾虑啊，很正常啊，因为临床诊断当中啊，冠脉狭窄一旦达到75%了，那么西医啊就会告诉你啊，立马放支架救命，否则啊随时有猝死的风险。但是支架只能啊救一时之急，做不到终身保命。就像你的朋友一样，为什么放了5个支架心脏还是不舒服呢？就是因为啊血管是遍布全身的啊，只要血液流动还会形成啊新的梗塞，明白了吧？
1: 我听你说长效救心丸是现在最新型的口服这个心脏病疫苗，我就想问问我的情况，用长效这个救心丸可以不？
2: 完全可以啊。长效救心丸不同于其他的药，它是三相合一的方剂，方剂当中啊沉香药油能直接啊钻到血管壁里面来溶那个软血栓，所以说它能横扫啊全身的血栓斑块，并且啊溶解这个能力啊比这个西药啊链激酶、尿激酶啊高它32倍。所以说一次服用长效救心丸救心7天，让你7天之后啊再无心梗的风险了。像方剂当中啊檀香药油能治心方失常，紫檀药油呢能护心不衰竭，三香药油合力啊让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从根上啊阻断心脏病啊三大死因，实现了啊治心救心护心三位一体的治疗方式，让你啊再无后顾之忧，好吧？

0: 那高教授啊，你像我的情况需要买多少啊？
1: 需要连续吃三副药。三副治疗啊，三香药油会在体内啊形成了强大的保护作用，实现护心17年。但目前没有优惠啊，咱就一副一副买最好，好吧？
0: 好的，高教授，我非常那个相信你，那我就听你的，先买一副药试试。
1: 好的，那在用药期间啊，有任何问题啊，随时沟通。咱今天就说到这，好，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好的，好的，高教授，麻烦你了，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心脏病有多重，不管你的病史有多少年，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只需三副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三维一体治疗。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你好，高教授，那个我今天是来跟您报喜了，3个月跟您通完话，我就开始用那个长效救心丸了，这些效果太出乎意料了，您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
1: 救命恩人谈不上了但能看得出来呀，你使用长效救心丸效果一定非常好吧？
3: 哎呀，可太好了！我有那个房颤的问题，哎呦，我都折磨我有7-8年了。哎，三天两头的胸闷、心慌，然后犯病上来那会儿，就那个劲儿啊，哎呦，心里就咯噔咯噔的，一个劲儿乱跳。最严重的时候，脑瓜子都迷糊，眼前就好，就像那个就是蹲下起来，哎呦，就懵了似的，就发黑。这时候吧，就不能动，就得立马就靠着哪扶着。要么吧就得摔倒。后来我就去医院检查，说我是房颤，医生告诉我要想解决就是得做那个射频消肿手术，所以当时就做了。但是做完之后还是不行啊，就越来越严重。有3年前就又做了一次。
1: 我先打断一下啊，之所以啊会发生房颤啊，简单直白地说啊，就是心脏本来它有个总开关，规规矩矩一秒一下发出信号，让心脏稳稳当当的正常跳动。一旦这个信号乱发跑偏了乱绕圈，心脏就不听总指挥了，跳得又快又乱，毫无章法，这就是房颤。那射频消肿术呢，我打个比方就像用烙铁一样，把心脏乱发异常信号的这个病灶点给它烫住阻断住，那么就保持一个点跳动。这种操作实实在在的有损伤心肌细胞，当心肌细胞受损会导致心功能下降。所以说我们不能解决房颤问题再给心脏整衰竭了。这就好比本来只想修个窗户，反倒把房子墙体给拆了，因小失大了嘛。也正因为心肌经不起反复的损伤，所以说房颤患者一辈子最多只能做3次消肿手术，明白了吧？不能老做啊。
3: 难怪去年我房颤犯病的时候，哎呀，医生都不给我做那个射频了。没过多久，我又哎呦摊上了那个脑栓塞，幸亏吧，我就发现的及时没落下后遗症。
1: 很多人觉得房颤没啥大毛病，可实际上当房颤反复的发作，会让心房失去正常的收缩能力，血液淤滞在心房里面，慢慢就容易长出血栓，都是些软血栓这些血栓呢，一旦脱落了，顺着这个动脉血管乱跑特别容易跑到大脑里面，发生脑栓塞中风中风以后肢体立马就动不了了甚至这个下肢也栓塞，轻则半身不遂，行动不便，重则

0: 世界危及生命的。
1: 哎呦，我就说嘛，我血压一直都挺好的，咋得病了呢？
0: 在医学上啊，心脑不分家，正所谓啊，医荣俱荣，医损俱损啊。那你用上长效救心丸，效果是不是很好啊？是吧？
1: 嗯，是是，高教授，就一点都不夸张。嗯，就我感觉这药吧，就是为我这种所有办法都用了，但是就是治不好的心脏病的研究的。哎呦，这药太好了！就我送上当天，都感觉自己这心脏就不咯噔咯噔乱跳了。以前吧，我的心脏旁边就像安上那个小马达似的，哎呀就不听话，你稍不顺心它就咯噔咯噔的乱跳。吃上这药当天，哎，我这小马达就感觉就被收买了，这心跳就平稳了。等我再用到这个半个多月吧，我都发现我的心脏也不那么慌了，好像这个小马达也被卸掉了一样。现在就用完一副了，我脑袋也一点也不头晕了。我那个手机掉地上，我着急蹲下来就是起猛了，也没啥事儿。所以吧，我就说啊，这效果太好了。
0: 那再说长效救心丸啊，之所以能把你的房产问题啊解决得这么好，就是因为啊檀香药油啊能直接穿透心肌组织的细胞，恢复啊心肌的兴奋性、自律性、传导性、收缩性，确保心肌细胞啊能正常的维持啊心脏的功能，从而大大减轻啊纤维化斑块，这样就能从根本上啊强化心脏的传导功能，彻底的纠正了啊心房传导信息混乱的发生。再加上檀香药油当中的正电和檀香醇负责给窦房结的心肌细胞供电，可以给传导通路啊修复好，让心脏恢复正常的供电、正常的跳动。当心脏电路恢复正常了，心跳也就彻底正常了。所以说长效救心丸啊，用7天即可阻断呀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同时沉香药油可通体内的淤堵，让心脏不栓塞，同时呢还能让你的头晕呀、脑迷糊这些问题消失。
1: 哎呦，高教授，您说我要是早点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是不是又也就不用遭那么多罪呀，白花那么多钱？所以吧，我就想啊，再买两副药。
0: 所以我总说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长效救心丸啊，上市不到5年呀、已经治愈了近100万心血管患者呢，并且无一例复发。你就坚持用吧，三副治疗，护心17年。咱就说到这吧，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哎，好嘞好嘞好嘞，那谢谢您了，高教授，再见。
0: 好，再见。
2: 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三香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
3: 心梗猛于虎，心衰似毒蛇，胸闷如石压，心慌像擂鼓，憋喘难平卧，夜半鬼敲门，稍不留神，支架搭桥，猝死瞬间降临。多少家人倒在心脏顽疾之下，家破人忧。药中贵族，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药油植入心经，快速化开血管斑块，三香协同发力，强力打通淤阻心脉，霸道通脉不伤身，强效救心不留根。沉香药油速通心脉，用药1小时可提升30%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消失。檀香药油硬核

0: 修复用药七天可完全修复心脏纤维化瘢痕，心律失常不治而愈。紫檀药油裂变心肌，用药120天可再生10亿心肌细胞，心力衰竭彻底康复。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淤堵的血管通了，顽固的心律失常消了，要命的心力衰竭好了，远离支架搭桥，拒绝睡梦猝死，甩掉长期药罐子，通心脉，止脚痛，稳心率，强心肌。国药霸道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余生心脏皆安康。
1: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高主任您好。哎呀，今天我是代表全家来感谢您的。
3: 哦，
2: 您不光帮我老母亲度过了难关，还救了她的命啊，真是。
3: 嗯，这应该应该啊。看来你老母亲是咱们的老朋友啊，用上长效救心丸效果非常好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可以治的，就没有一个不满意治疗效果的啊，好吧。
2: 哎呀，可不是吧，葛老师啊，我有点激动啊。但是哈，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真心的。哎，我们全家都特别感激您。咱也是同龄人，我觉得您也能懂我。咱说就是不管多大岁数哈，都希望老妈呀能多活一天是一天。哎，因为有妈才有家呢，有念想呀，对不对呀？
3: 啊，你说的对啊，老话讲得好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只要老年的身子骨啊硬了，咱们做儿女的心里就踏实，家就有主心骨，是吧？多好啊！
2: 哎呀，是啊，是啊。哎，要不是有您啊，哎呀，我真是没想到我老妈呀能挺过这84这一关。我母亲她是那个左边心衰，就是每年去那个陆总住院几次。今年年初她有点感冒，后来就那个心衰就犯了。哎呀，比犯的比以往都严重啊。这期间那个用药真是用了老多了。那个地高辛、罗内酯、利格列丁、大硝酸什么什么什么纸片了呀，还有那个什么索洛尔片，全都用了，就是，都控制不了这个病。后来吧，就给他吸氧气，24小时不停的吸的呢。哎呀，根本就不能平躺着。一到晚上啊，就咳嗽的特别厉害，哎，有时候都能咳出血来，哎呀，还出虚汗，一天呀，只能喂上几勺子稀面糊，哎呀，我们当时哎呀，都觉得这准不行了。我儿子和那个陆总大夫啊是同学，他就告诉我们，就是说给老人买点那个长效救心丸，或许能有帮助。我们买回来当时给他吃了有1个星期，哎呀，那个效果真是老好了。
3: 我敢这么说啊，长效救心丸是我从医啊40年来啊见到唯一一个啊谁用谁见效、谁用谁好病的这个专门治心脏病的方剂，而且上市5年以后
2: 嘛，等吃完那一副药哈，自己啊就能坐起来吃饭了。而且半夜也不咋被憋醒了，哎呀，我们就是当时啊也能跟着睡点觉了。要是以前都成宿看着他，这吃了有不到2个月吧，就我们就扶着他能下床了。在屋里啊那慢慢的溜达溜达，哎呀，真是这一家人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他也高兴啊，他说这回再不用那么拖累我们了。要不是觉得这么活着没啥意思了，你自己遭罪还拖累做儿女的。其实我们是不觉得拖累，就想着他这么大岁数了，能伺候一天就幸福一天呀。可是万万没想到，吃完这三副长效救心丸，这不一点也不咳嗽了。我晚上就是完全能平躺着睡觉， 白天还能自己那个下楼啊，出去晒点太阳啥

0: 好的。
1: 哎，这不都停药停了3个月了，上医院去复查吧，那大夫都说，哎呀，从来都没有发现这么大岁数的心衰患者还能恢复得这么好的。哎呀，我们也压根就没想到他就这么就迈过了这个84的门槛。
2: 嗯，啊，别说84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像你老母亲90岁啊都不成问题，我们奔着100岁努力吧，好吧？因为长效救心丸当中的沉香药油啊，能救心去淤堵；潘香药油呢，能防止啊心脏失常；紫檀药油呢，护心不衰竭。三香合一啊，三副用完啊，可在血管内啊形成长效的保护膜，让你的血管是越用越干净，实现长效护心17年。那相当于啊，你这17年之内啊，都不用担心心脏出问题了，好吧？
1: 哎呦，那可太好了！你不知道啊，这我妹妹啊，她现在有那个心肌缺血，还有啊，我儿子他老丈人有心梗，哎，这不都开始用长效救心丸了？哎呀，咱说要是没有您哈，咱们老百姓您上哪能用上长效救心丸这样能救心的好药哈？
2: 这个不用感谢我啊，得感谢我的恩师啊。国医大师苏龙扎布是他发明出来的，我只参与了后续的6期临床升级，但是我从医40多年了，之所以专攻心脏病啊，就是想让所有的心脏病患者呢都能用上像长效救心丸这样治根本的好药，让心脏啊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远离心脏病的3大死因，这样人人都能拥有一个健康的好心脏，都能实现啊多福多寿的高质量晚年生活，啊，你老母亲啊恢复这么好啊，我也替你感到开心啊。那今天咱就聊到这，有任何健康问题啊，随时联系，好吧？再见。
1: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太谢谢高主任了，哎，您也要多休息哈，也祝您啊越来越健康哈。
2: 嗯，谢谢啊，再见了。
1: 哎，好，高主任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只需7天，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律衰竭，只需3副药，3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17年，保证17年内不再复发心脏病。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比传统药物药效至少高80倍，一粒药顶普通药80粒。我们承诺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3副药。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绸之路》。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6: 林之娘为了给女儿报仇，到凶手大轮子货站卧底，短短的时间取得货站其他伙计的信任，大轮子也没有怀疑。今天大轮子没安好心要欺负林之娘，林之娘一进来他往上一扑，林之娘一伸手，啪，一个大嘴巴。这一巴掌啊，大轮子领教了山里女人的手劲儿啊，打他一栽位。再看林之娘回手从腰后边抽出了匕首，照定大轮子胸口，刷就扎过来了。呀哈，这小子一看啥时候带家伙呢，这是个飞贼呀，手脚特别利索，他闪身躲过这一刀，啪一伸手把林芝的娘手脖子攥住了，使劲一拧把刀躲起来，把胳膊背到后边，你敢扎我，你胆儿太大了。林之娘右手动不了，左手从桌上抓起饭碗，呜，就给他扣上了，啪嚓，一碗热饭正砸在飞贼的头上。

刚才那妩媚劲儿啊全没了，光剩下凶劲儿了。大轮子问，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敢行刺你爷爷？呸，我是林之娘，你开枪杀了我女儿，老娘找你报仇来了。林之娘，我不认得你，谁杀你女儿了？你就是你这恶魔。在桓仁县，你开枪刺杀杨靖宇，没打着杨司令，倒把我女儿给杀了。我恨不能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掏你的狼心狗肺生嚼了。呀呵，你还说我是恶魔，听听，你比恶魔还邪乎啊！原来你是红婆子，来得好。大轮子，姑奶奶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是人你给姑奶奶来个痛快的，痛快的，那还不容易啊。他冲着林之娘一阵淫笑，刚一低头，林之娘抬腿烫正踹着小子小肚子上，把他踹得坐在地上。呀，你好厉害呀，我看你有什么能耐。他二番起来要撕林之娘的衣服。那位说了，屋里折腾，外边听见没有？听见了，清清楚楚，有人扒着木板缝墙往里看，有人气得鼓鼓的，偷看的人是下在赖想过过瘾，生气的人一种是比较正派的。林之娘到柜上这两天人缘不错，博得一些人同情，另外一些人就是三四十岁的光棍儿，一看突然闯进来这么一位漂亮女人，要说不动心没想法那不实际，可仅仅也就是有点想法而已，没一个敢非礼的。因为道义有道，非贼有非贼的规矩，讲的是上马不嫖，下马不赌，不能横推立压，就是不许祸害妇女。大轮子平时总是这么要求大伙，至于他本人，那是说一样做一样，人前一面人后一面，吃喝嫖赌没他不干的，但是他必须出去干，不能在柜上坏了规矩。今天这是咋的了呢？也许是林之娘长得太俊了，也许是故意的朝他回眸一笑，总之大轮子今天露不住火了。这屋里一胡来，外边骂大街，呸，就啥玩意儿，哪有当着大伙干这事儿的，人又不是畜生。那个小赵啊气大了，他几次想踹门闯进去救那个大姐，因为大姐给他洗衣服洗袜子，不能见死不救啊，被二贵死气白咧的给拽住，低声说，你管不了，你还小你不懂。我干嘛不懂啊，他这叫横推立压，嘘，别嚷，你不要命了。里外屋正这么乱着，忽然就听大门咚一脚就被人踹开了，紧跟着噔噔噔噔噔闯进十几个人，端着匣子枪冲进屋来，不许动不许动，把手举起来。啊，这些伙计们一惊啊，见进来这人端着枪全懵了，知道不好，有人要抄家伙，不许动，谁动一动打死你。这些人谁呀？正是东北抗日革命军战士，为首的是副师长程斌。这些人呢，是杨靖宇亲自点的将，革命军得到确切情报，弄清了大轮子肥火的驻地，就抽调了20位精壮战士组成了临时抓捕队，由程斌带队，人少了怕不够，多了又没用，反倒会打草惊蛇。程斌过去搞过敌工，在这方面有经验，杨靖宇嘱咐他，能抓活的最好，抓不住活的死的也成。就这样，这支精干小分队今晚就包围了大轮子货站。程斌进门看了一下，谁是大轮子？没人吱声。这时候伙计小赵朝程斌使眼色，往屋里努努嘴儿。程斌立马明白了，他一脚踹开里屋门，不许动，枪指屋里一瞧，见对面

面的北窗户开了，他往前抢步，也想从窗户跳出去。炕上的林芝娘喊上了：“别去，小心挨黑枪！”啊，程斌这才注意到炕上还有一个半裸的。你是谁？我是林芝娘。哦，知道了，你是孙大嫂，快给我解开。哎，不许看，不看我咋解啊？要不用刀挑开？不行，那个袋子还得用。说着咕噜一滚身子，程斌上前解开扣。这时几个战士冲了进来，有的不听鞋，噌跳窗户追出去了，找了一圈也没找着大轮子，又让这小子跑了。程斌对林芝娘说，杨军长想到了你可能会来报仇，你说你这多危险呢。哼，俺山里人就不怕险，不整死那小子，这险我还得冒。这时外屋一个战士进来问，副师长，那几个咋办？林芝娘一听，哟，你还是个副师长啊。程斌笑了笑没说啥，他来到了外屋，让那些伙计全坐到炕上，他把这帮人打量了一圈说，伙计们，弟兄们，你们就是被日本鬼子伪军们骂的飞贼。他们为啥骂你们是飞贼呢？因为你们个个身怀绝技，会飞檐走壁，专门偷他的军猎，让鬼子头疼。在这一点上，你们和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军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是兄弟，是同志。可是你们想过没有，鬼子汉奸要灭亡我们中国，你们光靠小偷小摸就能把敌人消灭了吗？程斌话锋一转，就讲开了抗日救亡的道理，讲的这些伙计们个个心悦诚服，他们从来没听过这些道理，今天可以说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他接下来又说，当然我也知道你们当中也有人做过伤害人民群众的恶事，古人有句话叫光棍回头恶事勾，只要大家今后洗心革面，投入抗日洪流，你们的罪恶人民群众会原谅的，我们党也会不究既往。你们今天手里有枪，可没有一个动手的，这说明你们还有良知啊。这样吧，我不要求谁马上加入我们队伍，你们可以慢慢去想，如果有人愿意加入革命军，我们欢迎，不愿意加入的也不勉强，但是有一条，今后绝不可以再干对不起抗日军民的坏事。他的一番宣传使炕上扒火车的伙计大为震动啊，有好几个当场就报名当革命军。吴三江说，这位长官呐，你的话呀我全灌到心缝里了，可是我有家有口的就不打算参加了，不过请你放心，我只要离开这儿，就再也不吃这两条线上的饭了。程斌说，你没听明白，你不加入革命还可以带几个兄弟干老本行，大小也是抗日打鬼子的勾当啊！就算不打他，你偷他个狗日的，不也可以周济点穷人吗？好吧，让我想想，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再跟着大轮子干了，他可是我们革命政府通缉的要犯，如果你们谁知道他的藏身之地，一定要向革命军民主政府举报。小伙计儿赵东说，我知道。哦，快说说他跑哪去了。赵东看了看老吴，吴大叔，那我可说了。吴三江把头低下了，哎，说了吧，这叫自作孽不可活，活该他死。嗯，我们大头准是去了还人了。嗯，不能吧，现在怀仁县可是民主政府所在地，他有处藏身吗？有啊，在四喜堂有个相好的，过去只要风声一紧，他就去那儿躲上一阵子。程斌没弄明白，四喜堂是什么地方。

0: 洗澡堂子。这句话大伙都乐了。赵东说不是，私洗堂是是窑子。他怎么敢往那个地方钻呢？那个地方人多眼杂，不是很容易暴露吗？吴三江说正是因为那个地方人多才好隐蔽，你们民主政府的人是不会去那儿，躲是躲在你们眼皮底下，越不容易被发现，这就灯下黑，这招灵。长官，你不是也没想到吗？程斌点点头，好，你们提供的情况很重要，我代表政府谢谢你们，我走了，你们想去投革命军的就自己去吧。他回头又问林之娘，这位大姐你怎么办？
1: 我随你们去
0: 啊。你是说我跟你们一块去抓住大轮子，我非亲手一刀一刀凌拿了不可，给我女儿灵芝报仇。哎呀，一起走可以，我们送你回家，抓人你就别去了，抓住大轮子也由民主政府处理，到时候会通知你，你放心好了。灵芝妈说我不放心，这小子比兔子撩得还快，我怕你们逮不住他，我必须去。程斌一看这人很犟，那好吧，一起走，到时候再说。程斌和老吴、小赵等人握手道别，临出门老吴还嘱咐他，手可黑呀，你们得当心，谢谢。简短接说，队伍回到县城，天已经放亮了，人们奔波了一夜。程斌问同志们累不累？
2: 不累。
0: 程斌笑了，谁说不累，我都累了，我是又冷又饿又累，但是我们是执行重要任务，刻不容缓，大家还得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我们先不归队，马上去那个什么堂。林志娘说四喜堂，对，出发。他们一路找老乡打听道，这个地方是花街柳巷，博德林的都知道，只是一帮当兵的大早晨就打听那个地方，人们觉得奇怪。有人详细给他们指路，十字街往西，路北的几条胡同都是窑子杆，你问那四喜堂就在头条，哎，大清早不开门，那又不是姜子馆。程斌也不言语，带着队伍来到四喜堂门前，先看清周围环境，地形地貌。他问林之娘，大姐，你就别进去了好吗？
1: 为啥呀？
0: 这不是好地方，你进去不合适。哟，你们男人都不怕，我一个女人怕什么？我的半大老婆子了，到时候对付脚牙的女人还得我来，给我个枪。
1: 程斌一想也对，你会使枪吗？
0: 会，山里人哪有不会使枪的，俺从小就玩这个。那好，他从一个战士那里要了一支短枪递给了林之娘。程斌把谁守门、谁上房、谁抓捕、谁拦截做了布置，一挥手行动。程斌上前推门，里边插着呢，啪啪啪啪啪啪，一通敲门，半天才有人喊了一声来了来了，踢了踏了踢了踏的，大清早的敲什么门呢？稀了哗啦，咣当滋溜，门开个缝。程斌一看开门的是个女人，一看这模样，头上烫的飞机事儿没梳，乱蓬蓬扎红红的像鸡窝，眼睛瞄得挺细，眼窝去黑，眼睛还没睁开，两眼呲么乎，那嘴唇上还残留着昨晚上睡觉前没擦干净的口红，穿了件缎子棉袍没系扣，咧着环儿，脚下棉鞋塌拉着，看着程斌直筋鼻子，这是啥扮相啊？门里的妓女一看一群拿枪的也吓一跳，你们干啥？程斌一推门就进来了，那妓女这才缓过神来，忙换笑脸说，各位老总，你们来的太早了，你是干什么的？
3: 我干嘛的你还看不出来吗？
0: 林之娘一扒拉程斌，哎，你们掌柜的呢？
3: 啊，你说嘛呀？你们经理呢？
0: 哟，我们这没经理也没掌柜的，就个长班的。说着的回头喊，妈妈，
3: 有课了，你快着起来。
1: 这时一个中年女人踏拉着鞋慌忙跑过来，一见这些带枪的满脸堆笑，哎呦，没外人没外人，这熟人。
0: 程斌说，你是这院的负责人呐？
3: 啊，我是他们的宝儿娘。
0: 你呢，有嘛话咱进屋说好吗？
1: 不用，我给你打听个人。
0: 您俩说，凡是我知道的，大轮子知道不？
3: 啊，
0: 这女人一惊，马上笑着问，谁？您俩说，嘛轮子？
1: 灵芝娘知道她装傻充愣，上前一把抓住这女人的袄领子，用枪一杵她的下巴，问，大轮子你知道不？
3: 哎呦妈耶，
1: 这老鸨子脸都绿了。
3: 啊，知道知道，
0: 姐妹儿，咱有嘛话好好说，别动这个。
3: 他在哪屋？快说。
0: 他住二等班，在后院二楼六号。
3: 有窗户吗？
0: 没有，窑子哪有留窗户的。
1: 灵芝娘往旁一推，把这老鸨子推个定堆儿。他提着枪头一个就奔后院去，程斌带着战士们紧随。
0: 穿过一条窄过道，见一座不大的庭院，二层红砖楼，楼梯走廊在屋外。
1: 灵芝娘要上楼，被程斌一把抓住，向会招手，四个战士冲上楼梯。
0: 各个屋门都挂着牌，这里就是所说的二等班子，是专接待富豪及达官贵人的地方，都是独门独屋，只有一扇门没窗户，正好堵窝掏，但也防备敌人狗急跳墙，死打硬拼呢。所以程斌没有让灵芝娘在前边，怕伤着他。
1: 程斌身先士卒，冲在前边数着门牌，数到六，就这屋了。这两手一挥，战士在门左右埋伏好，程斌一抬腿，踏，把房门踹开了，大家呼隆就冲进来了。就听床上的妓女吓得嗷的一声，赶紧拽被子把自己一裹，头扎到枕头里，光剩哆嗦了。床上还有个男的，上身没穿衣服，好像没睡醒，正愣愣地看着程斌他们。程斌用枪一指，叫了声，大轮子。
3: 啊，
1: 这个男的正是飞贼大轮子，很快全明白了，本能地到枕头底下摸枪。他的眼睛刚往那一斜，一个战士蹭一下子跳上床，一脚踩住枕头，从下边抽出了大镜面匣子枪，还顶着顶门火呢，掰机头就能响。大轮子一看知道完了，他笑了，好，我认栽，求弟兄们开开面，别在这动手，让我先穿上衣服行不？程斌点点头，有战士抓过皮裤皮袄扔给他，俩战士看他穿好了衣服，把胳膊一撅，五花大绑捆上往外推。刚到门口，灵芝娘正堵在那儿，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抓住袄领子，左右开弓，啪啪啪好几个嘴巴，只打得这小子嘴角流血，可这飞贼一声没吭，只是看着灵芝娘坏笑。灵芝娘打得不解气，照着肩头吭就咬一口，要不是大伙儿啊拉着，准把这块肉咬下来。大轮子这时才说了一句，我没把你怎么样，你倒想把我吃喽，我崩了你。灵芝娘气疯了，刚要举枪，程斌说，大姐先别打，咱得弄个活的交给杨将军。说着接过枪来，关上机头和保险，又把枪交给他，带走。革命军生擒惯匪大轮子，这消息很快传开，老百姓街头巷尾议论开喽，共产党连这大飞贼都抓得着，真是了不起。
0: 那是啊，抗日革命军那是啥人呢？就是早先的红军，
3: 还得说他们司令厉害，
1: 听说是红马双枪，真身高过丈，膀阔三庭，那是位神武大将军。听说小日

本见他腿肚都转筋。不说人们纷纷奔走相告，再说桓仁县委的几位领导正和杨靖宇一起商量如何处置大轮子的事儿。枪毙是无异议了，在哪枪毙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没必要讨论，拉到操场大影壁下枪决，多数人同意，也有说押到兴旺屯交给当地民团处置。大家正讨论呢，突然一匹快马由远而近奔驰而来，一位红军战士来到县政府近前，跳下马找到杨靖宇，把一封急件交到他手上。杨靖宇打开一看，就是一愣。

你好，我是丁兰。在中国人心中，每年最重要的节日除却春节就是中秋了，因为这是团圆的日子。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这样的时刻享受天伦之乐。身在美国的欣然说，每年的中秋我都会想起家乡那个朦朦胧胧的小月亮，还有妈妈喊我吃月饼的声音。那时总觉得月饼不好吃，现在才觉得其中的香甜是别有味道。月是故乡明，遥祝妈妈一切都好。看到这段话我很感动，今天就让我们倾诉心中的想念，把祝福送给最亲的人。

王妃，但愿人长久。中秋是团圆的日子，却也是寂寞的传说。嫦娥后羿曾经深情相许，却落得天涯相隔，遥遥期盼。春夏秋冬，一年又一年，月圆月缺，几许更换。到底谁能许谁的一世繁华？谁又能许谁的地老天荒？

信着白月光，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寥寥几笔就把寂寥、浓情、思念勾勒出来，这正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所以当我们经历过韩流、 R&B 等侵袭后，越发觉得还是融合了中国民族的艺术才是最经典的。所以当我听到谢佳这首《我的唯一》时，觉得很美，温婉的女声搭配琵琶，如行云流水般涌入心中，可谓是丹青妙音。而谢佳这位如水墨画中走出的女子，今天也给我们送来了祝福。

谢家，我的唯一。这种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中国式情歌才是最美的告白。而这首歌也是曾创作最炫民族风的著名音乐人张超为他量身打造的。在张超心中，他的唯一既是爱情，也是故乡，更是梦想。但无论是什么，都是美好的期盼，那是我们每天为之努力奋斗的激情源头。

长隆家的味道送给静怡。他说从上大学起就在外地了，现在虽然已成家，可却更没时间孝敬父母，看着他们越来越多的白发，心里总是酸酸的，祝愿爸妈永远健康平安。还有牛仔很忙说，结婚已十年了，虽然也有吵闹，但妻子为了这个家一直勤勤恳恳付出很多，平时自己不好意思表达，今天要对妻子说，你辛苦了，谢谢你，我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的。还是很内敛的中国式表达。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歌星大多是参加歌唱比赛出道的，张学友也不例外。1984年，香港第一届业余歌唱比赛改变了他的命运，也让我们的青春记忆里多了一个深情的声音。

员的家里，一个男孩咕咕坠地，父亲给他取名张学友，是想让他一辈子都虚心好学，做个有用的人。可是小时候的张学友却非常调皮，经常惹妈妈生气，直到有一次妈妈要应急，却没人肯借钱给他们。

饿狼传说，虽然张学友怀有远大理想，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高中毕业后的他只是一名小职员。幸运的是，80年代的香港娱乐圈正处于活跃期，各种选秀比赛，他从10000多名的参赛选手当中脱颖而出，夺得歌唱比赛的冠军，宝丽金唱片随即跟他签约。

情书。虽然当时的香港乐坛很红火，但有意思的是唱片公司不给新人生活费，只分红利。刚出道的张学友不敢立刻辞去原有的工作，直到第一张唱片 Smile 卖了20万张，收入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才辞去了航空公司的工作。而当张学友在举办完第一场演唱会，拿到有生以来的第一笔巨款30万港元后，毫不犹豫买了一套房子让妈妈搬了进去。

如果这都不算爱。从86年到89年，张学友推出了6张唱片，还开了演唱会，却始终无法晋级一线歌手。他开始茫然，开始酗酒，开始流连夜店，惹是生非，以致有一次出席活动时竟然嘘声四起。回忆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他坦言当年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以为喝醉就可以解决一切，结果却让自己付出更多。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也欢迎你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书接上文，赵辅佐受命带着他侄儿万里，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和总监军的身份赶奔潭州慰问宋江。他们准备起身，在他们筹备阶段的时候，宿太尉宿元景知道这个事儿了。他怎么知道的？因为素远景跟高俅蔡京一伙

方是对立面。尤其上次苏元景到梁山去招安，哎，站到皇上一边，揭露了高俅、蔡京许多许多秘密，就把这四个大奸臣给得罪透了。四个大奸臣对他是恨之入骨，苏元景不能不防啊。所以说派了贴心的细作打入到蔡京、高俅的府里探听信息，几乎那儿的一举一动苏元景都知道。他是为自己考虑啊，那这个事儿当然瞒不了了。苏元景听着细作禀报之后心里直犯个，心说好歹毒的蔡京和高俅啊，你们按下绊子，派赵辅佐去监视宋江，寻机会找茬，想把宋江等人置于死地，这不是自己人拆自己人的台吗？他有心把这个事儿禀报给皇上，那么皇上追问起来，你怎么知道的？这话还没法说，说我派细作打入他内部了，这绝对不能说。再者一说，就跟皇上说了，皇上能不能向着自己？再两说着，以势力而言，远不如蔡京和高俅啊，弄不好把自己折到坑里了，怎么办？苏元景又一想，宋江人不错呀，他手下人也可以，现在正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时候，这么办吧，朋友一场，我呀给个透个消息，让他事先有个准备。就这么办。你看交朋友就得交苏元景这个，他担着风险刷刷点点给宋江写了封信，这封信这是密信啊，但是他也斟酌词句，不能说的那么白了，即使将来有一天这个信落到高俅、蔡京的手里，你挑不出毛病来。大致的意思是说，听说你们得了潭州，打了大胜仗，可喜可贺，皇上、满朝文武都为你们祝贺，我呢写封信慰劳各位将士，这你没挑，落在谁手你挑不出毛病来，因为这是公开的事。第二又说，皇上对你们十分关心，老太师蔡京和殿帅高俅也十分关心，特委派赵辅佐赵大人到前敌助你们一臂之力，他是兵马总监军，希望你们密切合作，为国家多多立功，静候消息。哎，这你也没个条，因为这也是公开的事，不是什么保密的。心说宋江那么聪明，吴用那么聪明，见着我的信他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上写千下坠之万，数了名，把信折叠好了，派新夫人骑快马送到潭州。咱们书说简短，宋江接着这封信了，展开一看是素太尉来的，赶紧把卢俊义、吴用、公孙胜等人都请来，大家共同看。宋江看完之后心里就一折个，派了个兵马监军有必要吗？监视谁呀？吴用手捻须髯翻翻眼睛，哥哥看见没，素太尉这是事先跟咱们打个招呼啊，他也怕万里有一，因此字里行间向咱透了个信儿，这个赵辅佐很快就到了，咱们严加提防啊。卢俊义也点点头，哥哥您看他来了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宋江寻思了多时，说这样吧，他明晃晃是奉旨钦差，慰劳前敌的将士无可挑剔，另外他受命为兵马总监军，这是皇上的旨意，谁敢反对？总监军就是监视咱们所有的人，咱得听人家摆布啊。

当然我们得提高警惕，预防他暗中下绊子。表面上一团和气，关于怎么处怎么处，咱就是见机而作，见景生情了。吴用点了点头，哥哥您说的太对了，这事儿您不必独心，我看坏事也可能是好事。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赵辅佐是人不？他是人吧，人他有一面就是通情达理的，我们想方设法把他拉过来给咱们所用，我们有的是金银财宝，金银财宝就好使。如果这个打动不了他，我们以感情打动他，来个刚柔并用，软硬兼施。如果赵辅佐能跟咱们站到一起，这叫化险为夷呀。好，我同意，就这么办。事先先开个会，把弟兄们都找来，让大家坐到心里头有数，谁也不准给我捅娄子。就在接着素元景这封信的当天晚上，宋江忙里抽闲，在潭州以开军事会议为名，100单把将全到了，里外全是人。宋江在外头布了双岗，不准任何人偷听。几道门都关上，宋江开会啊，把这件事情是当众公布，都是自家的弟兄。另外把这封信叫大家轮流看了看，李逵不认的字儿，别人看看得懂，他干着急，这太麻烦了，给我念念怎么回事，你们心里都清楚了，我还糊涂着呢。武松看完了，跟他讲是这么回事。嗨，李逵顿时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哥哥我先说两句，你看着没，皇帝老子到现在对咱也不相信，哎，这不明摆着呢吗？你做了个先锋官，卢员外做了个副先锋官，我们大家都是无知的白人啊，对不对？咱什么官也不是啊，就给他跑龙套，给他玩命，这不是使唤傻小子是什么？我还明明的记得当初那皇上怎么说的，派苏元景怎么讲的，说进京之后加官进爵，在哪儿呢？狗屁，什么官也没给，大家说说是不是使唤傻小子，谁要死的前敌白把命搭上。另外发生那不痛快的事儿，大家还记得吧？在那个陈桥驿，什么皇上慰问咱们，送御酒一瓶，肉一方，派来那个乡官，派来那个天使，那嘴里说的什么话？贼长贼短，把咱们都恨透了，没拿咱们当人呢。哎，不管怨谁吧，哥哥掉着眼泪把二愣子给处决了。哎，我到现在想起来我都伤心呢。我们自家的人没死的前敌，死的自家人的刀下呀，这不是被他们给逼的吗？种种征兆表明朝廷对咱始终不放心，把咱划到划外呀。这回又派了个姓赵的做兵马监军，屁，我算不听他的。哥哥我先把笔交给你，他来了听说听到另作别议，他胆敢挑刺儿找毛病，要叫他吃某的老拳，我把他切开晾着。九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樊瑞全站起来，同意赞成，哥哥对待他们别留客气，就打东西呀，实在不行把旗号一换，咱们还干咱的老本行，以潭州为基地往次外发展，何乐而不为呀，凭他的约束干什么呢？

宋江一看不压制不行了，赶紧站起身来，把桌子一拍，啪，敬一敬，休得胡言。弟兄们，哎呀，你们这一说啊，叫我非常非常担心呐。只许他们不仁，不许咱们不义。弟兄们别忘了，我们在水泊梁山的时候挑起大旗叫替天行道，我们一再说，只要朝廷招安，我们就为朝廷尽忠报效，这种事情天下的人尽人皆知啊。要像你们那一说，那真就是贼性不改呀。有些人骂我们就骂对了，绝不准胡来呀。我和军师和卢员外我们都商量好了，赵辅佐来了之后我们以礼相待，人家是上差，是奉旨来的冠冕堂皇的兵马总监，每个人都得受人家统帅。干什么你们冲什么打人家？假如有不公道的事情，有疏漏之处，有我们呢，跟你等无关呢。李逵啊，特别是你要给我捅了娄子，你带头炸刺儿，休怪哥哥翻脸无情，你听见了吗？行，好好，行，我哥哥，你就拿好心当驴肝肺了，我不说了，行吧，我不说了，吴用过来安抚李先帝呀，你心肠是热的，你说的也没错，但是这个社会相当复杂，官场之中的事儿更复杂，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还要顾全大局。你放心，有我，有咱哥哥，咱不会吃亏的，咱们就来个化险为夷，你看有多好啊。弟兄们，大家听清没听清？今天开会的目的，跟大家交个底，如果上差来了，要恭恭敬敬，任何人不准犯错，如果犯了错，我跟宋哥哥也不能袒护你们，二愣子就是前车之鉴呐！安抚了再三，大家是不欢而散。宋江晚上睡不着觉，把抓如常啊，心说这刚打了一个胜仗，刚占了潭州，什么涿州、雄州、燕京都没打下来呢，大敌当前，结果就来了绊脚石了，奈何奈何呀！他又担心经理人整他，他又担心弟兄们炸刺儿，所以宋江睡不好觉啊。没过三天，上差赵辅佐到了，那家伙骑着穿朝马，戴着进忠帽，身披蟒龙袍，怀中抱着圣旨，肋下配着佩剑，腰板拔的倍儿直，嘴角往下耷拉着，真是不可一世啊。在他的旁边有一匹大黑马，马上坐着一条大汉，面赛滨州铁，能在30岁左右，短胡子茬，铜盔铁甲，全身披挂，腰中悬剑，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条3挺冷艳锥，一看就是一员猛将，大伙不认得，其实这就是赵辅佐本家的那个侄儿赵万里，贴身保镖，一文一武来到了，500军兵前呼后拥保护着，后边几十辆车拉的都是皇上的奖品，再往后是10000御林兵，他带来的，浩浩荡荡来到潭州，宋江赶紧率领弟兄们下了马，在道旁迎接。宋江撩衣服就跪下了，他一跪下，呼啦朝全跪下了。等赵辅佐码头刚到，宋江往上叩头，小吏宋江恭迎大人，大人一向可好，宋江来迟了，当面请罪。

其实这是废话，来迟了吗？咱这等了快一小时了。众人呼啦朝全跪下。赵夫左往下看了看，满意的点了点头。宋先锋、卢先锋，各位平身，谢大人。有话宣完旨再说吧。里边请，里边请。又放鞭又放炮，把钦差接进帅厅，把圣旨展开，高声宣读：一是祝贺，送来多少酒多少肉；二，任命赵辅佐为兵马总监，跟宋江密切合作，共掌兵权。你这得说清啊！啊，等等等，望赵谢恩。宋江等人往上叩头：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把旨意高高的悬挂上，拜完了，宋江吩咐一声：摆宴，款待钦差赵辅佐和赵万里。这赵万里没坐，始终就站在他叔叔身后，虎着个脸盯着在场的众人。李逵一看，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他娘的了，找茬来的，还带了个挨揍的家伙，你等着我的，我非叫你们尝尝我的老拳不可。不仅李逵这么想，有一半的弟兄都在这运气。旁的不说，宋江是频频敬酒啊，大人一路辛苦了。哎哎，别客气别客气，我乃朝廷命官，吃的国家俸禄，理应该如此。我说宋先锋啊，你们劳苦功高啊，哎，应当向你们祝贺。朝廷听说你们打下潭州，连连报捷，龙心大悦呀，满朝文武无不兴奋。那么这次我来带着不少的礼物，你可以分发下去试试。多谢皇恩，多谢大人。另外宋江啊，我来是兵马监军，你是都先锋，主要还得听你的，有了事儿你我二人参考就可以。大人说的哪里话来，您代表皇上身为监军，我听您的，您看怎么办，您只要发话，我宋江马上执行。真够客气的，好，说得好，哈哈哈。咱这么说吧，款待他款待了三天，安排了住处，他不是说宣完旨就走了，一直跟宋江就得在一起，看这样不平了大辽他不能回去，所以给他安排了住处，给赵万里也安排了住处。宋江众人把那些皇上颁发的东西分赏给每个将士。三天过去了，到第四天头开了军事会议，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都参加了，地图摆好了。赵辅佐其实一点都不懂军事，装腔作势，不住的点头，那意思他全明白。嗯，请问宋先锋，潭州已然占领了，那你们下一步怎么打算的呢？回监军大人，我们大家商量过，下一步攻打冀州。为什么呢？回大人，因为冀州乃是塞北重镇呢。比方说燕京是一座房子，这潭州跟冀州就好像大门，现在我们摘掉一扇大门了，就是潭州，还剩另一扇大门，就是冀州。如果把冀州再拿下来，就等于燕京大门没了，我们再把涿州等地占领，扫清周围的障碍，大军就直指燕京，何愁大辽不灭呀。哦，这么重要。那么请问你们有把握拿下冀州吗？兵家胜败常事，这很难料，但是我们要竭尽全力。

0: 好吧，我同意，下一步大军是直指冀州。那么具体怎么个打法呢？回大人，冀州前面还有两座县城，一个是平玉县，一个是玉田县，这两个县拿不下来，想打冀州万难呐。最好先出兵把这两座县城先攻占，而后集中兵力再打冀州。哦，这么啰嗦，我看这样吧，你们是两位先锋，一正一副，最好你们分兵。我说卢俊义在，你挑人吧，挑十员上将统兵三万攻打玉田。宋先锋，你也带十员上将统兵三万攻打平玉。我统帅兵马驻扎潭州，从后面接应，你们看如何？
1: 遵命，遵命。
0: 这个相处的都不错，还没发生矛盾呢。宋江不得听人家的吗？就这样下去之后，宋江和卢俊义马上俩人分兵了，各挑十员上将统兵三万出发了。赵辅佐呢，身为总监军，就住在潭州，表面上支应两路人马，实质是养尊处优。按下他咱不说，单说宋江和卢俊义在双阳路口哥俩分手了。宋江跟卢俊义说，贤弟啊，咱们暂时分别，我静候你的捷报啊。
2: 哥哥，我听您的佳音，
0: 我想几天后你我弟兄就能胜利会师，但愿如此，保重，保重。出发，一个奔东一个奔西，哥俩分了兵了。不说宋江这一路，单说卢俊义，卢俊义身边带的大谋士就是神机军师朱武。这朱武一点不次于吴用和公孙胜，您凭这绰号神机军师，老谋深算，一边走一边想，此番敢奔玉田县，怎么能打个漂亮的胜仗。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铁血忠诚》。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Give it up, y'all.

翠麒麟卢俊义率领30000精兵10员大将奉令攻打玉田县，宋江呢也带着10员大将30000精兵攻打平玉县，哥俩分了手了。玉麒麟手下带的谁呀？头一个大将浪子燕青，这是他心腹人，是形影不离的。小李广花入

大刀关胜、美髯公朱仝、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矮脚虎王英、急先锋索超，还有李衮、樊瑞等人，这个班子可以说够硬的。另外还带着神机军师朱武参赞军机，一路无话到了玉田县，离县城五里地时安营扎寨，马号挨着马号，帐篷连着帐篷，扎好行辕之后，卢俊义都没歇着，马上带着十员上将和军士要查看地形。当主将的不容易呀。再看他们骑着马，带了100名亲兵卫队，围着这玉田县呢转了2圈。他发现玉田县是一座山城，背后靠着一座大山，名字叫元宝山，前面有一道大岭叫青龙岭，岭前是一片空地，左面是一望无际的山林，右面有一条大河。本地人告诉他，这条河叫渭河。围着这座玉田县转了3面，除了北面之外，东西南3面全是渭河环绕。所以这座县城别看小，实在是难打呀，地理位置相当好。再看玉田县城，别看小，可挺坚固，敦敦实实，跟一个大锅在那扣着一样，是个圆形的城池，城墙高了下不到3丈也差不多。再看箭楼，密排箭眼，城头上插着大辽国的旗号。卢俊义坐到心里头有数，然后回到连营，跟军师朱武一商量，朱武说，看见没，玉田城城池坚固，易守而难攻啊，要硬攻的话伤亡太大了，必须得智取。军师说的对呀。另外我还发现，要想攻打这座县城，首先要占领元宝山，同时呢还要有摆渡，好渡过渭河。没有摆渡，起码也得准备搭浮桥的用具。主将说的对啊，明天先开仗，先试试看吧。玉麒麟卢俊义一声令下，大家开始休息。第二天平明，早饭已毕，擂鼓巨将，卢俊义吩咐一声，亮队迎战。10员上将全陪着，朱武也陪着，点兵10000来到两军阵前，是擂鼓呐喊，讨敌骂阵。说到这儿，咱再翻回头说大辽国的情况。咱说了，潭州的主将叫波浪鼓，率领楚明玉、保尔康、曹明奇奔的路，残兵败将。本来啊想上燕京，但走到半道上，波浪鼓一琢磨，不行，我把潭州丢了，要见着大狼主，狼主一瞪眼，我小命就保不住了，不能去，怎么办呢？哎，干脆就投奔冀州。冀州的主将是玉帝大王耶律德重啊，我们俩私人关系不错，哎，投奔他去，他也能替我多说几句好话。就这么样改了道了，到了冀州了。书说简短，见着主将耶律德重，俩人是不错。等一见面，波浪鼓哭诉前情，把潭州失守的经过讲述一遍，把心里负担也说了。最后他掉着眼泪说，玉帝大王，恳请你在狼主面前多加美言，减轻对我的处罚呀，你看我实在没脸面去见狼主。

0: 铁律德重点点头。
1: 我说老朋友，
0: 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这也算不了什么。不过潭州至关重要。

你带来多少人呢？残兵败将不满10000。行行行，先补充到我的军队里边吧。啊，给你个机会，你要争取立功，我一定，我一定。那行了，再说耶律德重，他一考虑现在的形势相当严峻呢、啊。那宋江既然占领了潭州，绝不能罢手，还得继续进兵啊。下一个目标肯定打我的冀州，我得加强防范呢、啊。如果冀州要丢了，坏了，燕京啊，两扇大门叫人都摘下去了。无论如何，我得守把住。那么想守住冀州，必须得加强戒备。那么玉田县、平玉县这两座县城至关重要，只有保住这两座县城，才能形成犄角之势，运作灵活呀。返回来说，这两座县城要实现了，我就成了一座孤城了，怎么办？他寻思了再三，跟波浪谷商量，你呀、啊、住到我的冀州也不太方便，你领着你本部人马赶奔玉田县，你到那儿驻兵去，配合玉田县的大将天山勇、保密胜，你们坚守玉田，只要把玉田县保住了，我这冀州就平安无事。是是是，遵命照办。这波浪谷率领着手下的人等和他的部下赶奔玉田县。你看耶律德重对他挺好，一到玉田县他受了气了，州归州官，县归县管呢、啊。玉田县的两个都督，一个保密胜，一个天山勇，这俩家伙骄傲的邪乎，一看波浪谷来了是冷嘲热讽，侍郎大人怎么到了我小小的县城了啊？这是玉帝大王所差，让我配合二位都督守住玉田县。什么？你不来我们哥们就守不住玉田县了吗？非靠着你不成吗？简直是荒唐可笑啊！另外你是打败仗的将军，我们总觉着有某种不吉利啊，算了吧，既然玉帝大王派你来了，我们就勉强把你收下吧。你说吃这碗饭多难呢、啊、要说这位波浪谷也不是含糊的人物，那也骄傲十足啊，但是打了败仗了，说话没底气了，见人矮着一头，人家说上句他就得说下句，人家冷嘲热讽不敢还嘴，就得受着。波浪谷这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啊，就想在玉田县建功立业，奖功补过，贬了贬了他就忍了。他到这没三天，玉麒麟卢俊义就到了，大兵直指玉田县，天山勇、保密胜两个人是擂鼓巨将，他手下的大将可不少，牛金山、杨金豹、巴列马华、土尔敦、青椒不辣，再加上波浪谷手下的人，楚明玉、保尔康、曹明奇、奔德禄等等众将30多员。因为玉田县这个地方至关重要，别看县城不大，力量很集中。保密胜居中而坐，天山勇撤座相陪。再看着保密胜这嘴撇撇着，傲慢十足啊。各位都督平长，我听说梁山的水寇派兵来攻打咱的玉田县，看那个意思没拿咱当回事儿，太好了，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狠狠地给他们当头一棒。
杀退这些草。

寇重振咱们大辽的雄风，你们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好，本都督亮全队，大伙儿都精神点儿。左面是3000马队，右面是3000弓手，我的飞虎军护住中军，听见了吗？听见了，亮全队。哎呦，亮了全队了，军威大振呢、啊，就在玉田县关城前头的空地摆下了战场。再看天山勇、保密胜，二马飞出，每人掌中是一条长把紫金瓜，就冲着个兵器，这两位就是两员猛将。波浪谷领着中军在后头压住阵脚。再说这俩人撇着嘴瞪着眼睛往对面观瞧，光听说过梁山的人没见过，今儿个第一次接触。他俩一看，哟，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再看队伍整齐，摆的是二龙出水式，两员大将压住阵脚，正中央500弓手护住中军，扑啦啦一杆大旗顺风飘摆，旗上绣着几个大字：副都先锋卢。再往旗脚下观瞧，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素罗袍，胯下宝马照夜玉狮子，手中提着一条大枪，往脸上观看，面似冠玉啊，眉分八彩，一对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口，三绺短墨髯，走兽胡，玄天带是弯弓插箭，马前马后百步的威风。望到身边左右观看，还有十来员大将，黑白丑俊各有不同，一个个虎视眈眈，是各提军刃。再看手下那些士兵，20岁往上、25岁往下的壮小伙，手里的兵器整齐，是刀枪明亮啊！哎呦，这俩小子心里头一翻个，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说话，但是想到一块儿去了。都说梁山的草寇给人的印象是七长八不短，衣服也不整齐，换句话说跟那花子队差不多。今天这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比大宋朝正式的军队还要整齐。难怪潭州失守，波浪谷打了败仗啊。对这样的对手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想到这儿，保密胜跟天山勇说：哎，兄弟，给我压住阵脚，我先会会他们试试深浅。好嘞。天山勇在后边观战，再看保密胜双脚一点飞虎颤，这匹战马是鬃尾乱炸，起来了，来到队伍的前面，人带住战马，手中横端长把紫金瓜。哎，对面的宋将，你叫什么名字？卢俊义率领众将看得清清楚楚，一瞅罢了啊，大辽国难对付，小小玉田县的县城竟有这样精锐的部队啊，看来得多加谨慎。一听对面叫阵，卢俊义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离着保密胜相距不到10丈远，把坐骑带住，手中端枪。请问对面的辽将，你是何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叫保密胜，你是什么人？卢俊义。啊，听说过卢俊义，你是水泊梁山的2把金交椅的头头。然，卢俊义，宋江。

哪里？宋江为什么不露面？你们捡了便宜卖了乖，占了我们的潭州还不满足，又来攻打我的玉田县。今天本都督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来来来来来，你我大战一百合，就要伸手。还没等卢俊义伸手呢，左手一马飞出，哈哈哈哈，先锋大人，把这小子交给我了，您在后头督战。卢俊义一拨马头回归本队，仔细看，说话者非别，正是大刀关胜，原水泊梁山五虎上将之一呀、啊。关胜也好斗啊，来到保密胜近前，保密胜一看卢俊义回去了，又来了一员大将，他一瞅这员大将比卢俊义还威风，头上戴凤翅金盔，二龙斗宝，宝盔宝甲，一身大绿袍，袍甲勒勒甲掏掏衬着古铜镜，镜宝玉，玉宝带横腰，腰中挂着三尺剑，剑是峨眉渗人毛，毛发长得多威武，五柳长髯胸前飘，飘飘杀气冲牛斗，抖起来精神，瞧也不敢瞧。再一看，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胯下宝马赤兔，掌中是青龙偃月刀。这辽国人也信迷信呢、啊，供的神仙就是关羽。今儿个一看呀，关羽险胜了，怎么到了我的马前了？他倒吸着一口冷气，揉揉眼睛，再一看，他不是神仙，也不是关菩萨啊，世上相像的人真有啊。再看保密胜稳了稳心神，嘿，对面来将，你是什么人？大刀关胜是也。你叫什么？关胜。哦，你也姓关，关菩萨也姓关，这是怎么回事？那是我的先祖，怪不得长得差不多呢。嗯，哎呀，保密胜心中暗想，这位大概也有两下子，我还真得留点神。想到这儿，他刚要动手，在身后一马飞出啊，都督不用你伸手，杀鸡焉用牛刀，把这红脸大汉交给卑职。保密生一想也好，先试试身前，拨马回归本队，定睛一看，是手下的副都督牛金山。牛金山也有万夫不挡之勇啊，骑着大黑马，晃动大铁刀来战关胜，两个人并不搭话，二马盘桓斗在一处，双刀并举，是上下翻飞，二马趟翻，咕噜咕噜咕噜，卢俊义吩咐一声，来啊，擂鼓助威，给关将军助威，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鼓声震天，三军呐喊，关将军旗开得胜，马刀成功，旗开得胜，马刀成功，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天山勇和保密胜一看和宋军士气高涨，那咱也别闲着，嘿，咱也擂鼓给牛将军助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牛将军旗开得胜，马刀成功，咕噜咕噜。这鼓刚敲了两通，耳轮中就听见啊，大伙一拨了脑袋定睛瞧看，哪知道牛金山的人头滚落到地上，被关胜一刀就劈在那儿了。

0: 保密正偏山勇倒吸了一口冷气，快点把脑袋捡回来，快快快！辽兵往上一闯，跟关胜还商量，我们不是打仗的，我们来抬尸首的，哎，刀下留情，快点，有抬身子的，有牵马的，有捡兵器的，有拎脑袋的，败归本队。天山勇吩咐一声，赶紧找皮匠啊，手艺那好点的，把那脑袋还缝在枪子上，赶紧用棺椁成链抬入城中。刚把牛金山的尸首抬下去，杨金豹大吼一声冲出军队呀，好爱姓关的，我要给我的弟兄报仇，休走招刀吧，杀杀杀，玩了命了，抡刀便砍。关胜刚要伸手，身后有人喊了一声，呆，关将军，好事不能叫你一个人占全了，把他交给我了。咔，关胜学过马了一看，说话者非别，正是豹子头林冲，他俩关系相当好。关胜一抱拳，林武士你受累了，他是催马回归本阵，洋洋得意。林冲晃着大铁枪来斗杨金豹，杨金豹还觉着泄气，看了看对面这员来将，冰铁盔冰铁甲大白马，掌中蛇矛枪，哎，你是什么人？我乃林冲，是也。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推开这扇门》。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我是子君，这是老师经了地方，我们的音乐之约，用音乐开始我们今天的相见，拿起手鼓，唱起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今天节目当中的开场曲一首来自于罗天婵的施光南的作品《打起手鼓唱起歌》。施光南呢，是我国著名的音乐人，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这个作曲家。他的歌曲，他的音乐实在是太多了，而曲曲基本上都是流行曲。施光南呢，也被称为时代的音乐家，同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自己培养的新一代作曲家，祖籍浙江金华。不过呢，施光南在金华城里面小学毕业之后，就跟着父母亲一起移居北京了，同时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学习作曲。他的那些作品，我觉得看一场音乐会是绰绰有余，而且最主要的是经典传唱。像刚才啊，像打起手鼓唱起歌、月光下的凤尾竹等等，这些作品已经传唱到了国外，传唱到了国际。那关于施光南，其实他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年仅49岁就突发离世，脑溢血猝然的离世了，仅仅49岁。在1990年的4月18号那一天，其实他本人兴致非常的高，还和夫人开玩笑，故意藏起了他的车钥匙。后来呢，后来发生的事情，唱着歌的时候他突然手麻木，然后扶到沙发上，把家人叫回家，因为事先没有任何征兆，赶紧送到了医院。接下来的事情让所有人出乎意外，那就是他得的是脑溢血。医务人员全力抢救了14天，但是施光南的心脏还是在5月2号停止了跳动。后来家人才知道，其实当天晚上施光南已经是脑死亡了。那按照西方医学的观点呢，病人出现脑死亡就意味着已经离世了，所以这一天其实就成了施光南的忌日。施光南后来经过仔细检查，他是先天性的血管畸形，也就是说他的血管呢，一部分厚一部分薄，薄的部分只有我们常人的十分之一。由于常年从事音乐创作，他的心情也是经常的处于亢奋状态，所以导致疾病发作，非常非常的遗憾。不然这位优秀的卓越的音乐人会带给我们更多更优秀并且更加经典传唱的音乐作品。
2: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0: 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继续和你共享的这是一曲茉莉花，源自江南，源自江苏，源自陆河金牛湖畔，可是它香飘满天涯。

刚我们听到了这一段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满天涯。但是它跟我们平常听到的歌曲音乐版的茉莉花有所不同，它是一首戏歌。那你听出来了吗？其中呢有江苏的很多剧种哈，这个洋剧啊、淮剧，还有柳情戏等等等等。什么叫戏歌呢？我们再来一个名词解释，所谓戏歌啊，就是把戏曲的唱腔和通俗歌曲相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所以呢，这种既像戏又像歌的唱段一经推出就立即风靡全国。而随着这样一类作品的日益增多，于是一个新的名词产生了，就是戏歌。像我们熟知的说唱脸谱、前门情思、大碗茶、故乡是北京等等等等，已经亮相，立即传遍了大江南北，深受人们的吹捧和喜爱。其实呢，戏歌用戏曲这种传统而古老的艺术形式和当代流行因素相结合，歌词呢反映的是我们当代人的生活情感内容，而曲调的旋律用的却是我们中国古老的戏曲的形式。所以你看，它既有中国的戏曲元素，同时又有现代的音乐元素，故事情节非常非常的浓厚。其实我觉得这也给我们戏歌的这个风行呢，也是给予我们一种启示哈，就是戏歌它完全可以作为一种电视艺术形式得到大家的承认，并且登上音乐殿堂，借助它这种韵味和时代感来吸引我们的观众和听众，在提升音乐作品品味的同时，促进我们古老传统的戏曲的复兴。听过一曲耳熟能详的《好一朵茉莉花》，品味茉莉花芬香芬芳余韵的同时，我们继续来深入的听另外一首戏歌，或者说灵歌，余魁志带来的《江河水》。

一首《灵歌》来自于著名的京剧演员余奎志，《江河水》。其实在这曲之前呢，有很长的前奏啊，都会让我们，尤其是我们的民乐爱好者，想起那曲著名的《江河水》。双管独奏曲最起初呢，是我们的音乐人、民间音乐人根据辽南古乐同名声管曲加工整理而成的，后来呢也被用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一场苦难岁月的配音，后来经过黄海怀改为了二胡曲，另外那种凄怆哀怨的情绪广为流传，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我会继续和你一起聆听音乐中的大中国，稍后见。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时间欢迎您持续的锁定风从东方来。这是一档什么节目呢？经典老歌，民族音乐，今天和你继续分享，来听听这首美好的橘子手了。

0: 橘子熟了，这是一首根据诗人北岛的诗歌编曲所创作的一首全新的歌曲，来自于一张叫做傣低岛的最新专辑。傣低岛，这是一张充满着新疆风情，整个团队都是地道新疆人的民谣歌手高音十年磨一剑的最新专辑。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锁定收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

张艳红一曲《春暖花开》，暖暖的歌声啊。如果用一个人来形容樱花的话，它应该就是那种质本洁来还洁去，那种高洁清高孤傲的。它只要绽放过、盛开过、绚烂过，然后匆匆流逝也就足矣。所以你看，全世界其实很多国家都有樱花，但是呢，日本人把樱花赏成了习俗，赏成了举世都有名的一种文化行为，一种意境，一种念想。他们在樱花树下扶老携幼举家外出，然后拿出餐垫，然后铺在樱花树下，在草坪上开始吃寿司，然后吃自己做的美食，像我们这边春天的这个春游一样哈，融于自然啊，踏青也好，这个野餐也好，餐叙也好，其乐融融。而日本人他们崇尚是在樱花树下。想想看啊，当一阵风过，无论是早樱还是晚樱，那在风中零落的生命自有着一种，有一种什么呢？一种凄美。而这种凄美就像让人，无论你是男是女，我觉得都会陡然而生一种怜香惜玉之感啊。张明敏，长城谣。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张明敏《长城谣》，由这首歌曲呢，我想到跟大家说到这个，说到了这个江河水哈，江河水那首明月曲令人心碎，同时呢也令人心醉的一首明月，它呢是从另一个侧面演绎着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是啊，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可以说在中国也是属于民间故事、民间爱情传说当中的一种。我记得从小学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学过了孟姜女的故事，孟姜女哭长城。新婚刚过，她的丈夫万喜良就被抓去做劳役，一去几年不归，可怜的女子决定去千里寻夫。可是路上遇到回来的人，告诉她说她丈夫啊早死了。那孟姜女悲痛欲绝，数里相送，来到和数里相送和丈夫分别的河边，失声痛哭。那知道故事的人相对少一些，但是并不影响对音乐所表达情感的领会和感受。所不同的是啊，在一代又一代后人的心灵期待当中，孟姜女的故事留一个相对满意的结局。说啊，孟姜女最终哭倒了长城800里，还留下了让后人凭吊不已的望夫石。所以我们听到那个江河水呢，其实她只是一个弱女子望着逝去的江河水，无助而凄惨的哭泣，似乎呢滔滔的江河水就是她倾泻不止的眼泪。我想也是这首江河水的明月曲震撼人心之处。那我相信你会愿意在我说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和子君一起，我们更愿意在歌声里，在这首江苏民歌孟姜女的歌声里，共同重温一下这经典的传说。

孟姜女，这是民歌演唱家鞠秀芳老师用苏州语所演唱的这首我们江苏民歌《孟姜女》。

讲述式的音乐评书，来自于雪村星期三的第二堂课。如果真正坐在校园，我想我们是下午的第二堂课了吧。歌声里结束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和你说再会，音乐相约再见。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0: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药效是传统药物的80倍。
1: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0: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2: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

0: 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1: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2: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湘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项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解放军301医院军医高明。每天的同一时间啊，我都会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通过电波的形式传递给心脏病的朋友们。今天呢我的心情啊很激动啊，大家应该从声音中听出来了吧。我要把特大好消息带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啊，热烈祝贺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厂家建厂56周年大庆。富盟药业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翻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孤芳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至此56周年到来之际，为答谢广大患者朋友们长期的支持与信任，特举办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此次零利润活动的时间一共是5天的时间，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惠民福利政策有2项，大家记好了啊。第一项福利，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啊原价65折的优惠，那你就比平常啊购买省了1008块钱呢。第二项福利，订购2副药赠送你1副药，同时呢可享受原价6折的优惠。有的朋友啊可能开始算上了啊，那订购2副药能省多少钱啊？我估计算账快的朋友已经算出来了，能节省啊2304块钱。那送你1副药多少钱呢？是不是2880元呢？这一加起来啊又省了多少钱呢？是不是已省了5184块钱呢？而且在此基础上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的心脏免死金牌650护心仪1台。那就是说5184加上2980块钱，一共省了8164块钱。这样平均算下来的话，长效救心丸呢一个月才合700块钱。我和大家讲了啊，长效救心丸卖了这么多年了，我高明呢拿人格担保，这属于厂家呀1分钱不盈利的惠民活动。所以啊，想花最少的钱 用上长效救心丸的

朋友们，抓紧通过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参加。我和大家说一下650护心仪，出自于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和明老中医协会共同研发的，它是21世纪四大发明之一呢。拥有了它，你就比别人呢多了一颗心脏，多了一条性命啊。你看咱们301的退休人员为什么平均寿命都过了90多岁呢？而且没有心脏病的突发事件呢？一方面是因为长效救心丸，另一个呢，几乎人人呢都带着650护心仪啊。650护心仪采用的是极其珍贵的陨石和650纳米芯片，相当珍贵啊，全国仅有2000台，送完了就没有了。56周年大庆，56年才这么一次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不好碰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你拥有啊650护心仪，一定留着自己用啊，千万别送人呀。这个好宝贝你拿回去送人了，那就太可惜了。当然了，你无论送给谁啊，谁都会喜欢的，只要用上一回就会爱不释手了。我常说啊，650护心仪到手，给黄金都不换呀。为什么呢？那接下来我讲一下650护心仪的功能，你听一下这个宝贝，你值不值得拥有它。第一大功能，它能护心，让你拥有一颗不会突然停止跳动的心。650护心仪被誉为人体的第二心脏，其含有稀少的陨石和650纳米芯片，可持续性的释放650纳米光波能量，修复和激活窦房结细胞，可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的发生，让你拥有第二颗心脏，第二条命。我不瞒大家说，650护心仪它是有来头的，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之物。为什么呀？因为它可以释放650纳米激光能量，通过膻中穴给心脏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可有效的避免宇航员呢在太空中出现心脏意外。很多朋友应该都明白，人飘在太空中，一旦出现了心脏骤停的话，是无法做心肺复苏急救的。所以说呢，宇航员上太空必带650护心仪。有了650护心仪呢，就能避免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的发生。那么上了年纪的有心脏病史的，特别是有冠心病、心梗、心衰、严重心律失常的朋友们，特别是像行动过缓的朋友，你用长效救心丸再佩戴上650护心仪，一周这么下来心率最少得提升五次以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拥有一台650护心仪，因为有它在，就能让你拥有一颗不会突然停止跳动的心脏。这是650护心仪的第一大功能。那第二大功能呢，它还可以降脂，并且为身体的死角降脂，这是降脂药达不到的效果。650激光剥离直接给细胞内降脂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三代四代的降脂药只降低血中多余的坏脂肪和坏胆固醇，但是附着在血管壁内层的或者皮下脏器间的脂类无法清除。而650纳米激光的照射呢，可以剥离软化血管内膜层和皮下脏器间的血脂坏胆固醇，被誉为21世纪无任何副作用的血脂剥离技术。

真正给全身降脂，你说好不好啊？是不是太好了？那么第三大功能，六淋护心仪可以平稳血压，被称为天然的降压药。六淋纳米激光进入血液啊，能够降低血粘稠度，从而减轻外周的阻力，同时可激活一氧化氮合成酶，从而可以持续的释放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啊，是最强内源性血管扩张剂，放松血管平滑肌，扩大管径，那么血管软化了，管腔变宽了，血压会达到史无前例的稳定。所以大家说啊，你说这个机器牛不牛啊？这么好的宝贝，是不是给黄金都不换呀？那除了这个以外啊，六五零护心仪还有两个妙用。第一个妙用啊，见过我的朋友啊都知道，我快64岁了，脸上手上啊是不是一块老年斑都没有啊，甚至连皱纹都很少。为啥呢？用六五零护心仪啊照射老年斑，每天只需要一次，一次10分钟，坚持一个月的时间，你的老年斑啊就会自动消退，好吧。第二个优势啊，小孩子不爱长个子，每天用650护心仪啊照射足底的涌泉穴10分钟，坚持一个月啊，这个孩子最少能长2厘米。这个宝贝啊，谁用谁会爱上它，全国啊一共就是2000台，送完即止。我再说一下啊，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最近有很多人都问我呀，速效救心丸和长效救心丸到底有啥区别呢？区别其实啊就一个字，速和长。速效救心丸呢，速在才能快速的扩张冠脉，缓解胸闷胸痛，但它的短板呀也很明显。速呢重在临时缓解症状，无法做到长效治疗的预防，说白了还是治标，没有治病到根本上，没法滋养啊修复心肌细胞，改善冠脉供血。而且它里面啊还有冰片等凉性的成分，长期频繁寒服容易刺激肠胃、伤心及胃肠的阳气，很多病人是越用啊越心阳虚，胃寒凉、反酸、恶心等副作用。而长效救心丸的长呢，主要得益于它的三大优势：活药起效，一次用药护心7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第一个啊，活药起效，入心入血啊，快准狠。普通的药啊，分子量大，活性低，到不了病灶，只能在体外打转转。而长效救心丸呢，它是经过古法炮制加现代精炼制成的活药，小分子，高活性，高能量，直接穿透啊血管壁、细胞膜，直达我们的病灶，3秒入血，25秒穿透心肌细胞，3分钟啊可规避心脏骤停。第二，一次用药护心7天，长效救心丸选用啊卑微28度越南基阳秘境1000年沉香制成的活药，1小时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立刻消失。这就和当年啊无暇禅师世寿124岁肉身不腐的道理是相通的，靠的就是呢沉香中高浓度的倍半铁和色酮类的活性物质，急救的同时给你根本治疗，为你的心肌功能和血管的环境建根基打基础，这是常规急救药无法做到的。再配上印度麦索尔百年老山檀的活药，

0: 七天修复啊，传导心肌纤维，直接将心坠时长啊拒之门外，也正是啊前两大特性打下的好基础，才有了第三大核心的优势。三副用药护心17年，特别是其中啊800年的野生紫檀活药油，120天焕活新生啊10亿心肌细胞，同时呢能长期的啊附着在心肌细胞膜与血管内壁上，就像给血管打蜡一样，把坑坑洼洼的内壁啊修复的光滑平整，让坏血脂、坏的胆固醇、杂质无法再沉积到血管壁内。三副用药之后啊，此生不会因为心力衰竭而丢性命了。所以说呢，速效救心丸只在速，只能临时救急，缓解症状。而长效救心丸呢，赢在一个长字上，不只是急救快，起效猛，更能深层治疗修复心肌细胞，长期预防啊心血管的大问题，真正做到急救、治疗、预防三效一体。所以说呢，长效救心丸问世以来啊5到6年的时间，治愈了近100万的心脏病患者。我高明啊是军人，也是医生啊，就是军医啊，更是一名党员。我一直说呀，我不会拿任何一位朋友的性命来开玩笑，只要我高明能给你治的，让你用上长效救心丸的朋友，那必须是一治一个准，没有这个把握的话，我都不能啊给你治。此次56周年建长大庆啊，买2副药还赠送你1副药，同时享受6折的折扣，而且呢在此基础上还额外的加赠2980元的650护心仪一台，这是史无前例的优惠啊。活动呢一共就是5天时间，护心仪呢全国一共啊就2000台，所以说想参加的朋友们啊，赶紧通过场外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好，主持人啊一直告诉我直播间啊打进了多位听众的电话，等着我与我交流呢。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来应接一下直播间的热线。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2: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3: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2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1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2: 感�en福利二，订购2副药赠送你1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3: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2: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

0: 生命之光，
1: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0: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1: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0: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2: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高主任你好。
4: 啊，你好你好，请讲。
3: 麻烦高主任给我报个名
4: 啊。
3: 我想买那个2副药，不是还送1副药那个吗？然后我还想要那个，就那个护心仪，就那个650护心仪。
4: 啊，这位朋友你好啊，想参加活动啊，必须打场外电话400这个电话报名。56周年啊，活动庆典属于厂家不盈利性销售啊，一定得把握住机会啊。那既然电话打到我这了啊，你就和我说说你的情况好吧。
3: 那会不会耽误我报名啊？
4: 啊，不会的啊，放心吧。
3: 啊，
4: 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啊，啊，你不想让我给你好好看看病啊，对吧？
3: 是，哎，能不想吗？我早就想跟你通话了。但是吧，真的，你们这个电话是真不好打，我就打不进来。
4: 不好打。
3: 那行，那我就赶紧和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哈。
4: 好。
3: 我今年是67岁。长效救心丸。我吃到今天吧，是一共是19天了。
4: 哦。
3: 反正效果我是挺满意的。我这总结出来就是3好。第一个好是啥呢？我这个心脏不闷了，就是不犯心绞痛了。
4: 哦。
3: 第二个好吧，就是我这个早搏不跳了。心不慌了，现在能睡好觉了。
4: 好。
3: 这第三个好是啥呢？我这个血压可不高了。哎呀，以前我这个心口窝这儿老是感觉好像就压着块那个大石头似的。
4: 对，冠脉不通。
3: 我就是上个2楼都不行，我都得歇两歇的。现在呢，我就你看我早市，我逛一圈那个市场，我买菜回来。我气都不带喘的。
4: 太好了啊，挺好。
3: 啊，就是最让我心烦的，不就是说是那叫什么2连率啊？
4: 对呀，很危险的。
3: 哎呀，一天到晚它就咯噔咯噔的。有的时候就是跳的我晚上我根本就睡不好觉。
4: 肯定。
3: 完了，我吃上那个就是那个贝塔乐克吧，反正还能好点。但是你说这个是顶药啊，你咱也不能吃一辈子呀。
4: 对。
3: 哎呀，这不就到处的找药。但是自从吃上这个那个长效救心丸，
4: 对，
3: 这不我应该是第3天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个心脏就是稳当多了，啊，你看就是因为我每天吧吃完早饭我都得那个扫扫屋里的这头发呀脏东西啥的，哎，每天扫完地我这个心脏都受不了，就得那个乱跳一会儿，
4: 是吧？
3: 这不到第3天第4天那会儿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现象好多了，啊，就是扫完地吧，这个心里也不突突了。
4: 好。
3: 我现在就是啥，基本上就感觉不到了。啊，就是跟那个动物园里的老虎被管教好了一样，感觉老实了。
4: 太好了，好了啊。
3: 啊，还有就是我这不是高血压吗？以前我是吃那个2种的降压药啊，我都控制的不行。那个血压忽高忽低。现在呢，我只要我拿这个血压计一量，哎，基本上都是在。高的那个是个130，低的那个是个75，左右这样吧。
4: 啊，正常了，挺好啊。
3: 啊，稳当了。这不我老伴儿还说呢，说人家那个301的那个专家研究的药，这真是就是好哈。这可不是一般的药，简直这不就像灵丹妙药了吗？
4: 啊，这个你总结的太好了啊，长效救心丸呐，那可是心脏病患者的灵丹妙药，还有3个好。总结的也很到位。心脏啊不闷不疼，就是因为沉香药油啊终于打通了堵塞的冠脉啊，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啊供血供氧正常。 特别是

0: 这个传导心肌细胞啊给它救活了，二连律啊它就不乱跳了啊。这个主要作用呢是檀香药油啊修复了受损的传导心肌细胞，心率一旦好了，那么血压不高了，是三相合一啊调理的根本效果呀。冠脉通畅，心脏负荷减轻啊，那么各种症状都好转。所以您用药才十九天就这么好的明显改变啊，说明啊咱这个药是用对了才好。
1: 哎呀，可是用对了呗，要不说咋这么好呢。我感觉这十九天的治疗，哎，甚至要比我之前的好几年的治疗加到一起都要好。
0: 对呀、啊、对对、
1: 那个高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我这个反复药能不能那个给我治彻底呀、啊、
0: 中医认为啊，效不更方，坚持治啊。你用药才十九天、啊、效果就非常显著。我一直在讲啊，心脏问题啊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大病，像你这个心肌缺血呀、早搏呀、二连律呀、还有心绞痛、高血压、三副药的治疗啊，那么我认为是够的。沉香药油完全能做到啊血管内啊淤堵的斑块把它溶解掉，心肌供血彻底正常，正电荷的檀香醇呢硬核修复啊传导心肌细胞损伤，那么心律失常彻底的消失。紫檀药油啊它能焕活新生的心肌细胞，让心脏动力啊彻底的恢复。而且三副药啊才是完整的疗程，三相药油啊会在体内形成啊长效的保护机制，持续护心17年，确保17年内心脏病啊不会再犯病，实现长治久安，对吧？
1: 哎呀，要不说专家就是专家、这说话呀都是一套一套的。反正那个高老师我跟你说、这个药啊我觉得是就是我所有治心脏病里面这药里面最好的药了，所以说这回活动我肯定要那个再买这一份这个二送一的。而且还不是那个打六折嘛。
0: 对对对、
1: 而且、啊还有这个650的护心脏的哈。哎呀，我这也听您介绍的也好，再说我现在用的也效果不错，所以我也可着急呢，我也想要。那行，那个高老师我就跟您说到这，我赶紧先把名报上去哈，别误下了。
0: 哎，对了，赶上好时候了啊、一定要记住啊，650护心一到手啊一定要天天带在胸前啊自己用，千万别随便送人呐、
1: 对对，哎，高老师你放心吧，世界都是假的，这人死了呀，你说啥好东西那不都不是咱的了呀。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也早明白这个道理，我自己这个身体是最重要的。
0: 好好好，有我高明俊一在啊，我会让大家伙的心脏啊都会多用上20年啊，赶紧报名吧。好吧、再见。
1: 好，
2: 那为了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厂家感恩回馈特此推出两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 6.5折优惠。感恩福利二，订购两副药赠送您一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
3: 是这样啊，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长效救心丸是纯中药吧？另外听说不是有活动的吗？你给看看我这情况适不适合用啊？
0: 长效救心丸这可是心脏病的专利药，不仅是纯中药，更是中药里面的活性药油啊。然后你的情况啊需要介绍一下啊，适合治才给你治，不适合治啊花多少钱咱也不治。
3: 行行吧，那我说说啊、今年吧我62，当年母亲这个得的是乙肝的时候、然后生下的我，
0: 哎呦传染病，
3: 所以说我天生吧就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呀。
0: 哎呦，慢性肝炎。
3: 再有呢，我小时候得过黄疸性的肝炎，
0: 那肯定。
3: 所以吧就出现了高血脂30多年。再有呢，冠心病、动脉硬化，还有这个下臂的陈旧性心梗。
0: 哎呦，大病。
3: 现在就是不能累着，也不能生气，然后呢不能睡不好觉，
0: 是，
3: 要不然吧肯定会犯心绞痛。

0: 去年阳历年做那个冠脉 CT 检查，讲说有两处血管中度狭窄，
1: 哎呦。
0: 一处是轻度狭窄。大夫就讲了的，说你这情况必须得半年去做个检查去，
1: 啊，
0: 因为容易导致心梗啊。
1: 是啊，
0: 而
1: 是
0: 且人家讲了的，说是如果超过重度狭窄，就得要做那个动脉造影，你下支架。完了这些年呢，一直我吃过啥呢？吃过同心络、阿司匹林、第四代的降脂药，
1: 哦，两个西药
0: 结
1: 一
0: 果
1: 个中药，
0: 这效果也不咋地呀。
1: 是吧？
0: 啊，别人后来跟我讲说啥呢？说你是解放军301的心脏专家。我就开始听你讲课了，我一听吧，你是真专家，和别的电台的老师讲的不一样。另外呢，你讲来的这个是心脏病的特效药，专治心脏病，
1: 对对对，
0: 而且最吸引我的是啥呢？你说这是中药的魂魄活性药，你讲过说死药是病找药，这活药呢是药找病的，
1: 对，
0: 这句话我非常认可。
1: 嗯。
0: 所以我想问的是啥呢？这活性药油是不是能把这血管里的斑块给化开，这样让我避免下支架啊？
1: 看来你是认真听我每天的课的内容了。首先，我跟你说一下啊，两处啊狭窄，说明啊冠脉淤堵面积啊一般是在50%到70%之间。一般来说啊，超过了冠脉直径的75%了，医院啊肯定给你放支架。啊，但是呢，在咱们长效救心丸的治疗里面啊，很多都是有的多了90%以上的狭窄了，三副药下来都能啊解决冠脉啊淤堵的大问题。我说过，只要冠脉啊它没有彻底堵死，长效救心丸呢都能保证啊贯通冠脉。因为咱们是千年的活性药油，穿透力它是普通药所不及的，它不像速效救心丸啊。速效救心丸里面，它里面是川芎和冰片啊，而活性药油的传统能力啊，它可是川芎啊冰片的12倍啊，它是不一样的。沉香药油啊，它的溶栓效果啊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所以我敢说啊，像你这样严重问题，一治一个准，知道了吧？
0: 那个其实吧，我也是大夫，只不过吧，我是皮肤科的。
1: 都是大夫。
0: 另外呢，我姐给我介绍的吧，她就是脑血栓和肺源性心脏病，吃这个药给吃好的。
1: 好啊。
0: 但是我一想吧，这个病和病不一样啊，我得跟你问清楚，然后我才能买呀。心脏病咱们说了的，致死率第一，那不是开玩笑的，是不是高准？
1: 对对对，啊，不仅是心脏病不能开玩笑，啥病啊都不能开玩笑，啊，咱们作为医生啊要敬畏生命。啊，我是301医院啊，也是中央保健医院。我们的院训呀，就是啊，幸君为民，福于民。
0: 那我就报名买一个三副药，是不是买二送一啊？
1: 哎，你赶上好时候了，56周年大庆，买二送一，而且还打6折的折扣，加上一起啊，省多少钱呢？是不是比平时啊省了5184块钱？最最重要的是啊。还免费送你一台啊2980元的650护心仪啊，它可是被誉为啊人体的第二次起搏点，第二个心脏。你也是大夫啊，应该了解这个宝贝。
0: 是这样吧，说实话啊，高主任，
1: 哎，
0: 我要不是听你说吧有这个650护心仪的赠送，我这个肯定吧还得要多听听节目
1: 啊，
0: 因为这个650护心仪我知道
1: 啊，
0: 好，
1: 嗯，
0: 但是问问洗澡的时候能不能带呀？
1: 你看啊，同行的人啊不说外行话，650护心仪啊是不能沾水的，因为陨石啊和650纳米芯片遇水啊就会减弱了啊650激光的能量，影响使用效果。
0: 也就是讲像您说的是洗澡的时候别佩戴了，就沾下去。那你说像我这情况怎么用啊，高主任？
1: 这个很简单啊，早晚隔一次用就行了。一副药用完了，估计啊冠状动脉狭窄啊就会低于50%以下了，这样就可以摘掉了冠心病的帽子了。同时啊，你也是系大夫啊，你也清楚啊，冠脉堵了50%以下的狭窄程度了，意味着5年之内啊它不会啊再形成心梗、心衰这样的危重急症。明白了吧？啊，多好啊！
0: 那这个我知道啊，那我现在我就报名。这样吧。

0: 人，这个有空你来抚顺的话，我请你吃饭。
1: 啊，不客气了啊，治好病咱为目标啊，啊，你赶紧报名吧啊，啊，咱这个请客咱就免了，祝你啊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0: 好好好，嗯，行。
2: 北纬30度，千年活药

0: 打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
1: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2: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1: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2: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两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1: 感恩福利二，订购两副药赠送你一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2: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1: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2: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1: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2: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1: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啊，这位朋友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4: 轮到我了
3: 啊，来到你了。
4: 哎，我的祖奶奶呀，是高主任呐。
3: 啊，
4: 哎呀，我在这跟你作揖了。
3: 啊，我是高明啊，不要太客气啊，我们军医啊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啊。
4: 哎呀，我这心里老激动了。
3: 嗯，
4: 能和你这个大主任通上话，太不容易了。
3: 啊，过奖。
4: 我吃这心脏病专利药2个月0.9天。
3: 哎呦，
4: 效果是非常非常好。
3: 嗯，肯定啊。
4: 哎，要是没有这药啊，我估摸着2个月前我就被阎王爷给带走了。
3: 哎呦，
4: 我感谢你高主任能研究出这么好的药。
3: 嗯，
4: 我们全家人都谢谢你。
3: 嗯，
4: 我儿子还说要跟你做锦旗呢。
3: 你们全家太客气了啊。我也不知道咱俩谁大呀，请问一下。嗯，
4: 我是49年生人，今年77岁了。
3: 啊，那是老大姐了。啊，老大姐，你记住啊，我们军医的纪律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呀，千万不要送锦旗啊。另外啊，治病救人也是我们当大夫的本分，不用太客气。啊，还有我用的药长效救心丸是我师傅啊苏龙扎布研究出来的，我只是负责啊让他救治更多的病人。要感谢的话啊，我们一起感谢啊我的师傅苏龙扎布，好吧。嗯，
4: 哎呀，研究的这药可太好了，
3: 好吧。
4: 谢谢，都谢谢
3: 啊，不客气，
4: 你们都是好人。
3: 嗯，
4: 这可是为自己的子孙积劳得了。
3: 嗯
4: 啊，我知道你时间紧张。
3: 嗯，
4: 我长话短说。
3: 可以可以。嗯，
4: 哎呀，我这心脏里有3个支架。
3: 哎呦，
4: 还做过一次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广泛唱的那叫什么消消什么来了，那个
3: 射频消融术啊。啊，这种治疗呢，它是鞭打病瘤的一个有创治疗，能不用减就不用。嗯
4: 啊，对对，反正嘛，就是。

0: 来吧，发展成左心衰了。
1: 啊、
0: 哎呀，气儿不够用啊，喘不上气儿了，天天吸氧。
1: 嗯。
0: 仨月俩月的就要去趟医院打几天的强心针儿。
1: 哎呦，心衰了你。嗯。
0: 哎呀，就去年刚进冬月吧，就严重了。不仅呼吸困难吧，
1: 嗯，
0: 身上还肿了，腿也肿，脸也肿了
1: 啊。
0: 到医院，大夫说是全心衰了
1: 啊，
0: 就是整个心脏都坏了。
1: 对，全心衰。
0: 哎呀，
1: 嗯、
0: 给医院住了七天呐，肿是消下去了，
1: 嗯，
0: 不动弹吧，气也勉强够用了，
1: 嗯，
0: 哎，就出院回家了。回家没过几天又不行了，
1: 对，
0: 又
1: 复发了，
0: 住院了，
1: 嗯。
0: 哎呀，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勉强过了个年儿。
1: 嗯，
0: 过完元宵节吧，这就吃不下饭了，这肚子肿的就像那个就像那蛤蟆似的
1: 啊、哦、又腹水了，
0: 脖子上那两个青筋呢像蛇似的、
1: 嗯、
0: 那脸灰青色啊
1: 啊，这是颈静脉肚胀啊。嗯，
0: 哎，哎呀，就是我，你说当时啥样吧，就我两岁的小外孙来看我都不敢来到我床边
1: 啊、哦、害怕
0: 咋喊这孩子他都不来。
1: 嗯，
0: 我这心里呀、啊、跟那明镜似的，那小孩眼亮啊，是不愿看这将死之人的脸呐、啊、
1: 嗯，
0: 我感觉我也够呛了、
1: 嗯、
0: 我就和我老姑娘说了，
1: 嗯，
0: 我说我死了吧，你就给我带回凤城老家、
1: 哦、
0: 和你爸埋一块、
1: 嗯、
0: 埋一堆儿。
1: 哎呦，
0: 哎呀，我最近呢、啊、老是梦见他的给我讲这个《红楼梦》。
1: 嗯，
0: 哎，我和他站一起呢，这也是你爸的遗愿。
1: 嗯，
0: 我老姑娘一听我说这话，哭得像泪人似的。
1: 嗯，是啊。
0: 这早人又给我送陆军医院去了。
1: 嗯，
0: 人家大夫一看我这状态，就和我老姑娘说，
1: 啊、
0: 再住几天院就回家嘛。
1: 嗯，
0: 之后就不要再来回折腾了。
1: 你看他们是没招了吧？宣布死刑了。
0: 高主任呢、啊、你说的对呀、啊啊、我现在明白了有病乱投医这句话的重要性了，重要啊、
1: 嗯嗯、
0: 啊，啥事儿吧不能一棵树上吊死。
1: 对对对对了，
0: 哎，你看后来我不就是快不行了吗，
1: 嗯，
0: 那肚子肿的就像死了好多天那个牛肚子发酵胀气似的，一扎呀就得砰的一声啊，哎呀，四五天呢、啊、我就喝点小米汤啊、
1: 嗯、哪有营养啊，
0: 这人看着就是有进气没出气的状态了，
1: 嗯，
0: 话也说不了了、
1: 啊、
0: 说白了脸上盖张纸那也就算死人了。
1: 嗯，
0: 高主任，我六个孩子、
1: 嗯、
0: 我最亏欠的是我老姑娘。
1: 哦，
0: 因为我家穷啊，生完我老姑娘，哎，我就把她给人家了。
1: 哦，送来
0: 了，
1: 养不了了、嗯、
0: 后来结了婚了，成了家了，又找回来的。
1: 哎呦，不容易啊这个。
0: 哎呀，但是吧，还能活着，我要感谢我老姑娘。
1: 哎呦，孩子孝顺。
0: 因为其他、嗯、因为其他的孩子吧，都为我这后事做准备。
1: 嗯。
0: 就是我老姑娘也不知道从哪儿啊带回来的这个药。
1: 嗯。
0: 因为我当时不吃不下吗？
1: 啊。
0: 哎，吃不下去，我老姑娘就嘴对嘴的喂我呀。
1: 哎呦，这可是真孝顺啊！
0: 哎呀、
1: 嗯，
0: 我听得很清楚。
1: 嗯。
0: 就我那老大吧，还说呢，让咱妈走得体面点吧，别给咱妈喂药了，就说的、
1: 嗯。
0: 但是早上开始吃的这个药吧，也是后来我老姑娘和我说的。
1: 啊。
0: 她三四个小时吧，就喂我一遍。
1: 啊。
0: 高主任，你猜怎么的？到了下晚吧。
1: 啊，
0: 我就开始放屁了、
1: 嗯啊、
0: 哎呀，就那噗噗噗噗噗噗的一个劲一个接一个的放啊，啥感觉呢，就恨不得这辈子没放完的屁都给放出来。
1: 对，
0: 哎呀，这放完屁眼见的肚子一点点的小了，
1: 这个是好事啊，因为心衰的病人呐、
0: 啊
1: 哎、全身都水肿啊、
0: 哎、
1: 啊，堵住了三焦的气机了，那么你放屁了，肚子消肿了，说明中焦打通了，水势啊往下走了，这是药效开始啊起作用了。
0: 哎呀，可不是吗，等到第二天早晨、
1: 嗯、
0: 我就感觉肚子里那股胀劲儿啊消了大半啊。
1: 嗯，
0: 哎，居然我能开口说话了。
1: 好啊，
0: 我就跟我老姑娘说呀、
1: 嗯、
0: 我说我饿呀，我想喝口稀粥。
1: 嗯，
0: 哎呀，给我老姑娘激动的当场就哭出声来了、
1: 嗯、对，有胃气了啊，能吃饭。
0: 哎、
1: 嗯、
0: 你说这药真神了。
1: 嗯，
0: 之后我就一天天的见好啊，
1: 嗯，
0: 哎，肚子肿吧慢慢消了，腿上原来一个大坑的

0: 也没了。
1: 嗯，对，
0: 现在是躺着啊，坐着啊，都不喘了。
1: 好。
0: 哎呀，不用天天抱个氧气瓶过日子了。
1: 对。
0: 哎呀，就之前房颤犯起来呀，那心脏跳得乱七八糟的，整个人都要晕过去。
1: 嗯。
0: 现在这心跳得稳稳妥妥的。
1: 对。
0: 就吃饭能吃小半碗饭。
1: 嗯。
0: 面条、馒头都行。
1: 嗯。
0: 哎，最近这不是天好了吗？
1: 嗯。
0: 儿子昨天带我呀到小区里走了半圈，这邻居们见着我吧，这眼睛都发直啊。
1: 啊。哦，
0: 我跟你说，他们不说我都知道他们想说啥。
1: 哦，
0: 意思就是啥，你老刘太太医院不是给你拉回家了吗？怎么现在又能下楼了？
1: 嗯，
0: 就这意思。
1: 哎，你看我天天说呀，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哎，一碗回天吧。这就是咱们的活性药油的真本事。你像你心梗啊，放了支架，还有房颤消融术引发心衰呀，那是心肌啊大量坏死，心脏动力都没有了。长效救心丸呢啊，它是活药啊，三相救心啊，绝对不是空话。你看沉香药油啊，速通心脉呀，一小时就能恢复 30% 的心肌需氧量啊，给心肌细胞供血了。而檀香药油呢，硬核修复啊受损的传导心肌细胞，七天就能守住啊心脏的命门啊，这个心电有电了吧？啊，最最重要的是紫檀药油啊，它能啊激活滋养啊这个受损的心肌细胞，给你这间快倒塌的这个房子啊，也就是心脏，那么重新加固钢筋和水泥，这样心脏慢慢就找回了动力和能量，全身的淤堵啊、水肿啊排出去了，来就这么活下来了。
0: 你说我呀，一个剩一口气的死人呐，被这个长效救心丸给救活了。
1: 对，
0: 哎，我肯定死不了了。
1: 啊，死不了了啊！嗯，
0: 哎，我到今天为止吃了2个月09天。
1: 嗯，
0: 氧气我不吸了。
1: 嗯，
0: 低尿药我不吃了。
1: 对，
0: 我也能吃饭了，也能睡好觉了。
1: 对对对，
0: 我这小万岁呀，来到我身边了。
1: 嗯，擅长不臭了。
0: 前天吧，还从他那个熊猫那钱包里掏出100块钱给我。
1: 哎呦，那个，
0: 我问他为啥给我钱呢，他说用大票买好货。 哎呀，我老先生的孩子了。
1: 嗯，
0: 我呀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亲口的说声谢谢。
1: 嗯，
0: 要不是你把这个好药带给咱们老百姓，
1: 嗯，
0: 我估摸着我早就变成一股烟了。
1: 嗯，别这么说啊老姐姐啊，啊，所以能治好病啊也是对我军医啊，对我老师最大的感谢了。你记住了，你要比其他的病人呢多吃上一副药，因为你的啊，
0: 哎，
1: 心肌受损啊非常严重。
0: 哎，高主任呢，这不是56年的大庆吗？
1: 哎，对，
0: 就你节目刚开始讲，我就又报名订了个2送1的。
1: 嗯，
0: 而且还答应给我650那个护心的那个宝贝。
1: 对对，免费送你。
0: 哎，我就是要问问你
1: 啊，
0: 不是说是宇航员上。上太空带的嘛，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可以防止心脏不跳的。
1: 嗯，
0: 要怎么用呢？
1: 啊，650护心仪啊，操作很简单啊，打开啊，带到胸前膻中穴啊，啊，就像戴项链一样。
0: 明白了，
1: 啊，
0: 就是戴到胸前就行。
1: 哎，胸前就行了。对呀，啊，这个仪器啊，就是心脏的免死金牌啊，就这么简单。
0: 哎呀，高主任呐，啊，我再次给你作揖了。
1: 嗯，
0: 也祝你长命百岁。
1: 嗯，
0: 我不耽误你了。
1: 啊，没事没事啊。好的，嗯，有长效救心丸在啊，我们都能长命百岁啊。再见。嗯，
0: 哎，好的，再见了啊。
1: 不客气，再见。
0: 嗯，
2: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哎，您好，高主任。
1: 你好，你好。
3: 啊，我想报两个那个，就是买2副药送1副药那个，
1: 啊，
3: 还有2个那个护心仪那个。
1: 哦，这位朋友你好啊，要报名参加活动啊，统一打场外电话报名啊，我这报不了，电话没记住的话啊，我再说一遍，你记下来。400-788-7277 400-788-7277，记住了吧？
3: 那个这个电话我知道，高老师
1: 啊。
3: 嗯，就是我和我老伴儿吧，之前都买过，而且都用了1个来月了，
1: 啊，
3: 就是用的挺好的嘛。
1: 啊，
3: 上次跟你通话的时候，
1: 嗯，
3: 你说让我跟我老伴儿呀都吃3副药。
1: 咱们患者太多了啊，我也记不住了，请你再说一下你的情况，我再给你辩证一下，好吧？
3: 那我要2个那护心仪，这算不算已经报上名了呀？
1: 啊，这位朋友，我刚才说了，咱们打场外。

0: 电话就可以报名，听得懂吗？
1: 那不是说一共就2000台吗？
0: 嗯，
1: 你会不会一会儿功夫就抢光了，就没我们份儿了呀？
0: 放心吧，只要报上名，就一定有你们的份。咱们说一下自己的情况吧。
1: 行行行
0: 啊。
1: 哎呀，我吧就是比我老伴儿吧多用几天，我是那个冠心病，然后心肌缺血，平常吧就是累的时候吧，就是有时候跟老伴儿拌嘴的时候吧，心脏就是有点那扎不约的那么疼。
0: 好，谢谢。
1: 然后喊上那个几粒救心丸吧，就是2到3分钟吧就能好。
0: 嗯。
1: 最近吧能有2-3个月吧，我就感觉有点压气儿。
0: 哦。
1: 去买菜呀、溜达呀，不能超过一个点儿。
0: 哎呦。
1: 不然的话嘛，就胸闷的就受不了了。
0: 对。
1: 然后上医院一查吧，就是说，好几个那个导连都严重缺血。
0: 哎呦。
1: 还有那个，肌钙蛋白什么 T 也是，我也不会说。
0: 肌钙蛋白
1: 就是那个0.021。就是，建议让住院。我就问了一下我侄儿，需不需要住院？我侄儿就跟我说建议我用那个长效的救心丸。
0: 哦。
1: 后来吧，就是没过2天嘛，我家里那老头吧，就社区体检嘛，也查出来说有那个陈旧性心梗。我家老头有糖尿病，但心脏以前一直都挺好的，他咋就心梗了呢？
0: 糖尿病患者的血管啊，就像泡在糖水里面，血管壁啊早就被泡的啊，那么又硬又脆，斑块啊都是悄悄的长出来的。很多病人啊发生心梗啊都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感觉，因为糖尿病啊首先杀死的是痛觉的神经啊，让痛觉不敏感。所以说糖心病啊就是最可恨的心脏病。
1: 是呀，不都说嘛，那个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嘛，就怕是没有知觉。你说这样事儿的说没就没了
0: 啊。
1: 哎呦，就我们的邻居啊好几个这样的，最年轻的那个才35，你说多吓人。
0: 对，年轻。
1: 哎，正好我侄儿他也是个博士后嘛，
0: 哦，
1: 他懂医，然后就让我俩吧，哦，吃那个长效的救心丸。
0: 对对对。
1: 我到今天吧吃了37天，老伴儿吧吃31天。
0: 嗯。
1: 我现在最大的改变就是不胸闷了，也不压气儿了。
0: 哦。
1: 就是你去市场上2个来会儿吧，你再买几斤菜啥的拎回来，也没啥感觉了。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啥呢，我以前老爱生气，一生气吧就犯那个心绞痛，还控制不住生气了。
0: 嗯，
1: 然后我就发现我现在吧就是不爱生气了。
0: 嗯，
1: 之前爱生气呢，我就想，就因为这个心脏不好拐的来的吧。
0: 啊，对对。
1: 而且就是即便生气呀，也不犯病了。
0: 哦，
1: 为啥这么说，就是前几天嘛，那个我老伴买了那个3桶洗洁精，然后用的时候吧还闻着挺香的，然后仔细一看呀，不是那个食品级的。
0: 嗯，
1: 那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也不能洗水果呀，也不是食品级的。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就给我几个几个的说我穷讲究。
0: 哦，有点讲究。
1: 给我气得直哆嗦。
0: 嗯，
1: 一会儿我自己又笑了，老伴就问我说你笑啥呀，我说咱俩吃的这个药吧还真挺好使的，我竟然没犯那个心绞痛。
0: 你看，确实。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不是那个肌钙蛋白高嘛，
0: 对，
1: 然后那个医院的大夫吧就是告诉我每个月都要查，就是怕心梗。
0: 嗯，
1: 我吃那个药吧第12天吧就是正好够那个半个月了，那复查那个肌蛋白。
0: 嗯，
1: 然后就正常了，就是那个0.01那指标。
0: 对，
1: 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医大那个大夫就说，哎，之前用的什么方法呀，就是接下来你一定坚持用下去哈，说这个能保你命。
0: 啊，
1: 然后医大那大夫吧人家也认可那个长效救心丸。
0: 对，
1: 就是说明我和老伴儿就是没有用错药。
0: 没错没错。
1: 然后我老伴儿用了一个月吧多一天，他本来吧就没有感觉，但是那个高人我发现我老伴儿有几个方面有改变啊。
0: 啊，说一说。
1: 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他不打呼噜了，就之前嘛那是震天响。
0: 嗯，
1: 头两天吧我还有点不习惯呢。
0: 嗯，
1: 这毕竟打呼噜我们看家放屁，真是我老伴儿那睡觉的3件套呢是。哎，现在吧就是这些好像用上这药吧都没有了。
0: 对。
1: 当然就可能也是因为我睡觉好了听不着了。
0: 嗯，
1: 但磨牙放屁我不敢确定哈，就是但是肯定现在他不打呼噜了，这个我敢肯定。
0: 嗯。为什么心脏病好了啊他就不打呼噜了呢？就是因为很多人啊打呼噜都是心脏缺血缺氧的一个外在表现，身体被迫通过啊加大呼吸来获取更多的氧气，心脏养好了啊，氧气也够了，自然就不用费劲打呼噜了啊。
1: 还有吧，就是老。

0: 上楼啊，就遛圈的时候，明显就感觉他那个腿脚利索了，
1: 对，
0: 就是走得快了。
1: 对，辛苦了。
0: 再一个就是最近那个血糖吧，控制的也挺好的。你多吃一口啥的，你看这天热了，吃点水果啥的，
1: 好，
0: 都在那个6.5上下，就挺正常的了。
1: 嗯，
0: 哎，不像以前就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你一吃就测高的吓人。
1: 嗯，
0: 那我就感觉这个药真是不错，
1: 是吧？
0: 所以我们就很认可这个长效救心丸。
1: 嗯，
0: 这次56周年这个大庆吧。我们准备就是把药备齐了。
1: 对对对。
0: 另外吧，就是我和我老伴儿一个人还想要一个那个650那个护心仪带着。
1: 嗯。
0: 这样就是不就双保险了吗？
1: 对对。
0: 就相当于坐在那个世界上最安全的那个沃尔沃汽车上了，然后你再系个安全带，你说这样不就万无一失了吗？
1: 对，哎，你这比喻啊太对了啊！咱们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它是从根本上来养护心脏细胞的。带上这个650护心仪呢，是日常啊保驾护航，双重保护啊。你看你冠心病啊，心肌缺血，用药30多天啊，胸闷啊，心绞痛，它就逐渐消失了，膝盖蛋白也正常了。这是药油啊通开了淤堵的冠脉，滋养了受损的这些心肌细胞，效果是实实在在的好啊。像你老爸这个糖尿病啊引发的隐匿性心梗，他没有明显的报警症状。但是用药后不打呼噜，腿脚利索，上楼梯也利索，啊，血糖也平稳，啊，这就是提前排除了心脏的隐患呀，把心脏护住。我一直说啊，光治不防，越治越忙。糖尿病啊，最容易伤到血管啊，心肌细胞啊，所以我们提前用长效救心丸把心脏护住。你们夫妻俩啊，都是心脏病啊，都要报名，赶紧拨打场外电话。
0: 你看，那高主任，那650护心仪，如果我要抢不着，我就得问你要呀。你可是答应我们俩的。
1: 好，真要抢不着啊，我花钱免费送给你啊。时间关系啊，咱就说到这，赶紧去报名，报名啊，一定有啊，好吧？嗯。
0: 哎，好了好了，再见，高主任。
1: 好，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 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和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作为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就是允许啊用延寿字样来命名的金牌国药，咱们凭借的呢就是疗效的神奇。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会问了啊，说他在治疗高血压呀，还有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包括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结节、囊肿、增生、良性瘤体，就这些方面它究竟啊有什么样具体的优势和特点呢？其实针对于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用三个字概括就完全够了。哪三个字呢？那就是快、准、狠啊。这个快啊指的是吸收好、见效快。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甭管说咱们年龄的大小，也不管说你带病时间的长短啊，也不管你是单一的疾病还是一体多病，你用上看吧，三天之内李老师肯定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这就是快，老百姓要的就是快速的见到改善，我治疗起来才有信心，对吧？那么这个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他是从根儿上给咱们治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不是给咱们治疗某一个脏腑，而是通过三通疗法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进而让我们获得整体的治疗啊，让咱们用上之后感觉你哪哪都舒服。他治疗的是全身疾病。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讲过，我说过啊，各种的慢性病不管什么症状，也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其实真正的病根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很多听众朋友啊不了解，说这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呢？它分别是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啊，为啥这么说呢？你看年轻的时候啊，咱们能吃能喝的啊，人是不是也是生龙活虎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大了之后，慢慢的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啊吃不动了、喝不动了，然后接踵而至的就是走不动了、睡不着了、身子沉了、关节僵了，是不是老弱病者就都来了？因为呢我们吃喝进来的食物啊，它是需要脾胃来进行消化吸收的，更是需要脾胃啊把它化气生血来濡养我们全身的脏腑器官。那咱们说这个生存之道你不给它通开了，我们的身体能好得了吗？啊，你要治的一些疾病它自然它也好不了啊。所以说大病重病好转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得过大病的人都知道，家人怎么看？能吃饭就好了，对吧？很多人说，老师啊，我现在呢也挺能吃的啊。你能吃你吸收不了、消化不了、身体转化的不了这个能量啊，那这些能量还会积存在我们的身体里，慢慢的就成垃圾废物了。这也不行，能吃不行，还得能消化，

啊，你比如说这个脂肪堆积在我们的身体里变成高脂肪了，过多的糖分变成了高血糖了，这样一来呢，原本的营养因为我们脾胃不和，脾胃通道闭阻亏虚之后，哎，是不是就白瞎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再说血脉，血脉呢，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血脉，我们周身的血管和经脉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咱们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的个体，各大脏腑之间你看看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如果说你这个血脉要是堵了，不能正常的运送养料，不能够给你的脏腑组织进行正常的营养补给的时候，那你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就像心梗、脑梗、肺栓塞都是怎么来的？哎，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所以这个营养通道必须通。然后咱们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只有肝肾强大了，我们人体的解毒代谢能力才会好。这就像电脑啊，它必须得装个杀毒软件一样，我们人体呢也必须得保障肝肾能够正常的工作，才能够让我们的血液干净，才能够保障我们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老师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主要原因。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你看看咱们是不是直接的治到这个病根上了，所以说它怎么样，治的准。那为什么说它狠呢？有一些新患者新听众啊，可能会担心了，说哟老师啊，你说这药狠是不是它不安全呢？哎，咱们发酵中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已经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之所以说它狠，就是因为咱们做到了斩草除根啊，既能够给我们治病，又能够让我们延年。所以说呢，你看愈后的患者啊，咱们都能够彻底的摆脱西药的困扰。很多人一开始啊还有点怀疑的态度，因为大家伙呢都是多少年的老病号了，过去用药呢也多了去了，那他们都说李老师啊，我简直不敢相信呢。你说我治了这么多年的病，花了那么多钱，吃了那么多的药都没好，就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下来给我痊愈了，那我身上的毛病都没有了。但不是自己用了，就别人跟我说我都不一定相信。对于这种情况啊，李老师想说的是，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你们可以不相信我，不相信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但是你们不能不相信自个儿的身体。好了就是好了，身体力行的事实它骗不了人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自从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说真的，每每听到我们的患者康复的消息，李老师都会感到特别的欣慰啊，也感觉非常的幸福。尤其是昨天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人呢是咱们文玉堂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我今天为什么提他呢？因为这个人让我打心眼里头佩服，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本人罹患十多年的糖尿病啊，也是一身的并发症，但是人家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治疗，感觉到自己终于是熬出头了，一个劲儿的感慨说，李老师，我真没想到啊，我自个儿还有出头之日。他说我之前呢浑身都没有好地方了啊，就这并发症太厉害了，一个是心脏，他说一天天的呀就憋得我难受的不行，晚上睡觉没法平躺着，脑供血还不足，眼睛也不行，有小黑点，看不清东西，主要是身上乏得很啊。他说他那会儿啊就琢磨着你说这人活着一辈子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我们家条件就挺好的，但是得了病之后啊，你说这是不敢吃不敢喝，车都不敢开，各种方法各种药品呢，你甭管说多少钱的，只要是人家说有用他都是都买，但是也没有确切的疗效，说白了就是顶一顶，当时缓解了，时间长了又不行了。哎，他说咱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不服气不行，见效是真快，用上不到一个礼拜血糖下来了，一副药不

到的时候胰岛素不扎了，血糖平稳了，还扎的干嘛？心脏的感觉也舒服了，不担心自己哪天心梗啊一下子过去了啊，脑袋也不难受了，就是那种闷闷的胀乎乎的这种感觉没有了。他说这脑袋特别的清亮，眼睛看东西呀、也清楚了，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完之前到医院里边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包括 CT 彩超，就各项指标显示全都已经是恢复正常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他说我真的我特别感谢你林老师。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现在这三副药用完了多少了，还差多少？他说我已经都停药了。我说那朝我还有什么事你都停药了？他说啊，我这平时呢喜欢做公益啊，有这么一个蒲公英的公益组织啊，组织他去看望一些孤寡老人。他说有个老人呢特别可怜，70多岁啊，住的那个破房子啊，就连那个门窗都是破烂不堪的。他说我们一进去之后吧，你就说吧，我一大老爷们儿我都看不下去眼了。而且他说那老人吧也有糖尿病，瘦的都不像样，有个脚趾头本来说是毒，据说呢他被耗子给咬了啊。咱就想想看吧，你说那家里什么样啊，居然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脚趾头能被耗子咬了啊，但是他还没知觉，他不知道，说这脚烂的都不像样了，啊，他说这一看这样啊，一个大老爷们的鼻子都酸了，受不了啊，太可怜了，啊，然后想着给他买点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给他送过去，啊，1块钱一片啊，这负担得起，但是他还有点不放心，啊，毕竟感觉这老人的病啊比他这重。所以呢给我打个电话想问问李老师，说这个老人这么严重啊，给他买三副药够不够。这我听完了他的这番话之后啊，我由心的特别感动，这番言辞让我觉得特别温暖。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需不需要我帮忙啊，啊，因为他也是做好事嘛，啊，我说那需不需要我帮忙，一口就回绝了。他说李老师，您能研发成功这么好的药，而且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老百姓一片只需要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已经是最大的功德了啊！那得救多少人呢，我做这点事儿就不算什么了。言外之意就是他的经济状况呢是允许的。那我也告诉他，我说这个老人呢，你别看他的病情重，但是只要让他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三副药基本上就能够恢复。等我跟他说完之后呢，这电话就挂了。后来呢我也让咱们这场外的指导老师去查询了一下，赶上这个患者呢他确实是按照我说的给那个老人呢孤寡老人申请了三副药啊。那在这里边呢我还是要再次的呀为他点赞，又再次的感谢他的爱心。我也相信那位可怜的老人在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他一定能够抑制他的坏疽，并且从根本上康复他的糖尿病。其实我在跟这位老患者沟通的时候吧，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那咱也不提他的名字。他除了给我带来了感动以外，我觉得通过他这个案例也是在告诉我们其他患有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听众朋友们，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别不当回事儿。啊，很多人总以为说我吃点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控制血糖就行了，它不是那个概念。你像有多少患者，这药啊一天不落的情况下，心脑血管意外了，坏疽截肢了，或者说失去光明了，也或者说是最后肾衰的丧命了，什么样的都有。为什么这个病一直被誉为是甜蜜杀手？原因就在这儿呢，典型的杀人不用刀，夺命静悄悄啊。不过可喜可贺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通过古人的智慧，结合现代人的发病特点、致病因素，已经找到了破解糖尿病的有效办法，让这个病有法可依，有药可治。而且不管是糖尿病，其他的各种慢性病，咱们都能够通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达到一个痊愈的效果。老师天天讲糖尿病患者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对吧？那这是哪儿的问题啊？脾胃的。糖尿病患者代谢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这又是哪儿的问题？肝肾的事儿，对不对？而且正因为我们

0: 对糖分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又出现了代谢紊乱了，因此它才会使这个糖分扩散在血液当中，使我们血糖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进而形成各种的并发症。所以你身上毛病再多，你看看我们追根溯源之后了，是不是就这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对不对？所以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直接治的病根，可以说它是目前针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最科学、最有效、最快速也是最便捷的治疗方法。你吃这一种药比你吃一把药效果来的都好。那我们呢，随着现代的中医药的复兴和再次的崛起，我们得跟上这个步伐，我们得给自己最好的治疗。明知道西药就那么回事吧，你为啥不换一换呢？对不对？一旦大家伙用上之后，你就会明白了为什么说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了，而且咱们价格良心，一片只卖一块钱。你看看咱们现在海外出口的一共24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用我们这个文玉堂延寿方一粒儿$8，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而且这个价格它还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凭的是啥？老外傻呀？不傻，他们也会算这个账。我一次性治疗，我终身受益，而且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它能够益寿延年。它不像说是西药那种，我治了这儿，我伤了那儿啊。对我们人体来讲，哪个脏腑不重要，对不对？你想长命百岁，就得从头到脚，我们身上的各大脏腑组织，我们的功能都得好。你像很多老外对咱们中国中医药学呀，非常的迷恋和青睐，包括我们国内的像什么片子黄、云南白药、安宫牛黄丸等等，在国外的销量都非常的惊人。尤其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世界顶尖的医学杂志的头条，国际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药源这么紧张？你国外的销量日益的增长，国内的需求量又如此的巨大，再加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对于成分的要求，它这里边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鲜活入药之后保持药物的活性，然后经过多重的发酵，所以说它的耗时比较长，那真的是千锤百炼一片药，产量又不足，就直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患者都顾不过来，咱就不出口得了呗。我之前跟大伙讲过，这药厂有药厂的难处。文玉堂延寿方的成本高，有目共睹，它的成分在那儿摆着呢，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尤其是这个人形手乌，那是有灵性的，不是说咱们药房里边看到的那种普通的黑色的块啊，那是治手乌，那不值钱。你这种人形手乌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是并列齐名的，非常的稀少啊！你还得要求它的入药的鲜活，还有就是我们采用的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转化发酵技术，那一条流水线投入 5.3 个亿啊，再加上我们需要的古法炮制的部分还必须得是人工处理。可以这么说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物品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个原则啊，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当中那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不这样，你就无法保障每一片延寿方的纯度和效果，所以你不这么要求也不行。你这样一来，它的成本它不就高了吗？但李老师为了让咱们国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我在捐献配方技术的同时，我又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不够的钱厂家给他补贴啊！你想拿我这个去生产，你就得做好这一点啊！你在国内你甭想挣钱了，你就搭钱吧啊！但是呢，你在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是拿着国外的这些知名的药企给我的订单，给我提出的天价的合作协议，我是让咱们国内这些药厂看了。哎，所以说呢，你不能再阻止人家卖给国外，人家得赚钱呢，人家厂子得生存得发展呢。所以说两边兼顾一下，这样一来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经常是一药难求。 那这一点呢，也是李老师心里边特别愧疚也非常无奈的地方。我希望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够理解包容。李老师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希望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呢，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因为这几年老百姓的日子太难了，我是特别心疼大家伙啊，有病了咱不能不治。啊，你看着每年死亡的那些人群，其中 85% 以上因为各种慢性病，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就不在了，你可惜不可惜？所以说我们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既让咱们患者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又能够轻轻松松摆脱着一身的顽疾，这是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啊。所以说面对这次部分地区断药的情况啊，你们自己打电话过去进行申请，药厂那边也说了尽快的给我们这个地区呢进行配货。那这两天的有一些地区呢可能已经有一小部分到货了，自己打电话问一问啊，有药了就赶紧的用上，有病了不能拖不能忍。从前没有好药没有便宜药，现在呢是既便宜效果又好，那让大家省钱还治病，你就抓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好了，那我呢就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我们也接接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就咱们那个文玉堂发酵的这个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真的是太好了，就是比我之前吃的所有的药还有打的这个胰岛素的这个效果都要好。
0: 哦哦哦，
3: 哎，我现在真的是挺后悔当时是买少了，当时心里也没有底儿啊，就想着就寻思先买一副药试一试呗，
0: 嗯嗯，
3: 完了看看效果咋样，结果现在这个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也不用打了，也不用忌口了。
0: 嗯，
3: 但是你说我现在在广州啊，你说就是我这块吧，我也打电话问了，说没有药
0: 啊，
3: 所以我就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心想让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该咋办呢？
0: 哎呀，其实吧，这个事儿也挺为难，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一直跟大家伙强调 啊，我说呢，这三代延寿方嘛，咱们可以少买，但不能多买，每个人最多只能买三副。为什么买三副呢？我们讲说小病微病三十天。

0: 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甭管说你是什么病啊，除了先天性疾病和癌症之外你就够用了。所以说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很多的患者朋友说，那就像你一样，大部分是这样的，说我先买一副试试。但是随着咱们这个节目呢全国播出的越来越多啊，然后很多的这个患者知道的也多，买的人越多，就导致什么呢，他供不应求了，以至于很多地区都出现断货了啊。你什么时候打电话说广州那边没有药的？
1: 我前天和昨天都打了。
0: 哦，但
1: 是人家就说是让我等等，说现在没有药了。
0: 哦，
1: 但是你说我手里这药也不多了，我就害怕断了这个药影响效果啊。
0: 哦，你要是前天打的，昨天也打了是吧？
1: 对对，昨天和前天我都打了。
0: 我跟你讲，你先别着急啊，因为什么呢？我是今天早晨收到的通知，药厂呢开始是陆续的给各地进行配货了，但是这个量呢也不多。你说你昨天前天都打电话，也就是说呢，你已经把药都申请上了，就你打电话是让你等，估计呢就是这一半天差不多呀，到了之后就肯定能有你的，因为你是提前打电话订的，对不对？
1: 哦，哎，这还真行，真挺好。但是说实话，李老师，做梦都没想到这辈子这胰岛素不用打了。你说，
0: 嗯，这个没有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前，啊，这很多人他都想不到这一点。
1: 嗯，
0: 为啥？你没用对药嘛？很多糖尿病患者就认为这病我得带到棺材里去了，啊，我这辈子治不好了，就不管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啊，这离不开了。但是呢，咱们没有治到根儿上。所以说你这个病才是越治越重，或者是千言不愈。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1: 哎呀，也得有十多年了。
0: 嗯，
1: 就打胰岛素都打了有八年了。
0: 啊，
1: 肚皮上都是针眼儿啊。但是吧，就是这个血糖，其实我一直控制的还算可以。
0: 嗯，
1: 但是血糖控制的可以，并发症出来了。再加上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营养跟不上，
0: 嗯，
1: 就是身体吧总是没有劲儿，完了血压还高，心脏还不好，哎呀，动不动这心脏就犯病，说心绞痛，一犯病就好像就前胸后背就跟那针扎似的那种感觉，哎呀，滋味可难受了，哎呀，就是最严重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好像都要过去了似的，
0: 啊，
1: 完了晚上还睡不着觉。第二天就感觉头重脚轻的，哎呀，真的，李老师，你是不知道，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受了不少罪，真要到相府的时候，你说身体这样，
0: 嗯，
1: 哎呀，你看，就是我家孩子吧，有头脑，就在广州吧，就开了个化妆品公司，嗯，他倒是挣了不少钱，你说孩子现在挣钱了，你说就我也寻思着，你这苦尽甘来的，也能享享福呗，
0: 嗯嗯。
1: 结果就身体这样，真就是害怕，知不知道啥时候你说就过去了。
0: 嗯嗯嗯。
1: 就是我亲家哈，就是心脏病犯病之后，也就十几分钟人就没了。
0: 啊，这是有这个有对比了，所以说心里边就担心了啊。心脏病吧，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一旦骤停四到六分钟，神仙也救不过来啊。
1: 是呗，真是这样。这亲家走了以后，孩子给办葬礼就花了得有十多万呢。
0: 嗯嗯。
1: 你说人都死了，就算你花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所以我就寻思，这活着的时候啊，咱们这就不应该嫌这个多花钱，多贵的药都得吃。但是吧，这也不是说是就是你花多少钱，哎，就能治好的。
0: 嗯嗯
1: 嗯。但是我真就没想到，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一片一块钱，哎呀，是真的是挺好。
0: 嗯。
1: 就用上能有三四天的时候吧，哎，血糖就往下降，完了见效非常快。
0: 嗯，
1: 十几天的时候基本就正常了。就是现在我不管什么时候测血糖，血空腹都是五点多，
0: 嗯，
1: 餐后都是七点多，就没超过八。就是除了血糖以外，血压也特别的稳定，
0: 嗯，
1: 高压都是在125左右，低压85左右。而且就是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个心脏哈，哎呀，就是特别的舒服，不憋闷了。
0: 嗯。
1: 呼吸吧，就哎，就是也顺畅了，而且这心绞痛再没犯过。但是吧，就是嗯，有一点是啥，你不能着急生气上火的。
0: 嗯，
1: 要是就不这样的话，平时都挺好。
0: 着急上火了啊，还是多少有点不得劲儿，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听，终于有一句话叫做“百病起于一个气”，
1: 气字哈。
0: 哎，对，气字啊，你着急生气的时候，我们容易产生。

0: 生肝阳上亢啊，肝阳上亢，肝气郁结，郁结之后气滞血瘀啊。为什么说我们看很多人一生气了就犯病，甭管什么病，心脏病容易犯，高血压容易犯，脑出血脑梗容易犯啊，甚至于肝病肝癌都是由气上来的。因为气滞血瘀，血脉运行不畅了，它就容易导致淤堵发生，梗阻发生，弊病。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活着的时候怎么开心怎么来啊，有病了咱选择药品，咱不是说就像你讲的说什么贵药都买，不是那个，选择药品选择对的，选择有保障的啊。你就像我跟咱们大伙讲的，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放心去用啊。如果说你买回去之后你用了感觉说哎呀效果我觉得不大理想的话，你给我拿回来，咱们治的是有保障的，只有有真材实效才敢有这样的保障，有这样的承诺，哎，老百姓用的心里边踏实，而且一片只要一块钱，你说它贵吗？它不贵。你现在睡眠怎么样？
1: 哎呀，睡眠也可好了，就是睡得吧特别踏实，一觉就能睡到天亮。
0: 嗯，
1: 哎呀，身上吧就是这起早晨起来就赶上这一天都特别有劲儿啊。
0: 嗯嗯，
1: 完了脸色比以前还好看了呢。哎，李老师，就是你看看，就是我跟你说的，我目前这个状态哈。就是再需要几副药啊？
0: 从你现在恢复的情况上来看，总体来讲是很不错了。对于糖尿病呢，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知道这个病啊，它是完全可以摆脱什么胰岛素降糖药的啊。
1: 嗯，
0: 而且它之所以在以前我们觉得难治，是因为啥呢？病因非常的复杂啊。其实不光是糖尿病，各种慢性病它都不好治，因为什么？原因病因都复杂。好，它不是说我们看到所有的疾病啊，说你心脏病就是出现就是心脏的问题啊，肝病就是肝脏的问题，不是的，它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咱们就说糖尿病，我们之前也分析过，首先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哎，那中医当中脾胃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所以说呢，你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下降就是脾出问题了。还有糖尿病呢，西医叫什么？叫代谢性疾病，代谢紊乱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啊，你那边不能消化吸收利用，但是它进入身体了怎么办呢？你那边不要，我是得把它排着去，对吧？就相当于说我给你家送了一袋大米，你说你不吃，你不吃是不是得把大米倒出来呀？不然在家占地方啊。
1: 对，
0: 哎，那代谢能力不行了，你这个糖分不能够排泄出去了，怎么办？在血液里边沉积了，沉积在血液里边，血糖就高了。哎，那代谢能力不行出在哪儿啊？我们人体哪个管代谢的呀？肝肾，肝肾经淤堵之后我们的代谢就不好了啊。一是脾胃消化吸收不好，二是肝肾淤堵了之后呢代谢不好，那代谢不好了吸收不好了，糖分又在哪儿呢？在血液里边呢，血液里边糖分高了，血液粘稠了，血脉容易淤堵了，所以说这血液又不干净了。包括你担心像你出现亲家那种心梗啊，突然之间心脏不跳了，就跟这个又有关系了。所以说你看咱们这病根在哪儿？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啊。那咱们治疗起来，你说你单一的去降糖，单一的是管胰岛，它管用吗？不管用啊。所以说咱们中医你考虑的是整体性，中医自古无绝症，而咱们文玉堂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国药，我们在它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改良，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哎，把咱们这个血糖给咱稳下来。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很快血糖稳下来了，摄入的糖分我们能消化吸收能利用了，你利用上它就不会扩散到血液里了，然后二通血脉，让咱那个血脉通了之后一身轻松，各种并发症迎刃而解，三通肝肾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你代谢不紊乱了，你慢慢这身体就欣欣向荣了。哎，所以说呢，我后边再给你开上两副药，这两副药用完之后能够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焕然一新啊，你就耐心在家等待着咱工作人员联系你就行啊。
1: 好好好，李老师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啊，两副药哈，那行，那我就在家里等电话了啊。
0: 好的，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3: 把
2: 爱为明天不如一起发。

叫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智。

0: 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林老师啊，我这是慕名而来呀。哎呀，麻烦您呢，帮我看看，就是我这个情况还能不能治好了吧？
2: 嗯，您说一下，多大年纪了？什么问题？
3: 嗯，我今年吧，正好是60了。看我这辈子吧，这真是不省心呐。有三个儿子，你说光供他们吃喝上学，把我累得就够呛了。尤其是我家这个老二吧，这孩子从小他就不省心，大了以后啊，就好打个仗上，净惹事儿啊。你说都三十好几的人了。两年前在工地上是不干活吗？他拿铁锹把人家脑袋给人家开瓢了。你说，哎呀，当时吧，对方说要20万呢。
2: 嗯，
3: 要不他就得蹲监狱进去啊。
2: 嗯嗯。
3: 哎呀，我就东借西凑的，好歹算给他凑上了。结果呢，他还是，哎呀，改不了啊，不知好歹的。哎呀，这些钱呐，你说就是那不都得我还吗？
2: 嗯嗯。
3: 说句心里话，你说能借给咱钱的人，那不都是实在的亲戚吗？别人谁借给你？
2: 对，
3: 哎呀，我就寻思啊，就是死了也得把这个钱呐、啊、还了再死了，所以吧，我虽然有3000多块钱的退休金，但是你这也不够啊，我还得找点活干呢。你说就这么点钱，你啥时候能给人还上？
2: 确实是，你说你现在这个年纪啊，背负了这么多的债务呢，压力肯定很大。但是我说你身体现在是什么状况啊？
3: 哎呀，我这是糖尿病
2: 啊。
3: 哎，人家不都说吗？这个病是富贵病。哎呀，我看这哪是富贵病啊，这遭罪的命啊！你说我家吧，平时吧也是省吃俭用的，大鱼大肉从来也不吃，结果你说还是得上这个病了。
2: 嗯，
3: 平时吧我也就是吃点二甲双胍，反正也不耽误干活，倒还行。主要就是啥呢？吃不下东西去，肚子吧老是胀，身上吧也没有劲儿。不过你现在这，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也都不算啥事儿了。反正就是咬咬牙呀，挺着吧，也能扛过去。
2: 嗯，
3: 但是吧，就从打去年开始啊，我这个手脚吧，麻木不说，关键是我这个眼睛啊，开始不行了。看啥东西吧，这个眼前呢，总有好多那个小蚊子在眼前来回的飞。
2: 嗯嗯，
3: 你用手去揉去吧，这也不当回事儿。哎，你别还别说，就那小蚊子，哎，你看到哪儿呢，它就跟到你到哪儿。
2: 啊啊啊！
3: 哎。哎呀，而且吧，在我在打工的时候，不小心把这脚吧给弄破了一个口子，当时口也不算大，哎，我也没太在意，因为这也是经常的事儿。后来吧，过了挺长时间，它老是不封口啊，也不愈合。哎呀，现在看着吧，可吓人了。
2: 嗯，
3: 我就上医院去看看吧。大夫说我这个那个口那块吧，现在是就是越来越深了，说只能吧把这个脚啊给截掉了。
2: 啊啊啊啊！
3: 哎呀，我这一寻思，你说要是这样的话，那不就完了吗？走道不说，你这以后的啥活也干不了了。哎呀，说句不好听话，你说这人要死了都死不全乎。另外吧，你说我还得给人家打工还债呀。
2: 嗯嗯嗯。
3: 所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就是能不能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2: 首先啊，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必须得用三代延寿方，啊，不是还没截肢呢吗？
3: 嗯，是。
2: 啊，所以说呢，你抓紧时间把这三代延寿方用上。
3: 哦。
2: 啊，因为什么呢？你这个病除了三代延寿方能保住你这个脚之外呀，其他的真就改变不了什么了。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我说实话，我听完了之后我都心疼你。老哥哥，咱真不容易。啊，孩子说，哎，算了，不提这个事儿了。啊，咱就考虑什么呢？就像你讲的，能借给咱钱的全是实在亲戚。啊，
3: 是。
2: 咱不能说。把这个钱就是烂账不能这么干，
3: 是不是？
2: 所以说呢，我能做到的是从医生这个角度上，我把你这个病我给你治了。
3: 嗯，
2: 啊，其实关于你这个糖尿病来讲和多种合并症啊，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西医治不了。但是李老师凭借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已经让数以万计的糖尿病患者恢复健康了，啊，再也不用依赖西药了。所以他被誉为是糖尿病的克星。
3: 嗯，
2: 哎，你看这糖尿病，它其实是西医的说法。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为啥这么说呢？它脾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同时它又是。

0: 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而且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啊，也正是因为如此，你看糖尿病的患者普遍免疫力都低下，他因为这个。
1: 嗯
0: 啊，再有糖尿病叫代谢系统疾病，代谢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因为这个肝肾呢，它是负责解毒代谢的啊。而我们所有的并发症，无论是眼足、心脑，全都是血糖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导致的。所以你看，这又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都有联系。换而言之，糖尿病及其合并症一出现的那天起，三大生命通道就全出问题了。啊，为啥我说咱看待各种老慢病不能光看表面，咱得透过表象看本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有用吗？有用，但是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哎，我们很多人吃降糖药，各种降糖药换着遍的吃，胰岛素各种扎，哪个把病治好了？没有。所以说既然那条道咱走不通，咱必须得换个方法，因为咱得活着，咱得健康的活着。
1: 嗯，对。
0: 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最大的特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是不是从根上给咱们治了？并且咱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它药力大，药性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以说它起效迅速，疗效持久。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三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三副药我能给你治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事儿了。
1: 啊， 哎呀，那个太好了，李老师。
0: 嗯，
1: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态呀确实宽了不少啊。哎，对了，李老师，
0: 嗯，
1: 你说咱们这个药的话是不是1块钱一片啊？
0: 1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1: 那这还真行，要不是这个价格啊，我真的不敢给你打这个电话啊。
0: 你放心，我之所以把配方啊，把专利啊，我全捐出去了，我就是为了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尤其是经济困难的患者，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当今这个时代，只要不得病，谁的日子过得都非常好。所以说我把病给大家解决了，咱们还是享受幸福生活的那一代人。你这样吧，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问问你所在地区现在断没断货，没断货抓紧给自己订购上。
1: 哦，那好的，李老师。
0: 嗯，
1: 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绥化的，不知道这边能不能有药。
0: 你打电话问吧，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1: 哦，那好。
0: 嗯，
1: 哎，那我撂下电话，我赶紧去打这个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的。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 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
0: 啊，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我用上了。
0: 嗯，
3: 哎，用上这个时间也不长，这还不到一个月，就是今天正好也就是26天。
0: 嗯，
3: 但是我感觉的效果很好。因为我也一直在用，所以我就想自己多买一点。
0: 嗯，
3: 就是也不能总用人家我嫂子吧。
0: 哦，合着你这26天用的是你嫂子的药。
3: 哎，对，是我嫂子的，她是吃了快3副药了。
0: 嗯，
3: 她就是那个类风湿
0: 啊，
3: 手都变形了。哎，您是没见，就跟那个鸡爪子似的那种，看着可可怜了。
0: 嗯嗯，
3: 而且她心脏也不好，但是吃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现在是什么都行了，什么都能干。
0: 嗯，
3: 哎，最最关键的是她现在不疼了。然后你看她那个脸色也好了，人还精神了。因为就是我家嫂子跟我相处的就跟亲姐妹一样，这不是她用这个药看她效果了，也就是惦记着我。
0: 嗯，
3: 她说这算是碰到这个好药了，就赶紧给我拿了2盒。
0: 嗯，
3: 我这个一看吃完这个效果，哎呀，这真好。
0: 嗯，
3: 所以呢，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多买点。
0: 嗯，
3: 然后给她再还回去2盒，让她也得接着用嘛。
0: 对。本身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治疗各种老慢病呢。药到病除啊，这个一点都不为过。我们说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多一盒不需要啊，少一盒呢，它也多少是差点意思。所以说呢，尽可能的，咱得把这药给人还回去。咱自己治病还得用自己的啊。说一下您什么情况，
3: 李老师？
0: 嗯，
3: 我这个就是胃病，我这个人是特别瘦。您要是看见我，您肯定都是一说我瘦得像就像跟那麻杆一样。因为就是2018年，我胃部做过一个手术
0: 啊，
3: 就光那一次我就花了好几万。
0: 花好几万，这个被心疼，说把命给保住了，这就是手术成功了，这是最大的这个欣慰。
3: 对对对，虽然这个手术挺成功的，但是也不行。天天您说就是这个营养品就这么吃着，这也是白费啊。刀口呢，它是不爱愈合。
0: 嗯嗯，
3: 身体呢就是免疫力一点也不好。
0: 嗯，
3: 人家别人真的不感冒，那我就感冒。而且那个天天就是感觉身上没一点力气。而且我也有那个风湿，但是我没有我嫂子那么严重。我就是关键那个地方凉，还有点疼。
0: 嗯嗯，
3: 你看我今年才52，但是我现在就是满头的白发呀。
0: 嗯，
3: 脱发也厉害。
0: 嗯，
3: 而且还经常就是感觉到这个耳鸣，耳朵里边呢就跟那个刮大风似的。
0: 嗯嗯，
3: 呜呜的响。
0: 这典型的肾精不足啊，关节这个地方感觉发凉冒风啊，就是我们叫肝主筋，肾主骨啊，肝肾亏虚，肝肾经通路不通，所以说外来的风寒湿邪容易乘虚而入。然后我们气血运行不畅，又无法抵挡，你这个时候往后严重的话，就容易出现结儿，啊，关节出现结儿，屈伸不利，肿胀变形就容易发生了。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3: 哎呀，这是去年又查出来说是这个肠息肉
0: 啊。
3: 我就是说你们看我这其他的同学，你看人家呀，唱歌呀，跳舞呀，这活得可潇洒了。
0: 嗯嗯，
3: 你看我这整天的，就是一天咋说的，就是半死不活的。
0: 嗯，
3: 哎，不过我觉得我自己自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之后，
0: 嗯，
3: 你看这才不到一个月，哎呀，我就感觉真不错。首先，我感觉到我这个胃口好了，能吃点东西，吃的时候还感觉到香了。
0: 嗯，
3: 就是能感觉到饿了。
0: 那知道饿了，想吃东西了，这就是脾胃的这个通道啊，给我们打通了。啊，脾胃通道打通了，想吃了，营养就能够摄入了，啊，感觉饿了就容易营养吸收了，这是好现象。
3: 哎，对对对，而且就是现在这个手指也不疼了。
0: 嗯，
3: 之前不是有那个风湿嘛，不严重，但是偶尔会疼一下， 现在完全没有那个疼痛感了。
0: 嗯嗯。
3: 而且我就是摸着我这个膝盖也不凉了。

0: 多的最近好，原来好很多的，那个耳鸣基本上也没感觉到。现在就是人也就是愿意出去动一动，走一走。
1: 嗯，
0: 真就是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之后啥都好了。
1: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你们细细的品，就通过服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咱们最终康复的家人们，没有一个复发的，而且身体都倍儿棒。就是这里面最主要的点，就是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以后，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
0: 对对对，这就不是我说我嫂子都熬出头了嘛。
1: 嗯。
0: 我也想，就是想继续治，好好的配合，也能盼着熬出头。
1: 没错啊，其实你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胃这块做了一个手术，叫胃间质瘤，对吧？它是一种常见的啊，来源于间液消化道的这么一个肿瘤啊。中医认为呢，说人呢容易得肿瘤啊，跟这个饮食不节啊，这个热毒积聚。平时呢就是饥一顿饱一顿，或者说总吃一些肥甘厚腻啊，好食辛辣呀，就跟这些这个饮食习惯有直接关系。因为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吃这个辛辣油腻刺激性的食物，就容易影响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啊。那脾主湿，那脾虚则湿气重啊，你脾虚之后不能运化水湿了啊，湿气一重，湿则裹，就容易产生郁结，积结久了形成块了啊，这就是我们说容易长一些不该长的一些东西。那再有一个呢，叫正气不足，免疫力低下，脏腑阴阳失调，邪气就会影响我们人体的健康啊。因为这个瘤子呀，它属于邪气的一个综合体。那我们为什么说免疫力低下呢？又为什么会正气不足呢？这又跟我们这个脾虚有关了，啊，因为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同时也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脾气不足，免疫力必然不行，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得瘤子呢？我们发现是心态不好的，容易急躁的，上火的，喜怒忧思悲恐惊，叫七情不治的，啊，你这样的人他就容易怎么样啊？容易引发肝郁气滞，代谢不畅，啊，然后身体容易长瘤子。啊，我们说了，家里边的这个垃圾堆积如山，源自于没有人清扫垃圾。身体里边长各种各样的什么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肌瘤啊，甚至于癌变呢，是因为身体的代谢机能不好。所以说，这又与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肝肾经不通，我们这个身体的代谢机能就差，身体里边就容易长一些臭鱼烂虾的，这长一些这个不该有的这些脏东西。所以说，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在西医那儿难治，是因为他只看到了你的病灶部位，他却没有发散去考虑啊，我病灶部位怎么形成的。但是中医他考虑就比较全面啊，你包括你的风湿，肝主筋，肾主骨，刚刚讲到了，还是肝肾经不通导致的。那风湿因子在血，所以说血脉不通，血里边脏东西多，跟血脉不通也有关系。那我们要想把你这个病拿掉，一定是一通脾胃让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解毒代谢强，身体里的营养供给上了，血脉畅通了，运输的充达了，哎，我们肝肾经通了之后，毒素垃圾排出去了，你这些病就全给你拿掉了。那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0: 哎，是是是，
1: 嗯，
0: 是这个理儿。
1: 所以说道理一讲通，大家都轻松。啊，用上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难治的病在咱们这儿也是给你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现在呢还是那个事儿，一片只需要1块钱，尽管呢有些地区存在于断药，但是这一半天呢也开始陆陆续续给大家供上了。这次呢大家买药哈，我就提个建议，没用过的人你说我买一副试试没问题，用过了见到改善的话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你呢一共是三副，在嫂子那儿拿的得还人家，所以说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三副啊。
0: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那个场外电话订药去。
1: 就是现在就打电话吧。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 节目最后 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37年9月，八路军一部挺进晋东北，临危受命，厉兵秣马，首战平型关，一举消灭了日军第五师团所属第21旅团一部和辎重部队，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平型关位于山西繁峙县东北，灵丘县西南，因关前谷地形状如平而得名。自明朝起，就是内长城的重要关隘。关口北面是横山山脉，南面是有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两山峡谷中纵贯着一条大道——玉带公路，是控制冀察两省入境的交通要道，也是日军由山西北部进攻雁门关侧背的必经之路。1937年9月，日军占领北平和天津后，兵分两路向太原方向推进，一路由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沿同蒲铁路南进，经雁门关直取太原；另一路由日军精锐第五师团向浑源、灵丘进攻，企图。

0: 突破平型关，与沿同蒲铁路南进之敌会师雁门关。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从1924年起就从事对中国的情报工作，是日军公认的支那通。侵华日军第五师团是日本陆军在明治维新后最早组建的六个师团之一，战斗力最为强悍。1937年7月27日奉命调入中国。第五师团属于日军的常备师团，编制与其他日军部队相比较为庞大而且完整。师团下辖两个步兵旅团，每个步兵旅团有两个步兵连队。除此以外，他还编有工兵连队、野战炮兵连队、骑兵连队以及直属的辎重兵连队、通信队、卫生队等单位，整个师团总兵力达到28000多人。
1: 日军第五师团先后参加过长城、保定、平型关、太原、台儿庄、上海等地区的作战。1941年调出中国后，又参加了进攻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战斗，在日军内部素有钢军之称。
0: 在板垣的指挥下，日军第五师团继攻取阳原、玉县、广陵之后，于1937年9月16日进占浑源县城，同日占领涞源，并继续向平型关逼近。与此同时，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也由大同、怀仁南下，协同日军第五师团向国民党军内长城防线发起进攻。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被迫加快调整军事部署，以第六集团军所属的第15、17、33军和第七集团军所属的第34、35、19、61军分别部署于平型关、如月口、雁门关、杨帮口一线，意图凭借长城一线山地的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阻止日军进攻，保卫山西腹地。同时，阎锡山急切要求八路军迅速挺进至晋东北，协同国民党军坚守内长城防线。按阎锡山的部署，八路军总部立即命令第115师进至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待机，准备迎击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字阳春，1907年生，湖北省黄冈县人，黄埔军校四期生。八路军115师主要由中央红军主力红一方面军第一、第15军团以及陕南第74师组成，下辖第343旅、344旅、独立团和三个直属营，全师共1.55万人。1937年9月14日，115师师长林彪刚刚到达大营镇，就急忙带领参谋人员勘察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平型关东南侧的关沟至东河南镇中间的5公里地段非常险要，沟底只容许一辆汽车通过，两侧高地便于隐蔽部署兵力，发挥火力和展开突击，是一个打伏击战的理想战场。林彪决心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伏击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之敌，
2: 这样他的这个补给的线路就要经

0: 经常走这个平型关这条道，桥沟、关沟，就沿着这个两条沟啊，就往前线补给。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呢，1150呢，就是我父亲啊，他们就先期就看这个地形，也知道他们从这儿走，但是什么时候从这儿走那不知道，我们只能就等。
1: 然而，就在八路军115师准备进一步侦察地形时，敌情突然出现了重大变化。1937年9月20日，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长三浦敏士少将率兵攻占灵丘县城后，于21日突然南下，向国民党第17军防守的团城口发起袭击。22日，日军21旅团2000余人攻击东跑池西北高地，国民党军官兵拼死抵抗，寸土不让。东跑池位于平型关偏东北，是平型关正面防御要点。就在团城口战斗激烈进行时，朱德、彭德怀向第115师下达了115师应急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的命令。第115师343旅立即由大营镇向平型关东南的上寨镇地区隐蔽集结。与此同时，第115师副师长聂荣臻也率领344旅和师司令部从五台山绕小路赶到了上寨镇，与林彪会合。聂荣臻，字福骈，1899年出生于四川省江津，192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兼政治教官。1937年9月23日，在距平型关东南10公里的上寨，林彪和聂荣臻召开了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议，下达了作战部署，以独立团向灵丘涞源方向活动，扰乱敌人后方，牵制打击增援之敌，以343旅的两个团为主攻，344旅一个团在平型关北面断敌退路，另一个团做师的预备队。与此同时，国民党第二战区第六集团军为配合115师作战，拟定以第71师加上新编第2师及独立第8旅一部，向平型关以东的日军出击。
2: 当时之所以要采用这样的兵力部署，主要目的是要拦截敌之先头，切断敌之退路，实施中间突击，分割歼敌。这样做既可保证在伏击敌人时兵力上的优势，又保证有足够阻击援敌的兵力。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镜头，是苏联摄影队和原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原址模拟拍摄的。为了隐蔽行动，发挥作战的突然性，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决定各部队利用夜间天黑进入伏击阵地，命令343旅24日晚24时出发，进入白崖台一线埋伏，344旅随后开进，并要求各部队于第二天拂晓前完成各项作战准备。
0: 我父亲啊，他们就先期就看这个地形，7天7夜没睡觉，他就带着几个参谋人员在那个地方等着，他发现这个部队，赶快派这个侦察兵回来报告，然后开始进入阵地。然后部队呢进入阵地呢是9月24号的晚上，正好赶上下雨，雁北的山区呢一下雨以后啊是非常冷的啊，你像那战士们淋着雨进入阵地，身上的衣服啊，那个还是那个夏装啊，都是靠自己的体温把它烘干的。到早晨，
1: 1937年9月2

0: 25日清晨，跑马池方向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主力和师团辎重部队等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由东向西开进，7时许全部进入第115师玉福地域。前面是100多辆汽车，接着是200多辆骡马大车，除了军用物资外，车上坐满了带着钢盔的日本兵。车马连成一线，马达声和马蹄声充斥在山沟间。由于道路狭窄，雨后泥泞，日军车辆人马拥挤堵塞，行动缓慢。林彪果断下达了攻击命令，3发信号弹随即腾空而起，在一片嘹亮的号声中，机枪、手榴弹、迫击炮一齐开火。日军突然遭到猛烈打击，惊恐万分，乱成一片。战斗一开始，日军最前面的几辆汽车被击毁，堵死了狭窄的出路，紧接着后面的汽车也中弹起火，整个车队拥挤在山谷里动弹不得。115师师长林彪迅速调整战术，命令部队冲下沟道公路，将敌人切成几段，分段歼灭。115师第685团团长杨德志奉命把守平型关两侧高地，迎头截击日军，歼其先头部队一部，封闭了日军南窜之路。正当685团与突围日军反复争夺制高点时，两架日军飞机顺着公路飞临战场上空。为了减少伤亡，发挥近战特长，林彪命令各部队尽量跟敌人混打在一起，使日军飞机难以进行轰炸和扫射。115师第685团二营和三营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战斗进行了异常激烈和残酷。一场激战下来，二营五连只剩下30余人，却仍然顽强与日军搏斗。
1: 685团五连的连长叫曾贤生，老父亲回忆，非常勇敢，也是咱们老红军。他一个人就刺死了10几个鬼子，当然他本人也是身上多处负伤，多处流着血。这个时候，一群日本鬼子就围过来包抄他。他拉响了身上的最后一颗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像这样的我们的战士，在整个平型关战斗当中啊，顽强拼搏，就不顾一切，不怕死的跟敌人进行搏斗的还很多。
0: 第687团在蔡家峪和西沟村之间分割包围了日军后尾部队，并抢占韩家湾北侧高地，切断了日军退路。就在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115师指挥所突然发现有一股日军正在拼命抢夺伏击阵地对面山上的最高处老爷庙制高点。
2: 老爷庙这个制高点对于夺取平型关战斗的胜利至关重要，一旦日军得手，他们不仅可以居高临下进行攻击，更重要的是老爷庙的东部有一条沟通往大小寒水岭，日军完全可以由这里突围。
0: 115师指挥所发现日军的这个企图后，迅速命令686团团长李天佑要不惜一切代价抢占老爷庙制高点。接到命令后，686团指战员勇猛地冲向公路，迅速抢占了老爷庙及其以北高地，把日军压缩在峡谷之中，已陷入四面包围、伤亡惨重的日军拼命向老爷庙反扑。第686团连续打退日

0: 次反扑。
1: 这时呢，我父亲也看到一个鬼子往老爷庙这个正在爬，啊，就马上命令这个三营，啊，营长，要不惜一些代价占领老爷庙高地。当时这个营长邓克明，啊，还有营教导员叫刘希元，啊，他们带领着三营往前冲。这样呢，三营呢经过激战，最后冲过公路，最先这个抢占了这个老爷庙高地。但是日军呢？他们又组织这个兵力啊，啊，反复的这个去争夺这个高地啊。当时日军还调动了飞机来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三营呢，打得很顽强。三营的这个营长邓克明，当时腹部中弹，肠子被打出来，他又把肠子又塞进去。后来那个副团长杨勇也到前面去指挥，也中弹了，也受了伤了，但是他们都坚持指挥不下火线。三营呢有一个连队九连啊，那个这个连的干部基本都打光了
2: 啊，
1: 打到剩下战士还有十多名战士。
0: 115师686团经过一番激战，最终占领了老爷庙的制高点。为解救被围的日军，板垣征四郎命令第五师团在运线来源的部队向平型关增援，但被115师独立团和骑兵营顽强阻击于灵丘以北和以东地区，并在腰战地区毙伤日军近400多人，有力保证了平型关伏击战的最后胜利。战至13时，八路军115师685团和686团全歼被困日军。然而，由于国民党军没有按计划出击，致使东跑池和团城口的日军夺路而逃，丧失了取得更大战果的机会。
1: 那这个平型关这仗啊，打得还是很艰苦，啊，很惨烈，啊，虽然我们取得了胜利啊，但是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在平型关这个烈士陵园里，那里面就安葬了我们当时这个有600多名这个八路军将士，其中这里有300名这个是686团的牺牲的战士，这个战斗胜利来之不易。
3: 我父亲回忆平型关这场战斗的时候啊，他非常感慨，在他的回忆录里头呢，他说了这样两句话：平型关是英雄关，因为它是用我们先烈的鲜血洗染过的；平型关是胜利关，它记载着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第一次的伟大胜利。
0: 平型关一战，八路军歼灭日军精锐第五师团1000余人，接回汽车100多辆，马车200多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多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仗。在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节节后退的形势下，八路军首战告捷，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挫伤了日军的锐气，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正面战场的抗战，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使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并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和好评。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出其不意。

军阳明谷机场，摧毁停放在机场的全部24架飞机，有力地配合国民党军忻口战场的作战，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重要的一笔。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五家融雪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

0: 来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

0: 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0: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0: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3: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站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2: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4: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5: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

0: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1: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

0: 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 强调

0: 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

0: 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4: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3: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5: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3: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6: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3: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1: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

0: 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 173.9 万人，全年接待游客 75.1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544.9 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0: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1: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冬雨，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网上刷单、投资、贷款，99%都是诈骗。
2: 要求转账、发验证码、主动退款，99%都是诈骗。
1: 延吉市公安局联合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
2: 守好钱袋子，过上好日子，不听、不信、不转账，谨防通讯网络诈骗。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北京时间7:00，
3: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3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经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并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从纸面条文到基层实践，从理论宣讲转化为实际行动，我州各级各部门以务实举措推动法律融入日常，惠及群众。
1: 延边州召开全州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全面部署防汛抗旱重点任务，为全州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
0: 中甲联赛赛场之外，由多部门联合打造的盐味主场特色商品市集同步开启，以体育加商业加文旅深度融合模式，激活城市消费新活力，让火热赛事流量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增量。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3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经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并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从纸面条文到基层实践，从理论宣讲转化为实际行动，我州各级各部门以务实举措推动法律融入日常，惠及群众。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了教育系统的法定职责，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提供了法治指引。我州将持续巩固深化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构建校内与校外、线上与线下、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育人体系。

0: 通过沉浸式、体验式、参与式教育，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州委教育工委综合处处长李国华：
1: 近年来，延边州教育局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深入实施筑魂育人、文化亲运、互鉴交融三项工程，创新开展大中小学同上开学第一课、六个一批评选等30余项筑牢教育教学活动，交出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尾随培养人的合格答卷。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做好民族地区语言文字工作指明了方向。作为边境民族地区，州民委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律中关于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要求落到我州今年重点实施的同语兴边推普行动中，以语言互通筑牢边疆根基，以文化浸润凝聚思想共识，以规范应用服务社会发展。州民委民族语文工作处处长崔英石：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对标促进法各项要求，以法治力量护航延边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真正实现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为边疆地区的繁荣稳定与民族团结进步筑牢坚实的思想文化根基。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颁布实施是新时代民族工作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为边境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作为边境口岸城市，珲春市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深入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提质升级行动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构建一线五代工作格局，形成具有珲春特色的5条民族工作模范带，走出了一条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坚实道路。珲春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王岩：
3: 我们将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根本遵循，充分利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这些重要节点，以7+N进创建活动为抓手，分类施策，精准滴灌，让法律条文走出文件，走进群众，不断创新学习宣传形式，丰富内容，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
0: 图们市立足边境口岸特色，深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持续擦亮图强16红工作品牌，建强基层融合阵地，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与互嵌式交流活动，扎实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法治精神、民族团结理念扎根基层，深入人心。图们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民宗局局长程善龙：
4: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对标法律要求，重点抓好3方面工作：一是深化普法宣传，推动法治精神进基层、进群众，筑牢思想根基；二是抓牢示范创建，全力攻坚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提升工作质效；三是聚焦民生融合，深化互嵌式社区建设，办好惠民实事，以法治护航边疆稳定、民族团结，让各族群众同心共建，共享发展成果。
0: 未来，泉州上下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压实工作责任，健全长效机制，丰富交融载体，增进情感连结与文化认同，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刘媛媛、吴军华、赵西强，金鑫报道。
5: 6月1号，延边州召开泉州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全面部署防汛抗旱重点任务，为泉州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副州长窦庆国主持会议，会议深入研判当前防汛抗旱形势，明确要求各县市各部门务必保持清醒认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时刻

0: 风险防汛抗旱思想之前，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把措施准备得更周密，以万全之策应对万一可能，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会议强调，防汛的关键在人，在落实。各县市各部门要视汛情发展变化，进一步细化应急预案，补齐漏洞短板，确保物资储备到位，人员配备到位，并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全面摸清各乡镇村屯风险区人员底数，明确转移路线，安置场所，执行应转、近转、早转、快转、拒转、强转、严防回流刚性要求。州应急水利部门在汛前要采取四部两职的方式，到各县市实地检查各项工作。会议指出，防汛抗旱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全州上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进一步强化统一指挥调度，深化部门协同联动，严格落实值守报送制度，从严抓实督导问责。同时要依托广播、电视、微信、短视频、乡村大喇叭等多元传播渠道，常态化开展防汛抗旱避险知识宣传普及，全方位提升群众自我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凝聚起全民防汛抗旱的强大合力。会上相关部门汇报了全州汛期天气趋势预测情况，并对防汛救灾、水旱灾害防御、地质灾害防范、城市内涝防范等重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珲春市、图门市汇报了备汛迎汛工作准备情况。本次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同步设立分会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李正贤报道。
1: 5月30号，敦化市首个老旧居民楼加装电梯在民主街中心社区开工建设，困扰居民多年的爬楼难题迎来实质性解决。交警乡楼是一栋7层老式住宅楼，共有3个单元，42户居民。由于建成年代久，基础设施配套不足，是典型的老旧小区。该楼老年住户占比高，长期以来高层居民上下楼极为不便，加装电梯成为居民最迫切的心愿。为切实回应群众诉求，敦化市住建部门结合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积极落实加装电梯相关政策。街道、社区、住建部门工作人员通过深入走访，细致解答政策补贴、费用分摊、施工流程、后期维保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全力扫清项目推进中的各类堵点难点，确保首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顺利开工，让居民们盼了多年的电梯梦变成现实。记者从住建部门了解到，敦化市2026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利好政策已正式落地，明确4至6层居民楼每台加装电梯可获25万元政策补贴，7层及以上每台补贴30万元。同时允许居民提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住房公积金支付个人分摊费用，多渠道降低居民出资压力。本次政策窗口期有限，有加装需求的居民务必于6月20号前办结全部手续，逾期将不再享受该补贴政策。小小电梯承载的是民生温度，攀升的是幸福指数。首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的开工建设，是敦化市推进城市更新、提升民生品质的生动缩影。未来敦化市将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分批分步稳妥有序推动项目落地见效，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真正把民生实事办进群众心坎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赴绿荫盛宴，享多彩延边。
0: 5月30号，2026赛季中甲联赛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迎战长春亚泰队的精彩赛事，在延吉市人民体育场激情开赛。赛场之外，由州商务局、州文广旅局、延吉市商务

0: 局、延吉市文旅局联合打造的盐味主场特色商品市集同步开启，以体育加商业加文旅深度融合模式，激活城市消费新活力，让火热赛事流量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增量。本次盐味主场特色商品市集活动精准依托中甲主场赛事人气资源，整合延边本土市场资源，汇聚35家优质市场主体参展，涵盖特色餐饮、食品加工、文创产品、成品油、汽车销售企业等领域，打造集产品展示、互动体验、特色购物、美食品鉴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场景，为观赛球迷和市民游客带来一站式多元化的消费体验，全方位展示浓郁延边地域风情与蓬勃城市消费活力。延吉市申花冷面荣成店店长赵丽娜：
1: 借着这次盐味主场这么好的平台，把咱们延吉地道的朝鲜族美食也摆到了赛场的边上。申花冷面是延边朝鲜族非遗美食，我们希望让赛场的激情配上冷面的清爽，让外地游客记住延吉不仅有精彩足球，还有地道的朝鲜族风味美食。
0: 作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微车展集结了15家汽车经销商，30款热销车型集中亮相，让球迷在观赛之余近距离品鉴新车，了解购车优惠。火热的赛事氛围、丰富的市集业态，也让本地球迷切实感受到延边商旅文体融合发展的新活力。延边球迷杨克：
2: 我是延边本地的球迷，延边队每次有比赛呢，我们都会来支持。现在来了以后看了有很多外部的多元化的东西，比如说像车展啊，还有这个集市，特别是这个集市啊，展出了很多当地的美食，延边的特色，特别希望这个外地的游客啊也都常过来看一下，顺便带一些当地的美食啊再回去。
0: 此外，在比赛中场休息时段，由延吉市文化馆带来的中国朝鲜族农乐舞精彩上演，灵动的舞姿、欢快的节奏，将朝鲜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为紧张的赛事注入浓郁的文化韵味，让球迷在感受体育赛事激情的同时，沉浸式领略延边文化的深厚底蕴，成为现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孙震报道。
3: 初夏时节，延吉市迎来了一年中最浪漫的花季，城区内海棠花与丑李花竞相绽放，大街小巷花团锦簇，为这座边城增添了一抹柔美而亮丽的色彩。漫步延吉街头，随处可见海棠花的身影，粉白相间的花朵密密匝匝缀满枝头，繁花似锦，宛如云霞落入人间。清风掠过，花瓣轻扬飞舞，与整洁的街道、错落的城市建筑相映成景。与此同时，位于金达莱北街的人行步道旁，数十株丑李树也迎来了盛花季，串串洁白素雅的丑李花垂挂枝头，与嫩绿的新叶相互映衬，显得格外清丽。微风拂过，花影轻摇，暗香浮动，整条步道被装点得清新雅致，走在其中仿佛置身于一条天然的花香隧道，令人心旷神怡。延吉公园内进入盛花期，各类花朵在阳光下灿烂绽放，三五成群的市民或漫步花间小径，或驻足拍照留念，家长带着孩子在花海间嬉戏玩耍，欢声笑语不断。延吉市民张艳梅：
4: 我们大家来今天聚在一起来玩玩，都挺高兴的，看到延吉公园这么美丽这么漂亮，心情非常的好。
3: 近年来，延吉市持续加大城市绿化美化力度，精选适宜本地气候的观赏树种和花卉，科学规划布局，打造一街一景的城市生态景观。海棠与丑李的成片种植不仅提升了城市颜值，也为市民提供了更多亲近自然、休闲游憩的空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

0: 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悦动延边。何以中华？东夷凤鸟与华夏龙纹，一件青铜器见证龙凤呈祥的文化起源，诉说中华文明多元一体。高质量发展新答卷，延吉中环路学校项目主体完工，新增千余优质学位，教育惠民落地见效。明冠林木业聚焦木材加工与生物质颗粒生产，以绿色高效利用林业资源，助力当地低碳产业发展。合隆市原池蔬菜有限公司坚守朝鲜族地窖发酵技艺，带动村民就近就业，让民族美味香飘万家。凡人微光，74岁老党员退休医生夏桂花扎根社区20余年，热心服务邻里，用医者仁心温暖社区。各民族在交往中加深了解，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交融中和谐共处。何以中华继续请您聆听今天的讲述。
1: 这件青铜器是春秋时期举国的传统上鸟习俗与华夏龙图腾文化相融合的物质见证，呈现出东夷凤鸟文化和华夏龙文化最初的交融。何以中华由裴林为您讲述。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述人裴林。今天我要讲述的是龙凤呈祥的历史起点。春秋时期，山东南部地区的东夷古国举国依旧承袭着东夷遗风。举虽小国，东夷之雄者也。举国之策是华夏代表文化的齐鲁二国。在群雄纷争的时代啊，三国之间虽不可避免地发生争斗，但是文化的交流与交融才是历史的主旋律。因此，当举国贵族在铸造这只高规格的青铜鼎时，他们把纽盖铸为凤鸟，这是东夷的古老崇拜；把双耳铸为龙首，这是华夏的神圣敬畏。这样，2500多年后，我们就在沂水之畔出土了一只青铜鼎，上看见了龙与凤的相遇，这是东夷与华夏相遇时的一个

0: 文化表情。东夷成为华夏的组成部分，而东夷文化带着凤鸟的精灵融入华夏文明，为中华文化带来了一份浪漫的文化基因。对于凤鸟的崇拜啊，是东夷文化最重要的标识性特征。正是在东夷族群的文化传承中，凤鸟最终演化成为了中华文化最古老最吉祥的凤凰形象。至少啊，在商周时期，凤凰已经成型。中华龙是挟取纷繁动物表象交融而成的神物，正是华夏文化包容开放兼收并蓄而成就其大的象征，也是中华文明由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的典型表达。东夷与华夏的交融带来了龙与凤的相遇，也激发出中华文明最吉祥的一个表情，那就是龙凤呈祥。几千年来，龙凤呈祥演变为中华民族最为独特的文化符号和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对美好世界的生动表达。以上就是本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故事的具体内容，预知后事如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文化的传承需要根基，教育的发展更需要载体。备受延吉市民关注的中环路学校建设项目，包含中环小学、第十五中学，正开足马力全速推进。两栋现代化综合教学楼已经全面完成主体结构施工，计划于今年八月全面竣工交付。中环路学校建设项目位于延吉市西山街西侧园艺路北侧区域。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大型机械设备高效运转，施工人员紧张有序地忙碌在各个作业面，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据悉，该项目总投资 2.39 亿元，总占地面积 4.3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4.1 万平方米，于2024年9月正式动工。目前，施工方正在全力推进门窗安装、轻质隔断板施工、水暖及消防管道铺设、电气桥架铺设等关键工序，消防水池防水施工等配套工程也在同步进行中。
2: 主要新建两栋五层综合教学楼、室外运动场及其他教学配套设施，其中南侧教学楼为延吉市中环小学，设置24个班，新增小学学位1080个；北侧教学楼为延吉市第十五中学，设置12个班，新增初中学位600个。
1: 作为延吉市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缓解城区学位压力的重要举措，两所学校的建设投用将为延吉市提供丰富优质的学位资源，有力满足周边区域适龄儿童、少年的入学需求。
2: 目前已完成南北两栋教学楼地下车库主体工程，正在进行室内装饰，计划八月完工。该项目将推动延吉市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城市整体形象和文化水平，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 从蓝图到现实，从地基到高楼，中环路学校建设项目承载着延吉市民对优质教育的热切期盼。项目正式投用后，将为延吉市教育事业发展增添全新活力。在全力推进公共服务提质的同时，一些企业也在绿色发展赛道上加速前行，依托本地资源优势，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2025年12月新成立的龙井市明冠林牧业有限公司，目前已进入快速生产阶段。企业依托生物质颗粒和木材加工两条主线，预计年总产值可达3亿元，为当地林业资源高效利用注入新动能。 明冠林牧业有限公司位于龙井市，是一家集生物质颗粒生产与木材加工于一体的新兴企业。记者在生产现场看到，厂区内堆放着大量以樟子松为主的原材料，自动化生产线正有序运转，企业现已引进2套生物质

0: 颗粒的生产设备，日产200到300吨生物质颗粒，能消耗原材料400-500吨每天，然后呢年产100,000吨生物质颗粒，预计生物质颗粒的年产值能达到1.5亿左右。
1: 明冠林牧业有限公司的核心产品为樟子松生物质颗粒，选用优质樟子松原料，经科学加工而成，是替代煤炭、燃油等传统能源的环保型燃料，兼具节能、环保、高效、便捷等多重优势，适配各类燃烧设备，无二次污染。而在木材加工板块，企业同样展现出了强大的生产能力。
0: 木材加工，我们进了六套生产线，主要是加工的板材、建筑木方，还有托盘料这些。这个的预计呢，年产值也能达到1.5亿左右。现有的原木是50,000多吨，50,000多吨预计呢3个月就能消耗完。然后我们还需要大量的引进，就是大量的购进原木，主要是以樟子松为主。
1: 随着两条业务线的同步推进，明冠林牧业不仅有效提升了木材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也为龙井市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增添了新的增长点。产业兴则百姓富，在延边大地，特色产业不仅推动着经济发展，更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在合隆市，有一家发源于百年朝鲜族村落的企业——原池蔬菜有限公司。它的核心品牌李教主地窖辣白菜，坚持用传统地窖慢发酵技艺，让正宗的朝鲜族泡菜走出大山。而更为人所称道的是，这家企业让周边96名村民实现了打工不用出远门。今天我们从老员工郭成凤的故事说起。清晨，合隆市头道镇龙水村的生产车间里，老员工郭成凤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坐在传送带旁，熟练地进行着分拣工作。
2: 因为这个企业用工条件什么的都挺好的，再一个离家也近，工资待遇什么的嘛也都挺好的。如果去外地别的地方的话，离家太远也不利于照顾家啥的。我感觉搁这块儿挺好的，所以就上这儿来了。因为这毕竟在这块儿也是老员工这么多年了。再一个，现在别的企业咱跟前儿的话也没有说的，工资的话照这块儿相对来讲得差点。
1: 在这样舒适的工作环境中，郭成凤一干就是9年，而他也是受益的村民之一。郭成凤所工作的企业是合隆市原池蔬菜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发源于拥有百年底蕴的合隆市西城镇金达莱民俗村。公司最核心的品牌叫做李教主地窖辣白菜。李教主系列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坚守的古法工艺，传统手工制作，瓦缸贮存，地窖发酵，借助独特的地窖环境，精准把控水分与空气条件，将温度稳定在0摄氏度至4摄氏度，这样做出的泡菜锁住了营养成分，口感清新爽口，色泽鲜亮，风味醇厚绵长。
3: 2020年，我们在合隆市头道镇，龙水村建立了第二个生产基地。同时，在这个生产基地的建设过程当中呢，我们又设计了1500平的泡菜研究院。同时，鼓励周边的农民按我们企业的要求，引导他们去种植农作物，比如数字叶、茄子、干儿。然后萝卜条，我们按我们的产品的质量验收标准去进行收购，鼓励周边的农民到我们企业来用工做工，这样的话就是说使他们不用出远门就能提高自己生活的品质，让企业与农户之间共同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1: 2025年，合隆市原池蔬菜有限公司年生产总值4499万元，销售收入4328万元，利税40.5万元，解决周边村民就业96人，上缴扶贫资金。

0: 是5.90万元。在采访中，韩天赤副总经理表示，他们将以传承朝鲜族传统饮食文化为使命，努力打造朝鲜族传统泡菜的美食名片，让这份承载民族特色的美味走出乡土，香飘万家。
1: 2026年也是我们企业发展的关键的一年，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我们要继续拓展线上线下各个销售渠道，同时我们想把延边我们当地的好的产品推向全国，让全国消费者都能知道我们延边当地纯正宗的朝鲜族民族泡菜。
0: 产业发展点亮乡村振兴之路，而凡人善举则温暖着城市的千家万户。在延吉市北山街道丹岭社区，提起夏桂花，居民们无不竖起大拇指。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老医生，20多年如一日，把社区当自家，把邻里当亲人，用平凡善举点亮社区温情，成为大家心中公认的暖心大姐、社区活雷锋。夏桂花是一名有着51年党龄的退休医生。退休后的他发现，在自己居住的社区附近没有诊所，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有个头疼脑热，自己上医院不方便，就在小区里开了一家诊所。平日里，他经常为小区邻居测血压、把脉，宣传健康常识，科普养生知识。每当看到来诊所看病的病人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夏桂花经常会为其减免医疗费用。
2: 我在天宝三镇医院工作，担任院长12年。在这地方有一个患者是挺困难的，他家庭他家庭挺困难，他是来了重感冒。重感冒了呢，我就去给他打了几天点滴，他家冬天取暖都没有啊，没有取暖的，屋里可凉去了。我们家的孩子我也去了，回来我们一商量，我说孩子嘛，我说的咱虽然是咱们是挣钱的，不过咱还有那个爱心。我说他们呢，这是他们家特别的冷，特别困难啊。这样的话呢，我就这个药费我们也没收，就让他自己去买点煤烧了，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0: 夏桂花医术精湛，医德更是得到了患者们的认可。附近很多居民都到夏桂花的诊所来就过医、看过病。
3: 因为我爱人嘛，他是那个心脏做支架了，有的时候呢，我们不管什么时候，他一犯病的时候哈，不管深更半夜，我们就给他打电话，因为他也年纪大了嘛。这些年来呢，我觉得好夏大夫对我们确实是很好，我的心中的也是哈，由衷的感谢。再就是哈，夏大夫哈，我爱人一来到这的时候哈，有时候看病。就是有的时候家庭条件不那么太好嘛，就是来了以后哈、啊，他总是对我们哈、啊、热情的接待，不管你拿钱没拿钱的时候，来了以后哈、啊，总是对我们哈、啊、无微不至的关怀、问寒问暖。
0: 夏桂花的诊所每个月都会为很多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患者减免医疗费用。用他的话说，自己的收入虽然少了，但是大家的支出也少了，这是自己很开心的事情。
2: 我感觉我们的收入是帮助他们的收入，我特别高兴。我是这样的想的，少点转就转着，这样的吧好多啊。有时候那个什么，有时候那个工地里来的哈，也是没钱的，我该给治的还是治啊，我该给处理还是处理。
0: 夏桂花说，自己做了一辈子医生，能被患者接受认可，给大家带来健康，是自己最开心的事。作为一名老党员和医生，为人民服务是自己一辈子该做的事。
2: 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嘛，当时我入党的时候，中了举起的拳头就是为人民服务，这第一个放在前头。只要是我的身体允许的话哈，我还是领着家人还想继续做下去。我要身体不允许的时候。

0: 还有我家的孩子啊，再继续下去。
1: 两个女儿也跟着夏桂花一起在诊所里为大家诊治打针。有时夏桂花腿脚不方便，就会让女儿们去给大家打针。在她的带动下，两个女儿的医疗技术不断提升，也给更多的居民带去了健康。她把一人暖变成家家暖，把各自为家变成了邻里之间的守护相望。她把爱心融入日常，把责任扛在肩头，用点滴善举温暖一座城，和谐了一个社区。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

0: 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喝哈尔滨冰吉零糖啤酒，享音旅传奇。哈尔滨冰吉零糖啤酒倾情赞助《时光闪耀音旅传奇》群星演唱会延吉站，2026年6月12日盛大启幕。哈尔滨冰吉零糖延吉全新上市，三重冷萃冰爽好喝，384小时发酵，充分分解糖分，零糖零脂零负担。在接下来的问答中，通关的听众将获得由哈尔滨啤酒送出的13号演唱会门票一张。

0: 喝哈尔滨冰淇淋汤啤酒
1: 啊，
0: 享音旅传奇。
1: 哈尔滨冰糖啊，冰淇淋糖啊，这个啤酒啊，这个时光闪耀，音旅传奇啊，群星演唱会延吉站2026年的6月12号盛大开幕，这个哈尔滨这个冰激凌糖啤酒全新上市啊！我这没喝水，
0: 我感觉你
1: 好像没醒酒，
0: 喝了两瓶冰激了。
1: 今早上怎么能喝酒了呢？领导不知道吧？不开玩笑了，这个啤酒上市了，但关键问题对于我们来讲，
0: 多一种
1: 选择。关键问题你还能开音乐会，
0: 是的，是的，然后呢，
1: 这是大事啊。
0: 你也对这个新上市的这样的一款啤酒呢有所了解啊？就是比如说它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呢，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冰爽好喝，因为它是三重冷萃的。还有呢，就是经过了384小时的发酵，充分的分解了其中的糖分，零糖、零脂、零负担。那在接下来的回答中呢，看一下哪一位朋友可以得到13号演唱会的门票呢？好，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打进热线的朋友啊。那
1: 你好，
0: 是一位男士，姓什么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你好，
2: 你好，
0: 哎，
1: 你好，先生，贵姓？
2: 我姓李
1: 啊，
0: 李先生。
1: 这个想看这那音乐会的门票啊，不是看门票，拿着门票看音乐会是吧？首先，
0: 你这个冰淇淋糖你咋的没解呢？这
1: 不是，我要是不喝上两瓶的话，我估计酒劲过不去啊。来吧，咱们直接切入主题啊。它有这个宣传标语啊，有两个宣传标语，你能说出来一个吗？
2: 我第一个是冰爽好喝，